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救援力量已对吉隆口岸核心区初步搜索排查，上游堰塞湖有洪水下泄，接下来救援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2: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审议通过，关于耕地保护，哪些举措首次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
1: 三部门发布通知，稳步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具体有哪些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购房决策？
2: 2026杰克逊霍尔年会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首次演讲，释放哪些政策信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 1.02 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 9.3 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没有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 0.2%。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也由此前的下降 0.1% 调整至下降 0.2%。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7号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与其他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将退出这一组织。据当地媒体28号报道，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被盗，奥地利警方正在对两名嫌疑人展开通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近70个小时，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本次灾害发生之后，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来自中国安能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侦测团队，来到堰塞湖附近区域，这里是本次泥石流的源头和核心区域。堰塞湖区域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目前堰塞湖区域的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3: 主持人好，昨天我们随同来自中国安能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侦测团队前往堰塞湖附近区域。我们所抵达的点位与堰塞湖的直线距离约为200米。在现场，侦测人员携带了多种侦测通信装备，对堰塞湖以及周边的道路开展现场勘查，目的是为了堰塞湖的科学处置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为了防范风险，现场布设了监测设备，实施严密的监测。侦测无人机进行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实施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的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的高度畅通。昨天上午的时候，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湖水出现溢流，形成险情。据专家介绍，昨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约10米，风险逐步降低。至傍晚时分，该区域堰塞湖再次出现下泄，航拍画面显示东北方向有水流倾泻而下。根据侦测团队此次观测的最新情况显示，目前堰塞湖下游已实现过流，过流后水位持续下降，当前堰塞湖的风险正在逐渐减少。但是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主持人，
1: 那接下来侦测组还要进行哪些工作来监测堰塞湖的变化？
3: 侦测人员表示，下一步重点观测对象是此次冰岩崩发生后残留在堰塞湖左岸岸坡上的大量冰气物。伴随后缘部分冰川的消融与补给，左岸岸坡的稳定性及其可能携带转化的泥石流将成为侦测人员关注的重点。该区域将对下游地带，尤其是口岸国门区域产生影响，同时也将对当前下游区域开展的救援工作构成影响。这是目前需要重点观测的内容。据需要防范局部泥石流的活动，如果再

0: 是冲击下游，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就目前观测情况而言，所测现存的堆积物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崩塌，可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间窗口进行救援。侦测人员还指出，目前这堰塞湖区域的了解较为有限，通过比照前期的卫星图像与当前常态图像，可以发现原位置植被茂密， 此次崩塌后植被消失，因此需要进一部的明确现有堆积体的稳定性状况。当前的堰塞体位于中尼交界处，是尼泊尔方向雪山崩塌引发的冲击所形成。该处海拔约为2900米，从萨勒乡至堰塞湖的位置约2公里林地区域内无道路通行。后续对于堰塞体的观测与处置工作中， 重型施工机械无法直接抵达，前期需先行实施道路保通，待基础道路修筑完成后，方可进场开展施工作业，对堰塞体进行疏导。据侦测人员介绍，此次已在堰塞湖对岸区域安装观测设备，设备就绪后可以通过后台监测实时掌握坝体是否存在持续崩塌风险，以及水面的涨落、
1: 进水口和出水口的动态变化，远程监控手段实施后将显著地提升对堰塞体及湖面的监测效率。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和数据，从而为指挥部的研判工作提供便捷且有效的数据支撑。主持人，好的，万鹏。
2: 总台记者昨天在一处距离吉隆口岸约1.8公里的位置了解到，虽然 该地距离口岸的直线距离约1.7公里，但由于山谷蜿蜒，预计前方还需打通的道路总长度超过3000米，泥沙堆积厚度超过2.5米。当地指挥工作的日喀则市委副书记罗布次仁告诉记者，较前一天相比，道路已推进大约500米，
3: 正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打通。与此同时，面对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499名群众已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吉隆镇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
4: 那么刚刚记者也介绍到了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前方记者进一步的情况。
5: 你好，何小月。好的，我目前呢是正在跟随救援的队伍，从早上的7点左右出发，目前呢是已经抵达了距离口岸约3公里的位置。今天呢我是将在前方继续关注救援现场的情况。我昨天是了解到，清晨呢消防救援队伍就 昨天从吉隆镇出发了，挺进受灾的核心区。那消防救援队伍呢，昨天是设立了多支专项的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和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水陆空并进模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那么在28日的下午4时30分左右，陆路搜寻前突分队就抵达了中心的点位，并迅速开展人员的搜救。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的6个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潜是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前途小分队呢，他们会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的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侦测会侦测定点监测观察。那昨天的救援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4: 那目前群众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呢499名群众是已经全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这499名群众是主要来自目前受威胁的区域，主要为萨勒乡和吉隆镇2个乡镇。除了这499名群众，还有555名的滞留游客也已经完成疏散转移。 那么在救灾的物资调拨的方面呢，在集中安置点是准备了帐篷、棉被、折叠床等各类的生活物资，生活物资方面也是比较充足的，新科、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转移来的村民，他们在安置点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饭，洗个热水澡，尽可能好好的休息。
5: 那据了解，目前是共计到位了食品91吨，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各类的棉被9315床，褥子是2126床，还有各类的毛毯3660床。那除此之外，在安置点还设有集中的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是可以送餐上门，就医的需求也可以就近得到保障。同时，公安和基层的干部都在安置点进行秩序的维护和群众的安抚工作，来全力的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安置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何小月。
1: 刚刚记者也介绍到，昨天下午4:30左右，首批专业队伍到达救援核心位置。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2: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走了接近6个小时。
2: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4: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2: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4: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机子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3: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之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

0: 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约九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2: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八名队员，携带两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五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3: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2: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3: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三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2: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3: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
0: 清晨，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队员们克服复杂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西藏吉隆的天气。今后三天吉隆还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些降雨，小雨为主，今天晚些时候可能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呢都在2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8度左右，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和清晨的体感比较冷，需要加强保暖。再来看一下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情况，拉萨今后三天也都会有降雨，小雨或者阵雨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上下。而在成都，今天开始雨水停歇，明后天还会放晴，未来三天气温将会逐步的攀升。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川藏一带雨水总体不强，但仍需警惕降水对于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同时山区尤其要注意防范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登陆之后已经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但由于还有南下的冷空气参与，所以未来降水效率高，雨量比较大。今天在江西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以及福建东部沿海、台湾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后天，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

0: 海南等地还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特别是江苏中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着重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守住守牢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切实把法律制度优势转化为耕地保护治理效能。
4: 关于耕地保护，哪些举措首次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耕地质量提升有哪些最新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来听报道。
5: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关乎14亿人吃饭的大事，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容不得半点闪失。本次通过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共8章72条，在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方面的规定进行了系统集成，并将占布平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写入其中，成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是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首次系统阐述，是长出牙齿保护耕地硬措施的首次集中宣示。
6: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同时呢，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者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当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5: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6: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5: 凡此种种均体现国家对耕地保护的重视，而在质量提升方面，这部法律又体现了哪些新要求呢？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6: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国家对于地方补充耕地质量情况进行监督考核，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

0: 新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897，
3: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3: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3: 敬请期待。栏目冠名，
5: 栏目赞助，
3: 奖品提供，
5: 金客来电商选，
3: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5: 合作热线8726-0167，
3: 8726-0168。
6: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7: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节约每一滴水，珍惜每一度电，守护每一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杜一彤，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1: 我的快乐，亲。

0: 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1: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0: 上班不起早，
1: 顿顿吃水饺，
0: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1: 在一起真欢喜，
0: 乘客美如仙啊，
1: 司机总免单啊，
0: 要想忧愁烦恼消，方圆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丸，
2: 我是老方。
0: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特辑即将登场。那么话又说回来，
2: 咋的，
0: 哥哥？你喜欢什么身材的女人？
2: 微胖的啊？
0: 真假的呀？
2: 真的，一定说微胖。
0: 哥不行，你不能喜欢我。
2: 妹子啊，
0: 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啊。
2: 就你这体格，在我这块，你说算啥不？
0: 算什么？
2: 算是极瘦的。
0: 哥哥
2: 啊，
0: 你再说一遍，
2: 你这体型在我这算属于极瘦的。哎呀，知道吗？
0: 再说一遍，那你这
2: 你得
0: 太愚钝了，
2: 太愚钝了，
0: 就是啊，
2: 你都瘦成啥样了？
0: 太长时间没有人说瘦了。
2: 妹子，你就是真的，实话实说，你就你这体型有点肉感吗？他们那个
0: 啊，我的肉感呢，可能都体现在我的脸上。
2: 对，除了那脸大点之外了，你
0: 谁脸大呢？
2: 我说我
0: 啊，你行。不是，咱们别说脸大的事
2: 儿，
0: 还说刚才说瘦的事儿吧。
2: 你瞅那
0: 听着怎么这么得劲儿？
2: 你瞅那小细胳膊细腿的，
0: 嗯，
2: 那就跟小干柴火棒似的。
0: 嗯，是，
2: 一抓起来一点肉都没有。
0: 身上真是没有啥肉，
2: 是不是啊？
0: 有点肉全贴脸上。嗯，
2: 所以说就像你这种是属于绝对偏瘦型的，这个比佳琪再
0: 胖一点。所以你不喜欢我？
2: 对，我是不是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妹子，我不喜欢你这种身材
0: 啊，不喜欢这种身材。
2: 啊、对，
0: 你喜欢稍微微胖一点，
2: 微胖一点，
0: 喜欢佳琪点的，
2: 比佳琪再胖一点的
0: 啊，比佳琪再稍微胖，
2: 再胖一点的啊，
0: 嗯嗯，
2: 这种的身材就是瞅着多肉啊，
0: 贾玲儿，哎，
2: 不，贾玲已经超标了
0: 啊，瘦了的贾玲儿，
2: 你那个有点太肌肉型了，
0: 啊、嗯、啊，瘦了的贾玲有点太瘦，
2: 太瘦太肌肉了，
0: 胖出小贾玲有点太胖
2: 啊，对对。
0: 你咋这么难伺候呢？
2: 要有型有款的那种微胖，嗯，
0: 要稍微有肉一点，
2: 哎，有肉一点啊，微胖型，
0: 但是不是胖，
2: 哎，
0: 是，
2: 哎，对对对，
0: 是微胖有肉，
2: 微胖有肉，哎，
0: 嗯，
2: 这样看着他就富态，
0: 啊，富态。
2: 哎，你喜欢哪样的？
0: 我喜欢哪样的？
2: 啊，一说这事儿，眼睛都亮了。
0: 哪有
2: 啊？我看眼睛发光吗？
0: 我就喜欢我老公那样的。
2: 没的
0: 啊，我老公没听是吧？
2: 啊，
0: 那行，那我给大家说实话啊，
2: 啊
0: 是不是？啊，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哈，就是男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2: 什么样？
0: 首先我要拒绝一点哈
2: 啊，
0: 我不喜欢 C 狗。
2: 不喜欢细狗啊，太瘦了，你不喜欢啊？
0: 不喜欢，
2: 哎，啊，
0: 就如果说要是一个瘦子跟一个胖子相比较，让我必须得选一个的话，
2: 啊，
0: 我宁可选胖子，不选瘦子。
2: 啊，
0: 我不喜欢细狗啊，
2: 嗯嗯，
0: 太瘦的我不喜欢。
2: 不喜欢。
0: 然后呢，就是那太胖也不行，就说你往那一排排，
2: 啊，
0: 沙发都坐不下的，那也不中。
2: 也不行啊。
0: 哎，就是最近至少啊，
2: 就我这体型咋样？
0: 就是身高吧，哈，
2: 啊，
0: 就是在1.75米左右就行了。
2: 啊，我这太高了点啊。
0: 啊，然后那个，体重吧，你1.75米左右的哈，
2: 嗯嗯，
0: 体重你不能超过140。
2: 1.75米体重不能140。
0: 对，然后呢？
2: 你那叫。就是这种哈，1.75米来说，体重不超140，
0: 不能超过140，
2: 那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健硕的男人，
0: 是吧？啊，你看我，
2: 甚至连健字可能都沾不上边，
0: 要求不高吧？是不是？
2: 不太高，不太高
0: 啊，就是你不能超过140。然后吧，还有最后一点要求，
2: 什么？
0: 你的肚子上边
2: 啊，
0: 一定要有8块腹肌，这个是硬性要求。
2: 妹子，
0: 哎，
2: 就是1.75米的，我见过不少哈，他们有8块腹肌的，都得160往上。
0: 那我就限到160吧。
2: 因为肚子上有腹肌了之后了啊，这肩膀一定也会更宽更厚一些，要不然不匀称不好看。
0: 140不行，
2: 140肯定装不下
0: 啊，那就得160。
2: 160
0: 那行，只要有8块就行。
2: 那个，现在我要问一下大成，现在
0: 说实话啊，这些都是开玩笑的，
2: 开玩笑的，
0: 就是健康就好，
2: 健康就好，是吧？
0: 对，
2: 该我的心目当中的时候，一定有女人啊，就是我是不是从唐朝穿越回来的？
0: 你喜欢胖的？
2: 我一直对这胖的，
0: 微胖的，
2: 情有独钟啊。
0: 是，
2: 对，如果在我周围的朋友，因为我小时候，人算卦先生都跟我说了，老方，胖人是你的贵人呐。
0: 啊，胖人。 人是你的贵人。
2: 对，所以说我就。
0: 所以你身边需要一个胖大大的女人。
2: 对啊。
0: 那嫂子咋天天减肥呢？
2: 谁到了？我跟嫂子说了。
0: 哎呀，啊、嫂子是不是有歪心思？然后他自己不直接说，他用减肥来示意你，因为你喜欢胖。
2: 要不我咋问这条呢？要不咋问就今天这话题了呢？如果再我再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啊？一定是微胖的。
0: 喜欢微胖的这种哈。
2: 哎，
0: 那要不怎么说？就是两口子结婚时间长了之后哈。我不知道
2: 咋的，
0: 是不是家家都这样？
2: 你要拆谁？你说
0: 不是，我不拆谁
2: 啊，
0: 就是主要说我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
2: 啊。
0: 但我们家最近肯定就是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说，结婚超过十，即使说超过十年了，也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没有安全感，
2: 超过时间没有安全感了。
0: 对啊，你就比方说像前两天啊，就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啊。
2: 啥事儿？
0: 半夜起来，半夜起来把我买的雪糕给吃了。
2: 半夜起来把你买的雪糕，
0: 把我买的雪糕吃了。
2: 你们家结婚都十多年了，
0: 咋问都不承认，最后调监控才承认。你说让我能有安全感？
2: 不是，就吃了一个雪糕，你还调监控？
0: 不承认呢，死活不承认呢。
2: 就是是。不承认的事儿吗？不是，
0: 监控才承认。
2: 圆儿，你们家客厅里面还对着冰箱装监控了？你对谁不放心？
0: 反正必须要监控，这是。你就结婚十年、
2: 太过分了。
0: 你一百年他能怎么的？
2: 太过分了！
0: 吃你雪糕，你能受了吗？这事儿、
2: 这太过分了。
0: 多过分呢！
2: 昨天孩子问我说：“爸，就是那个为啥你说天上的神那个都后面加个仙字儿？”哎，我说是啊，
0: 神仙、仙女，
2: 对，是吧？
0: 对，
2: 我听着这个就是高大上，是不是啊？这个海里的仙，就为啥没有呢？
0: 海鲜？
2: 龙王啥为啥不加个仙字呢？
0: 因为他们是海鲜。
2: 我说是这个儿子，就是如果海里的这些兽哈、加上个仙字的话，他听着他也不大不霸气。
0: 就是，听起来
2: 他就是一个海鲜吗？
0: 对。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哈，但是蛮香的。
2: 对，
0: 那年龄不一样了哈，你就会发现哈，有很多事情你处理起来它也不是很顺手。你就比方说在自己年少的时候，我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哈，买不起好的电脑。哎，机器太卡了，玩游戏有的时候载不起来。
2: 哎，
0: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哈，你看四十来岁的我、买了个好电脑，发现自己太卡了，
2: 跟不上电脑的节奏。
0: 机器挺顺畅的，不行，人卡了。
2: 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个，你知道这个节约和小气有什么区别吗？
0: 节约跟小气，
2: 他俩其实是一个意思，
0: 还差不多吧？
2: 是不是啊？但是你假如说啊，就是节约和小气啊，在这个人身上，不同的人身上就显示就不同。假如一样的电影院门口啊，卖票这块儿，一男的说：“哎呦啊，这票啊真贵呢。”那啥呗，要不得我看有没有团购，是不是？就这种
0: 节约
2: 是小气，男的那大老爷们蹲卖票那样，那不？
0: 那你说那玩意儿
2: 多抠是不是？
0: 那美团上边有团购的，你为啥非得买贵的？
2: 假如换过来讲啊，这个啥啊，这个女人说：“哎，一个女的在那卖票窗口，哎妈，这票。”好贵呀！这样啊，我看看有没有团购的。这个女的说这就是节约。你看你们女的说是节约，我们老爷们往这一站一说，小气抠。
0: 只限于结婚之前吧。结婚之后，但凡啊有团购，他不买，他非得在窗口买。你看我消不消？不虎吗？这老爷们儿啊！
2: 哎，现在的时候，我跟你说，减不减肥的误区是啥？你知道吧？这区别是啥？减不减肥就是啥？
0: 减不减肥？那瘦与不瘦呗？
2: 对啊，就是减肥的和不减肥的这俩人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从理直气壮的吃，到提心吊胆的吃。
0: 一个是光明正大的吃，一个是偷偷摸摸的吃，
2: 没毛病。
0: 反正结果是一样的，都瘦不下来。
2: 哎，
0: 人不说十年磨一剑吗？
2: 啊，
0: 我通过这句话哈，我真的是悟出了一个道理。
2: 你什么？
0: 五年磨半剑呢？

0: 那半拉见的
1: 十年磨一剑五年磨
0: 一剑啊，
1: 那不他再来五年呗，
0: 咱就离不开剑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哈、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瞧我、嗯、我跟那些男的不一样，
0: 哎哎，
1: 我是女的，
0: 哎，就是我跟好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嗯、如果你总觉着你是负重前行的话，
1: 嗯，
0: 那你应该看看你周围的人了，
1: 怎么了？
0: 那一定是应该是有人替你岁月静好了、嗯、看看那人是谁，
1: 是谁抓出来替我静好了
0: 对，
1: 让我这么沉
0: 啊，对，哎，这个真的就是老人古人古语，诚不欺我，
1: 嗯，
0: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钱人啥样事，啥样事对于我们来说难的事，只要有钱人到那块去、嗯、哎，就可以摆平，
1: 人就解决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5: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4: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7: 无论你处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你家卖的啥车了？
0: 50。
1: 我寻我哥给你们准备50了呢。
0: 那50现在迷你不够卖的啊，得存着。
1: 啊，50迷你。
0: 嗯，对，现在不够卖的。
1: 不够卖。
0: 对。
1: 就有那种，就是那种哈，就比方说，就展车
0: 啊，
1: 然后就一直展着，就可能展个一天两天就落灰就旧了
0: 啊。有。
1: 然后你就是转手就要低价处理的那种。
0: 有一个。
1: 就是100往上5000不到的那种。
0: 哥送你一个吧要钱了，要钱伤感情
1: 不是，我就是打听嘛，我又不是说我
0: 啊，你不买呀？
1: 他要
0: 他的话那我没有
1: 没有是吧？
0: 没有啊，
1: 那行，那中了。你看面子，这就是面子，这都是喝酒喝来的面子
0: 不是妹子，我
1: 一般人 boss。
0: 我是第一次看那啥，咱俩这么多年搭档面上、
1: 嗯、
0: 第二次看啥呢，每次喝酒你总输的份儿上
1: 我就不适合玩这些小游戏。
0: 嗯，
1: 啊，
0: 这就是
1: 甚至说我觉得哈，
0: 不是不适合玩，
1: 是不是不适合喝酒
0: 不是不适合玩这些小游戏，而是啥呢、嗯、太过于这个，哎呀，我喝点酒吧，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你们都不输在我们办公室里边啊，咱就这么说，办公室里边
1: 别总说咱们办公室、啊、好像总出去喝酒似的
0: 咱基本团建每年不是谁哪个单位，
1: 你说你自己的，你别说我们单位毕竟你都马上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了。
0: 你看你就这么的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单位团建的时候哈、啊、我们经常组织玩啥游戏呢、嗯、那个三元，
1: 逛三园，植物园里有什么？
0: 动物园里有什么？
1: 水果园里有什么？
0: 哎，
1: 嗯，
0: 水果园里有黄瓜吗？
1: 那没有了，
0: 没有，是不是、啊？
1: 蔬菜园、水果园、动物园，
0: 水果园、动物园，逛三园啊！还有一个经常玩的游戏，就是我们那个、嗯、比如说那个啥，那个以前还玩过，跳棋儿，这是最常见的了。
1: 哎呀，我都不愿意玩。一玩就输，不是玩儿。
0: 你不是赢的不愿意玩啊、
1: 哎，
0: 是输的不愿意玩。
1: 对，
0: 一玩就喝酒。
1: 到我这必停，
0: 啊、
1: 一停必输。
0: 跳棋儿，还有啥来着了？咱们经常玩的。
1: 经常玩的呀。
0: 嗯。
1: 你没滑过拳啊？
0: 没有啊。
1: 这你都不会、啊？
0: 我没滑过呀。
1: 轰塞雷呀！五回次，666。然后
0: 啊，这个划拳，
1: 然后就不会了
0: 啊，都完全不会了。
1: 不是，我记得小时候
0: 这个我会。
1: 小时候我见我爸他们玩过
0: 啊，五挥手666，
1: 5、10、15，就是两个人一起
0: 啊，
1: 就是不是十个手吗？
0: 十个手指头
1: 哈、
0: 啊，
1: 就是你出五，就比方说你说的是五、
0: 啊，
1: 这里边是五，那你就赢了，
0: 啊、
1: 他就输了、
0: 哦。
1: 然后你要说15不是15，那你就输了。
0: 哦，
1: 啊、是这么的，50、50、20是
0: 啊，50、50。
1: 对，
0: 五挥手666，
1: 然后就是两只手加在一起的数量，对这个数。
0: 啊，
1: 嗯，然后再者就得需要一些那个辅助上的一些道具了，就比方说扑克牌呀，
0: 啊
1: 这是可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骰盅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啊，当然我都不会。
0: 对，你刚才的时候一提醒我，我想起来了，就是说花拳那事儿啊、
1: 嗯。
0: 我小时候我爸教过我，
1: 嗯、
0: 哥俩好啊，三匹马呀，四匹柴呀，五什么来着？
1: 啊，可能是
0: 五魁首，666，七巧，八匹马，就来了。
1: 地域差异吧，
0: 是不是啊？
1: 地域差异，
0: 差异，
1: 你们这边可能就是跟我们那边玩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是吧？俩人用这个一只手，来两个手指相加啊，相加。
1: 我现在都不知道那说的是啥玩意儿，也不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样。
0: 不知道什么规则是吧？
1: 那得说是上岁得60以上能会。
0: 哎，
1: 有没有60以上的？
0: 啊，
1: 就把刚才他什么五魁首666那玩意儿哈、啊，你给我解释，把他的这个游戏规则跟我分享一下，因为已经迷惑我这么多年了，我都。都不知道他的游戏
0: 规则。我给你解释一下吧，这个我有个规则我知道，每人这不是都一人伸出一只手了吗？一只手这个五个手指最少两个，就是你伸出一个手指相加的话、
1: 嗯、
0: 是俩，哥俩好。
1: 我不伸行不行？
0: 不行。
1: 不伸不行？
0: 不伸不行
1: 啊、
0: 嗯、你必须得伸，你不伸的话
1: 我说几就得伸几吗？
0: 不对，这个你说就跟你说那15、20是一样的，就两个人的手指相加。比如说你说这个你当你伸出一手指的时候，你喊的是五魁首，对方伸的4的时候、
1: 嗯、
0: 你赢了，他输了。
1: 啊、哦，也是对数字，
0: 也是对数字的
1: 啊、哦，两个加一起，
0: 啊、对
1: 我玩不了，因为我不会数数。
0: 我现在被你传染的，我也不咋太熟啊。
1: 就是我俩，就是 平数都数不了，你别说加减法，哥整不明白，玩不了。
0: 这玩意儿传染啊！嗯、那个还有一些哪种游戏呢？花拳、三元，还有这个咱们最常见的、咱们最常玩的啥呢？就是那次玩扑克那是怎么玩来着？
1: 就是扑克的玩法是有很多很多
0: 很多是吧？
1: 对
0: 啊，贴脑门上，完了之后了，看谁的这个别人都能看到。
1: 我玩过最损的啊！
0: 啊，
1: 抽扑克，所有扑克都算
0: 啊，
1: 不抽八不让上厕所。还有更损的，
0: 更损的啥？
1: 你这八能卖，
0: 能卖的啥呀？
1: 哎呀，有的那急的狼哇直叫，我也抽不着八，
0: 抽八的这种啊，
1: 所有的都有说法，但是我忘了，好久都没玩，关键是很久没有碰过酒精这种东西。
0: 有多少小时了？
1: 嗯，56吧。
8: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八九七，
6: 更多精彩，
7: 更多精彩
6: 为你而来，
7: 为你而来，
6: 敬请期待。
8: 方圆百里叨叨叨，广告。
3: 栏目冠名，
9: 栏目赞助，
3: 奖品提供，
8: 金客来电商榷，
3: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9: 合作热线8726-0167，
3: 8726-0168。
10: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1: 垃圾分类分清楚，不扔杂物讲功德，轻声说话不喧哗，文明素养人人夸。我是建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庄一泽，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 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乐。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1: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房酒钱得用光啊。
0: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1: 上班不起早，
0: 顿顿吃水饺。
1: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0: 在一起真欢喜。
1: 乘客美如仙啊，
0: 司机总免单啊。
1: 要想忧愁烦恼消，
0: 风云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圆，
2: 我是老方。
0: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特辑即将登场。回忆回忆啊、哎、就是即使说你没有亲自参与过
2: 啊，
0: 那你就可以分享一下哈、啊、别人玩过的
2: 啊
0: 你也可以说一说的嘛，是不是、啊、你知道的一些酒桌上的小游戏。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编辑好文字啊，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本人的训练楼层是7楼和14楼啊哈、嗯、
2: 财政楼层的话，我们都有机会获得有德惠是明鹤烧麦公司提供的加多宝凉茶五罐啊。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就说酒桌上嘛，我就前两天，我这周末谁没有两个酒局，是不是、啊、虽然咱们单位不招我，那外面酒局也不少，
0: 哥、啊、开玩笑，
2: 吹着唠呗，
0: 可开玩笑的，那你说能不叫你吗？
2: 啊、拉倒，
0: 你不去，谁买单呢？
2: 叫我就是去买单去了，是吧？前两天聚会的时候，一个哥们给我推荐一个朋友，就是酒桌嘛，认识朋友的这地方嘛，是吧？新闻告我，就这个老方，你知道吧？就这哥们儿、炒股成百万富翁了。
0: 炒股
2: 成百万富翁了。
0: 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去，就觉得这些东西吧，哎，很就是很神奇，
2: 太厉害了，
0: 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赢的，是怎么
2: 对呀、啊？当时真说是吧，让我惊叹不已。
0: 啊、
2: 就炒股这玩意儿能让人成百万富翁，当时我绝对佩服的五体投地，
0: 心动了。
2: 哎，我满怀那个热情坐你跟前一顿唠，你知道吧？烟大话酒唠嗑呗，上先整三缸子，咔咔咔三缸下去之后，我就跟他唠，掏心掏肺的说，我哥，我说老弟现在有点困难啊，你能不能教教我你这个成功的秘诀是啥？炒股这方面是吧？
0: 是怎么赚到钱的？
2: 对，你咋成为百万富翁的？
0: 嗯，
2: 完这老哥这该说不说，真淡定，非常淡定的瞥我一眼之后说：“其实没啥秘诀啊。”
0: 嗯，秘诀
2: 哥以前千万富翁，
3: 炒输了，
2: 炒成百万了，
3: 这你还想学呢？你信不信你家诚信达现在变成小修配厂？现在挺大，这么大挺好啊、
2: 哦！对，哎，
3: 别跟他学，一学完蛋。
2: 该说不说，就是他学完之后我就拉倒了。
0: 我们家这两天不收拾房子呢吗、
2: 啊？
0: 哎呀，大家造的皮儿片儿的呀。
2: 那啊，
0: 你就说之前也皮儿片儿的，真、的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脏啊。反正我一看我脑瓜仁直疼，我说不行，收拾不了，找保洁吧。收拾不动啊，
2: 这
0: 保洁阿姨、啊，
2: 咱也不是没这条件，
0: 人家给我推的、
2: 啊。
0: 哎呀，好歹赖歹，这奖下50块钱呢。哎呀，
2: 多少钱奖五十啊？
0: 从500块钱奖下到50啊？
2: 从500奖到50？
0: 那对呀。我说那来吧，阿姨
2: 啊。
0: 我说阿姨，那这样进来，咱得客客气气。
2: 对，
0: 是不是？我说阿姨，进
2: 啊，对，
0: 不穿鞋套，没。他说没事，我怕鞋脏。
2: 啊怕埋汰的时候人家鞋，哎呀！
3: 我发现了哈，
2: 啊、
3: 这50块钱雇来的是不行，都不会唠嗑，
0: 不会说话呀那。
2: 那500从500砍到50的你，
0: 哎呀，那家似的哈，对我处决很脏的。
2: 活干咋样吧？
3: 活干的还中吧？
2: 还中是？你像你
3: 厨房跟小卧室都我自己收拾，你。这阿姨说了哈，瞅啥呀？大扳手啊。
2: 那你咋说？你500你搁那可以抱膀看着，你50的你就得伸手干活了，是的。
0: 那你没穿那些鞋，你不硬气、
2: 哎。真是的，我该说不说，就是近两年我今年没去过海边呢，我特别喜欢海。
0: 哦，
2: 哎，
0: 那去呀。
2: 这个第一，我对海鲜这两年的海鲜，我现在有点
0: 过敏，
2: 不大敢吃。
0: 我

0: 是不敢吃、不能吃，还是不喜欢吃？选一个
1: 喜欢吃，
0: 喜欢吃，不能吃，因为身体原因，不敢多吃。但是你还想吃，还想看到它、还想感觉到它香的那种味道。
1: 咋整？
0: 我替你吃。
1: 我看着你吃呗。
0: 对呀、
1: 你看，
0: 这样你也感知到了、你也触碰到了、只不过就是还保护了你的身体。
1: 你看，你这么的吧，我最喜欢海鲜，我是喜欢的咀嚼的时候它那味道，要不我嚼完了呢、
0: 别这么整哥哥啊。
1: 那个特别喜欢海咋的，高兴了你能看，抑郁了你能跳。
0: 你说你是喜欢海呀？
1: 对，
0: 那你也不是喜欢海鲜呢。你
1: 上海边的主要一个目的是除了喜欢海之外、还是海鲜嘛？哎，
0: 顺便吃个海鲜。
1: 对，精神病现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词儿吧？
0: 精神病。
1: 哎，据现在的专家分析是啥呢？得了精神病的人主要是折磨自己。
0: 折磨自己。
1: 但神经病的人，
0: 神经病
1: 主要折磨别人。
0: 所以看情况啊，别人难受的你是精神病，
1: 对
0: 啊，别人你自己难受你是神经病啊，
1: 哎，
0: 这样。你看我那个时候哈，我记得头几年吧，也就是哈，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家里，我还没结婚呢呀，其实家里边也跟着急。说实话哈，我能不着急吗？我也着急。那这缘分这东西，你不得慢慢来吗？你也不能说碰就碰着啊。然后有一天早上啊，就是前两天刚说我就有关处对象这事儿
1: 啊，
0: 我爸早上给我做炒鸡蛋，咵整出个双黄蛋。
1: 哎呀，
0: 我就为了安慰他俩呀。
1: 好的寓意。
0: 我说爸，这好兆头啊。
1: 对呀。
0: 双黄蛋成双成对，是不是寓意着我要找着对象了？
1: 对呀。
0: 我爸说，这有没有可能说你今年你得黄俩？我这就是没法找着对象也正常。
1: 那个前两天的时候，一哥们告诉我说，他刚从网上买了一条皮裤，那质量好的不得了，不得了。
0: 皮裤
1: 啊，
0: 有多好？
1: 我问他，我说是不是咋的？贼保暖呢，穿着暖和呀。
0: 对呀、
1: 他说不是，我早上放个屁，晚上脱裤睡觉的时候，那一股洋葱味扑面而来，辣眼睛啊，
0: 一点不透气，
1: 眼泪都呛出来了，就睡一点气都不透啊。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 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 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4: 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我们大远，我搭档，我们台柱子，我们组长。
0: 哎哎，你家台柱一月2000
1: 啊？
0: 你见哪个台柱一月2500？
1: 那个，
0: 哎呀，咱可不敢当啊。
1: 台花，这可以吧？
0: 这可以啊。你见哪个台花一月2500？
1: 那是面上开的，那领导背后不得偷摸奖励点吗？
0: 奖励谁了？这事让我知道的话可不中啊。那我这真不能干。奖励谁给你了？
1: 我一看着那领导一发钱的时候，就当面发那点，完了一整拿一把钱给这个，
0: 还给谁呀、
1: 啊？那我可不能说。
0: 那我可不干了。
1: 妹子，
0: 嗯，
1: 我有那
0: 我走了。我跟你说，多一秒都看不了。
1: 那可干老师啊，
0: 干不了。
1: 你看你咋整的？你先坚持啊！就是我们台花每天晚上8点准时把第二天的互动话题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这里面你就能看到我们的留言。哎，没你在下面你就对话框里面你就参与话题互动啊，你就能踩中楼层的话你就能得奖。
0: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准时，
1: 极个别的，
0: 极少数。
1: 老方还有两天请假的时候呢。
0: 那是极个别那种情况、啊。
1: 对。
0: 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其实8点你都能收到。然后呢，要是有点小特殊情况，你8点半你也能收着。
1: 哎，
0: 要是情况大了的话，你第二天早上你还能听。这玩意儿也分啥情况，
1: 也分啥情况，是不是？同时呢，在咱们快手里边的时候，你搜一下“德惠交广之声”，就能看到我们俩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啊！里边不仅有声，还有人呢。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我们工作的一个小状态，是吧？
0: 是的。
1: 哎，但是特别温馨提示一下，人作为家乡的电台，您进来了，你别转身就走，你该点点关注，点点关注，你该扔点小红心，扔点小红心，也不要啥礼物啥的。
0: 谁知道了？你说这整个直播间里边15万人，啊、点赞才100多个，多磕碜。
1: 尬死了，是不是、啊、
0: 好歹咱们就是说哈、德惠交广之声，那在咱们整个长春市下边这些外五县还算是很能站得住脚的。
1: 对，
0: 你这多磕碜呢，我点。
1: 来吧啊！而且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啊，就在你这个车里没有收音机，或者在你没有收音机、没有这个手机不方便看快手的时候，能听到我们声音是什么呢？你在手机里下载一个德惠融媒 APP 啊，里边有这个左下角有个直播啊，点进去之后了，我上面有一个是广播电台的，一个是电视台的，就这两边都可以听到我或者看到我们的直播、啊。
0: 哎，只有电台这块能听着啊！
1: 啊，这电台这边看不着，
0: 电视台这块看不着啊，
1: 看不着咱俩是不是？那这里边、
0: 就是、真的扒瞎，你真的。你说话以后我是不太信你了，太没准了。
1: 你是你尝试那玩意儿，可是手机也不咋太费流量的玩意儿。
0: 是手机是你的，但你看啥你得听人安排呀。
1: 啊，
0: 你不能为所欲为，你想干啥就干啥呀。手机是你花钱买的，是没毛病。
1: 对啊，
0: 但是你想干啥你得看人放啥呀。
1: 有个端口啊，就是里面呢，我们全天24小时的直播节目，你可以同步的听得到啊。但是你要说你想听啥，想听啥就有啥的话，
0: 那你听我难呗。你想听啥，我不一定给你放。
1: 哎，
0: 你不想听啥，可能我天天讲。
1: 你看，圆儿，
0: 你就像欢欢哈，
1: 啊、
0: 不愿意听他头发少腿短。我天天。
1: 哎，妹子，咱不至于这么拉仇恨的。
0: 不愿意听啥我就说啥，
1: 不愿意说
0: 来告诉我
1: 啊，
0: 你最不想听啥？天天给你耳边嗡嗡。
1: 现在都说，哎，你看老人没听过老人说一句话吗？说小孩能看见脏东西。
0: 哎呀，别说这别说，我打小
1: 啊
0: 就不信。
1: 长神叨的，我以为你信这玩意
0: 儿，我才不信呢。我一点
1: 以前老人经常说是小孩眼睛干净，能看见一些脏东西。
0: 哎呀，
1: 就是我
0: 都骗人的，小孩知道啥？
1: 那个前两天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家尿侄儿，孩子不大，4、5岁，就说了看见了，就说他看着了，连续好几天就指
0: 看着啥了，
1: 就指他家冰箱那家说有俩小朋友在那里笑。
0: 冰箱，那冰箱哪怎么可能有小朋友呗？
1: 说的会热会热的。
0: 哎妈，那长啥样啊，老孩子呀？
1: 完了，说你说进来要孩儿，给那啥的，那个搂胳膊抱腰，给那笑。
0: 说的有鼻子有眼，
1: 有鼻有眼的。哎妈，给我姐
0: 说，
1: 说
0: 了我这记
1: 完了，就是那我那嫂子吓不行不行的了。
0: 你赶紧就实在不行，找人看看吧。
1: 都知道我胆大吗？把我叫去了啊！我
0: 你够你会干啥呀？
1: 我跟你说啊，我到那我到冰箱跟人一瞅，我看出来了，
0: 看
1: 出
0: 来
1: 海尔兄弟吗？俩孩儿。
0: 还眼挑食，
1: 你看，要不是还眼睛干净，
0: 离那么老远都能看出来。
1: 眼睛看出来，还眼睛真好使。哎，前两天的时候，我一哥们送我们家一个高压锅，
0: 嗯，
1: 感觉俺家锅也多，人吃饭人也多，放了半年，完了也基本都没咋用着。那天我收拾屋子嘛，现在不都实行断舍离吗？
0: 断舍离，撇，
1: 收拾
0: 该撇撇，没有用的东西占地方。
1: 对，人那玩意儿是新的，我那俺收我媳妇收拾厨房看着了，
0: 送人呗，别撇了。
1: 没有。我跟你说，我说那高压锅那玩意儿做点牛羊肉啥的那多好啊！这你嫂子该说不是真听话，当天中午就买点牛羊肉给我炖了
0: 啊，就给你压上了，
1: 压上了。
0: 嗯，
1: 晚上回来我一看，
0: 哎，
1: 糊了。
0: 就是说你要不会使的话
1: 啊，
0: 大圆家其实还有地方，也能放下个高压锅。
1: 失败是成功他妈。
0: 嗯，
1: 第二次我又买了点牛羊肉，你再买点牛尾吧，
0: 就是的，
1: 炖一下子，
0: 那玩意儿扛炖，糊去吧。
1: 哎又糊了，
0: 请问嫂子是怎么做到的？
1: 我也纳闷着嘛。第三次，
0: 嗯，
1: 我再买点，
0: 嗯，
1: 是不是我这把整点那个羊蝎子？
0: 我就不相信你这第三次你还能给我干糊它、
1: 嗯。哎呀妈呀，这第三次，哼、又糊了。当时我
0: 哥，我觉得吧，就是咱家这已经不是说换不换锅的问题了，要不你考虑换个人呢？
1: 我的第一反应，必须是换锅。当时锅就让我给砸了，
0: 那贵使不了，糊三回了，那咋使呢？
1: 我这当时你嫂子懵了，那都是弄那贵锅，你砸它干？我跟他说，我说你看着啊，第一次你使这锅
0: 糊了
1: 吧？
0: 嗯，
1: 怨谁？是不是怨锅？
0: 怨锅。
1: 哎，因为咱可能怨咱们这个啥手艺不熟，
0: 操作不当，
1: 操作不当，是不是？第二次咱们改进技术了吧？是不是又换了一锅牛尾？
0: 其实还是人的事儿。
1: 那行，这算我第二次就怨人、那第三次我整锅羊蝎子，你他又糊了，是不是就锅的事儿了？
0: 然后你就拿锅砸气，
1: 你锅砸他，
0: 你又不是你砸嫂子，
1: 那谁敢呢？
0: 那锅砸什么气？你这你
1: 那
0: 谁敢呢？锅那锅讲话了，我招谁惹谁了？我呀，你咋使我咋使？
1: 哎呀。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哈、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对，
0: 你心态你放宽一点，
1: 对，
0: 是不是？没有解不决不了的难事儿，
1: 就是啊，
0: 大事化成小蛋糕，小事化成小笼包。所有的事情
1: 你配点小啤酒，啥日子都过得去，是不是？
0: 对呀、你就像是哈、虽然说我脾气不好，业绩不好，性格不好，长相不好，但是唯一让我骄傲的就是我消化特别好。有一样好的就行了呗。
1: 那不，
0: 你没事，你不得自己这么安慰自己？
1: 消化要不好的话，这些年这画这些饼，这咋干啥？
0: 再者说了、我是什么人物啊？你以为给我画饼的光是老方啊？
1: 啊，
0: 那有的是给我画饼的。
1: 比如说，
0: 那能告诉你？
1: 你不敢说，
0: 我肯定不敢说。
1: 那个昨天的时候，老师给我打电话了，你家孩子你能不能好好管管？我说咋的了？
0: 处对象了？
1: 没有。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爱说一个口头语，就是啥、哎，那谁谁谁，你要再不老实吧、我告你爸啊！
0: 嗯，
1: 是吧？老师也这么说吧？
0: 得这么说，
1: 是不是？
0: 下午去。
1: 昨天给我家孩子这么说的时候，我家那个二虎大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老实，我就告你爸。
0: 嗯，
1: 那个该说不说，我家孩子挺冷静。
0: 嗯，
1: 问老师啊，
0: 嗯，
1: 其实我对你也不满意。
0: 嗯，
1: 但我从来我没告诉过你妈呀。
0: 我爸管不了我，我爸现在都得听我。而且哈，我觉得大家吧，稍微现实那么一点，就有一些，就不要总是想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1: 对对，
0: 哪有什么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是不是？你给我转20块钱，我买一杯奶茶；我给你发1分钟的甜言蜜语，说我爱你。
1: 哎呀，
0: 这来的多实惠呀！
1: 对。
0: 你何必说一天天吃那爱情的苦，造那爱情的罪呀？
1: 啊，
0: 20块钱能搞定的事情，
1: 妹子，
0: 你伤的心干啥？
1: 妹子，1天20，一月才600块钱，是不是？我当时一月能省600，我怕一月之后给你干出糖尿病来呀。30杯奶茶呀？
0: 那咋的？我非得买奶茶呀？ 啊、再者说了，你这人咋算实惠呢？啊，你能讲价？
1: 我
0: 可以包月儿、
1: 啊，包这还可以包月儿、
0: 啊。你就比如说哈，一天20、啊，你包月我给你打八折，我收你2600，是不是？你讲价呀、啊，傻是要多少给多少。
1: 不是，这咋还往上涨呢？往上讲呢？
0: 所以说啊，在我面前谁也不用拽，啊、你拽什么拽呀、啊？你再拽、啊，我就把你踹到南极，跟企鹅跳，
1: 跟企鹅跳芭蕾去，
0: 跳华尔兹。
1: 哎呀。前两天的时候，我一哥们儿啊，在咱办公室里面的这个一个快递给他送来一束花，我送花收花那个人是我的一个男哥们儿，
0: 男生收到花
1: 啊，当时我们一帮人在那吃饭，啊、我老羡慕了，我跟你说、啊。
0: 女朋友送
1: 的。只见我这哥们儿拿着花迷茫了一阵儿之后，突然间一拍脑袋说一句话，
0: 说什么了？
1: 靠，我这收件人和接件人写反了。
5: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

0: 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3: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粽叶飘香，又逢端午。说起这个传统节日，很多习俗大家耳熟能详，但其中不少冷知识却少有人了解。首先，端午并不是因纪念屈原而生，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有五月初五祭龙驱疫的习俗。端午的历史要比屈原所处的年代久远得多，屈原的爱国情怀是后世赋予这个节日的精神底色。其次，端午在古代也被称作卫生节，古人视五月为毒月，观艾草，衔菖蒲，佩戴香囊，祭五彩生。这些习俗最初都是为了驱赶蚊虫，预防疫病，饱含着先民的生活智慧。另外还有个小细节，按照传统礼俗，端午互道祝福，多用端午安康而非端午快乐。小小节日藏着千年文化，也祝愿大家平安顺遂，安康常伴。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悦享时光。生活百味藏在每一首平凡的歌声里呢，有奔波谋生的烟火，有藏在心间的心事，也有告别过往的释然，也有向阳而生的滚烫。接下来的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我们真实的人生。首先第一首歌曲来去打工，是一首特别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治愈金曲，由王以诺演唱。这首歌呢，源自潮汕本土生活创作，讲述了无数打工人背井离乡、奔赴他乡谋生的日常。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朴实的生活写照，唱尽了成年人奔波的不易，也记录了普通人咬牙坚持、努力生活的韧劲儿。生活虽辛苦，奔波皆为生活，也愿呢每一个在外的拼搏的你，所有的奔波皆有回报，所有的付出皆有收获。一起来听这首《来去打工》。

0: 我爱like 天是月末，心情月末，
1: 还是靠大对话有钱的上好，
2: 还是呢
0: 别不慌了，都安过六座
1: 不如吃大地鸡。

0: 你这个你干这个你妈就是干
1: 啊，是靠大对话有钱的上好。
2: 还是呢？
1: 别不慌乱，都安过两种。风流才打底，行起

What I like, what I like。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只字不提》，唱透了成年人的成熟与孤独。歌手呢由于和伟，但是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呢，是由翻唱的海莱拉阿木来唱的。只字不提呢，这首歌创作背后呢，藏着创作者半生的人生感悟与挚友相伴的温暖。经历过世事沉浮，我们慢慢的懂得，成年人的情绪早已学会自我消化。那些委屈、遗憾、心酸与无奈，不必逢人诉说，也不必四处矫情。不是没有情绪，只是选择了沉默。有时候呢，不是毫无波澜，只是学会了自愈。其实真正的成长，就是把心事藏在心底，凡事只字不提，送给正在默默支持的你。其中有句歌词我觉得非常的经典，说只字不提如山川般的感恩。我们这一路呢，有很多人的扶持与帮助，这首歌也献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山河无言，如我只字不提的感恩，所有的推举都默默记在心头。接下来呢，告别过往的遗憾，生活永远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这首歌曲《向阳自有花开》是专门写给平凡人、普通人的治愈之歌，原唱呢就是南方凯演唱的。歌曲创作的初衷呢，就是想要安慰啊，想安抚每一个身处低谷、感到迷茫的人。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但黑暗呢终会落幕，暖阳终会抵达。你只管努力，向阳自有花开，未来自有答案。今天给大家听的是励志版本的，由善宇演唱的《向阳自有花开》。

很多时候呢，我们之所以疲惫呢，是总要快要顶登顶的时候呢，选择了放弃。这首歌曲治愈民谣，翻过山就能看见河，温暖治愈了无数正在承压前行的人。歌里的山是生活的压力，眼前的困境，人生的难关，而河呢，是希望、转机与崭新的未来。人生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翻越，熬过低谷，跨越阻碍，前方一定是豁然开朗的风景。来自袁小藏的《翻过山就能看见河》。

生活不止奔波与坎坷，还有温柔与偏爱。来自咖啡和朱老三儿的《中意你》这首歌最近比较火。这首《中意你》呢，曲风轻快清甜啊，歌词简单纯粹，褪去了复杂的世俗牵绊，只保留了最干净直白的心动。人世间最好的情愫就是直白的喜欢，坦荡的偏爱。平凡的生活正是有为心动，有偏爱，有温柔，才变得闪闪发光。也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个满心中意、温柔以待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悦享时光的尾声了。生活平凡却滚烫，前路漫漫亦灿灿，也愿我们都能扛住生活的风雨，也能守住心底的温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热血又治愈的歌曲《热烈的少年》。这首歌曲专门为逆风成长、心怀热爱的年轻人创作，他告诉了我们，少年从不是限定的年龄，是一种永远不服输的心态。历经生活的打磨，看过了人间的烟火，依然保持纯粹，保持滚烫，保持勇敢。不惧风雨，不畏前路，心怀热爱，肆意生长。也愿我们所有人历经千帆归来，仍是热烈少年，永远向阳，永远滚烫，永远奔赴热爱。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1: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一个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一个亿，但我相信各位有一个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一个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一个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一米，也就是个1.15 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4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疯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一个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0000，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一个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了，这1亿块钱肯定是合法的，那经过审查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贵宾人生了。首先接待你的那必须是行长，因为啊，你这笔钱基本上就是银行一年接近一半的存款业绩了，抓住你就抓住了他的饭碗。另外呢，银行存款年利率大约是2.75%，也就是说，你把一个亿存进去，啥也不用干，每年可以直接拿275万的利息。当然，银行也不会吃亏，他们的贷款年利率为4.9%，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哦，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打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的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一个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3: 上午十点方向盘，
0: 车圈趣闻聊不完，
3: 新车爆料，
0: 用车妙招，
3: 养护技巧，
0: 避坑指南，
3: 告别枯燥说教，
0: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3: 上午十点，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通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小米汽车宣布英格兰球星赖斯出任 U7 的体验官，大米入职小米。6月12号，小米汽车宣布英超冠军阿森纳球员德克兰赖斯出任小米 U7 的体验官。据悉啊，因为赖斯的英文姓氏与大米英文同为一个单词，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米饭，所以中国球迷在网络上戏称德克兰赖斯为大米。小米官方表示呢，德克兰赖斯是英超冠军，是英格兰足坛的领军人物，是全世界最欢迎的中场大师之一，他总能用最充沛的体能、最冷静的头脑掌控全场，正如 U7 用高性能与智能让每一次运行啊都尽兴而从容，伟大旅程我们一起出发。那么在这里啊，就不得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赖斯的这个人物简介啊。德克兰赖斯1999年1月14号出生于英格兰伦敦，英格兰职业足球运动员，司职呢是后腰，现效力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俱乐部方面呢，在2007年赖斯加盟英超的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青训营，2014年赖斯被切尔西放弃后呢，转投西汉姆足球俱乐部。在2017年7月，赖斯被正式提拔至西汉姆联一线，身披41号球衣。2021到22的赛季呢，赖斯代表西汉姆联出场48次，打入5个进球，送出4次助攻，入选欧联杯赛季最佳阵容。在2023年6月，赖斯随西汉姆联夺得欧协联冠军。2024年7月，赖斯转会加盟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在2023到2024的这个赛季中呢，赖斯入选了 PFA 英超最佳阵容。2025到2026的这个赛季，赖斯随阿森纳夺得了英超冠军。在国家队方面，2021年呢，赖斯随着英格兰国家队呢出征2020年的这个欧洲杯。在2022年，赖斯随着英格兰队出征2020年卡塔尔世界杯。2024年，赖斯随着英格兰队夺得2024年德国欧洲杯亚军。在2026年，赖斯随着英格兰队出征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这啊是赖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生平的一个简介，也就是我们这个大米入职小米英超冠军的中场球星德克兰赖斯出任小米 YU7 的体验官。好了，说完了这个我们小米的最新这个体验官啊，我们开始说一下另外一个品牌刚刚上市的新车，新款的乐道的 L60 正式上市。新款啊，是我们2020的新款，电池租用方式购买价是13.58万元起。那我们来看看它具体升级了哪些方面。在6月11号，新款的乐道 L60 呢正式上市，包含呢3款车型，整车购买的售价区间是19.28万元到22.28万元，电池租用方式购买区间是13.58万元到16.58万元。新款的乐道 L60 呢，搭载蔚来自研的全球首颗这个车规级的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以及中国首个面向自动驾驶的世界模型蔚来世界模型。此外还搭载了行业唯一面向 AI 的整车的全域操作系统 SKYOS 的天书。分别有3个版本，是 Pro 版、Max 加版本和 Ultra 加版本。分别是，比如说咱们先说整车购买的售价方案啊，就是连车带电池、车电一块买，这叫整车购买。Pro 版呢是19.28万元起，Max 加版本呢是20.28万元起，Ultra 加版本是22.28万元起。然后电池租用的方式购买价是车和电池是2个独立的单元，那么 Pro 版的这个售价就来到了13.58万元。 麦克斯加版本呢则是14.58万元 ，Ultra 加版本是16.58万元。新车上市的同时呢，官方还推出了至高总价值53000元的一个上市权益，包括这个选装的6折优惠、5000元的一个选装基金、乐道智能辅助驾驶5年免费使用权以及零首付、3年零息的这个金融方案。在外观方面啊，其实新款的L60 和设计呢基本上是在延续的一个在售的车型，只有在一些细节上有所调整。新车对于前保险杠进行了更加圆润化的一个处理，看上去更加简洁。新车呢新增了星际灰的全新车色以及20英寸的星灰绽放亮银轮圈，此外呢还新增了后视镜的智驾小蓝灯，并选装了这个激光雷达。在内饰方面呢，新款的乐道 L60 基本上是延续了在售车型的一个设计，搭载了高通骁龙的8295芯片，新车新增了17.3英寸的 3K 影院级屏和前后两段式的一个车顶的遮阳帘，搭配新增的6升的一个智能的冷暖箱与二排右侧的这个折叠小桌板，也大幅的提升了后排乘客的这个舒适性。值得一提的是啊，乐道的 L60 搭载的这个椰子智能系统，其中啊椰子将全面搭载未来旗舰的智能科技，包括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自研的神机 NX9031 的一个智驾的一个芯片，行业首个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的 SKYOS 天书，30个旗舰级的感知硬件与最新的未来世界模型的 NWM。在动力方面呢，新款的乐道 L60 呢延续在售车型，继续搭载单电机以及双电机的两个版本。单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40千瓦，最大扭矩是305牛米，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是340千瓦，综合扭矩是440牛米。在电池方面搭载了60度和85度的两种容量， CLTC 的续航里程分别是530公里和560公里、707公里和740公里。以上啊就是我们新款乐道 L60 呢上市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觉得照比老款来说啊，在一些细节方面的提升呢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它搭载了未来的这个最新款的一个相当于这个高端的这个技术下放到了平价的车型，这个神机 NX 的9031。比如说我们某个品牌的老总曾经说过，算力是最大的豪华。那么在这个三个版本呢，其实我最推荐的是麦克斯加版本啊，麦克斯加版本，我觉得这个版本呢是整个版本来说呢是最值得购买的一个，因为它相较于 Pro 版本来说，新增了一个四驱的功能，我觉得四驱来说，行驶质感会更加的稳一点，因为尤其是对我们北方来说嘛。冬天可能会下雪比较严重，那么这个四驱我觉得很有必要的。那么具体的这个体验啊，我们可以去这个我们最近的比如说省会长春去感受一下这个乐道的具体的这个车内的空间、驾驶的感觉，还有外观的颜色、内饰的颜色，去详细的感受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因为这款车啊，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它是共享未来的全系的一个这个售后补能啊，一个网络啊，然后呢，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换电的一个优势，我觉得还是有不错的竞争力的。
5: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0: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炎炎夏日，暑热夹击，湿气难缠。一碗小粥就能替你排忧解难，今天教大家几款养生粥，喝出清凉一下。夏天喝粥有啥好处呢？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汗，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喝粥能补充水液，缓解夏季因湿热带来的不适感，同时易消化，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不佳的人群。第一种，绿豆粥。绿豆性凉，能温热利湿解暑，有一定的解毒作用， 如果想解暑效果好，不用煮得太烂，若想解毒则需多煮一会儿，使绿豆肉煮开花。夏季喝冰粥易伤阳气，冰凉食物会让毛孔闭合，导致暑热聚集，湿气无法排出，建议喝温热的粥，能发汗散热。第二种，花甲丝瓜绿豆粥，整体粥味咸香可口，中医认为咸味入肾，肾主水，夏天喝咸粥可以帮助调节身体水液，有助于排湿。花甲能滋阴清热利水，丝瓜则能清热解暑化痰通络，两者搭配增强粥的清热去暑功效。制作时需将绿豆提前泡发，与大米一同煮粥，再将处理好的花甲和丝瓜加入粥中，最后调味即可。第三种，薏米粥，夏季湿热而薏米性微凉，能祛湿利水清热止烦渴，熬煮成粥适合脾胃虚弱湿气重的人群。在选择薏米煮粥时，可以根据个人体质进行挑选，生薏米偏寒性，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炒薏米则寒性减弱，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第四种，小米粥，小米性凉，能养胃除烦助眠补虚，熬粥后口感粘稠香甜可口，夏天吃既美味又养生。最后一种，双瓜小米粥，将苦瓜西瓜皮和小米结合，既能清心火安心神，又能除暑热，同时熬出来的粥口感清爽层次丰富，适合天气炎热的时候食用。以上几款粥有没有符合您口味的呢？炎炎夏日没有食欲，咱们动手做起来吧。
3: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0: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3: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4: 好的，顺序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啊继续发车。根据啊最新的一个新闻的资讯，两部门约谈提醒涉嫌非理性竞争汽车生产企业。在6月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6月11号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这种呢强加了要求，加强了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了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汽车生产企业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的要求呢，加强价格的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的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如今当时啊，我们可以卖车，但是啊不能不导致一些不良性的竞争，对吧？我们要和气生财。好的，我们继续啊说一下我们刚刚上市的新车广汽传祺的传祺E8新能源，现时参考落地价16.84万元起，全新的传祺向往E8 PHEV 正式上市。6月11号呢，全新的传祺向往E8 PHEV 正式上市。新车啊，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8.98万元到21.98万元，叠加各种补贴后啊，现实参考落地价为16.84万元到19.86万元。作为换代车型呢，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搭载了广汽星源 1.5T 的插孔系统，配备容量为38.88的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281公里。座舱呢采用了高通8295的芯片，搭载了 L2 加级的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辅助，并配备 SDC 的电磁悬架。另外呢，还有一些上市权益，权益的有效期是2026年6月10号到2026年6月30号。第一个是安心的保险礼，6月14号12点前下定，可享受保险补贴2500元。第二个是轻享这个金融礼，零首付5年贷的这个贷款呢，前两年呢是零利息。新鹏换新礼，广汽集团品牌旧车置换补贴可以10000元，其他的品牌旧车置换补贴是8000元。 老友同欢里传奇个人车主置换向往的这个18PHEV， 旧车行驶里程每10000公里可抵消这个100元的里程基金，上限是2000元，限首任车主且非营运车辆。第五个是满电轻省里赠送充电桩配备以及基础的安装服务，限首任车主交车后的3个月内。至臻保值里价值3888元的优享换新限时免费送，3年内单次车损大于新车价的30%可免费换新车，限首任车主且非营运车辆。第七个是出行无忧里，广汽啊三担责服务承诺，限首任车主三电及发动机是终身质保，限首任车主且非营运车辆全场景的免费道路救援，预约维修保养上门取送车，单程啊30公里内是免费的，不限基础流量，3年的免费流量是15个 G 一个月。那我们来具体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传祺18PHEV， 在外观方面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整体风格呢更加的简约时尚，其中前脸变化最为明显，换装了隐藏式的主动的进气格栅，且格栅面积啊大幅缩减，两侧大灯组呢也重新进行了设计，并配有全新的贯穿式灯带，前方的品牌 logo 呢也调整成机盖上方，整体看起来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商务感。此外呢，新车车顶配备有激光雷达，意味着搭载高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另外呢，在车身侧面和尾部造型呢倒是没有明显变化，但主要是新增了18英寸的多辐式轮毂，同时啊在外后视镜、前脸和尾灯处呢共增加了6个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开启辅助驾驶呢自动亮起，提醒周围车辆减少加塞儿、刮蹭。配色上呢，新车的超轻银、耀金黑、刃影白、皓月灰共4款车色可选。在车身尺寸方面，全新的这个传祺向往18PHEV 的长宽高分别是5000、1900、1778，轴距为3000，采用了7速布局，相比较于老款车型增加80毫米，新车高呢增加18毫米，轴距呢增加70毫米，车内的乘坐空间有明显的一个提升。在内饰方面呢，传祺向往E8的这个 PHEV 呢延款了这个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采用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加15.6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组合，搭配了这个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换装了电子怀挡式的这个换挡，释放了副仪表盘区域空间，整体看来更简洁，并提供木光白、韵西棕、枕木黑3种的内饰颜色。在智能座舱方面呢，新车搭载了这个6.0的系统，内置有高通骁龙8295P 的一个芯片，支持了 DeepSeek 的大模型、4G 网络、4区的这个语音识别唤醒、全品牌的手机互联、面部识别、应用商店、手机 APP 远程控制、OTA 升级等功能。在辅助驾驶方面 ，Pro 版和 Max 版搭载了常规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车身居中保持、道路交通标识识别等。Max 和激光雷达版和 Ultra 版呢，搭载了这个辅助驾驶系统，配备1颗192线的激光雷达、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共27个智能传感器，支持高速和城区的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的智能泊车。在配置方面呢，入门的 Pro 版标配2排的双联动力座椅、6个安全气囊、双侧的电动滑门、电动天窗、前排的多层隔音玻璃、12个扬声器的音响、后排独立空调等配置。Max 版呢，增加了前排的中央气囊、疲劳的这个驾驶提醒、电动后备箱、分段式的电动天窗、后排多层的隔音玻璃、后排手动阳帘、后排隐私玻璃、方向盘加热、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前两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后排小桌板、多色氛围灯等豪华配置。相对而言啊 ，Max 版的配置性价比要更高不少。奥拓版的车型呢，是增加了17.3英寸的一个后排显影屏、27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第三排的座椅电动调节、电动换挡、22个扬声器音响含头等音响、车载冷暖冰箱等。在动力方面呢，全新的传祺向往 18PHEV 全系搭载了广汽星源 1.5T 的插混系统，其中啊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5千瓦，前驱动的电机呢最大功率是200千瓦，系统综合功率是325千瓦，综合扭矩是525牛米，匹配的是1档 DHT 的变速箱， 百公里加速是7.9秒，最高车速是175公里每小时。WLTC 的馈电油耗为4.98升每百公里。在续航方面呢，新车全系搭载容量为38.88千瓦时的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组 ，CLTC 的是281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是1537公里，这是啊最大110千瓦的充电功率。我们这个充电快充呢，30%到80%啊，仅需要15分钟。底盘呢也是采用的前麦弗逊式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的一个形式。从目前的市场来看呢，其实这款车的竞争的主要对手包括比亚迪的夏、别克 GL8 的陆上、本田的奥德赛、极狐问道的这个 V9 等车型。但截至目前呢 ，E8 的系列累计销量早已经突破了9万台。所以说啊，这款车的竞争力啊，在这个区间的价位还是有蛮不错的一个竞争的。尤其是一些我们老百姓普通过日子，然后想要一个居家的 MPV 的车型，因为这种车型确实是舒适感是无可匹敌的，它不是说一个大六座的 SUV 能够带来的，包括的这个上下车的这个高度啊，这个坐姿的空间啊等等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线下门店实际感受一下。

0: 城市。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

0: 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履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了共识，明确了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18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举办。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此刻提示，周末两天，也就是8月29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卡尼回应，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美国政府为何屡屡出手更改地名？多重博弈将如何影响关系？
1: 2026杰克逊霍尔年会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首次演讲，释放哪些政策信号？

0: 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搭，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离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1: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
3: 我们将立刻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我现在签署命令，更名即刻生效。
2: 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4: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2: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4: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

0: 尊严的博弈的层面，事实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遭到墨西哥官方拒绝承认，还引发谷歌地图分区显示名称、美联社因拒用新名称被白宫禁访进而起诉的风波至今仍未平息。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0: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一下安大略湖。
3: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易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

0: 和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部署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 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百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 这套和平化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 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总的来说， 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 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它向来被投资者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
2: 而今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次亮相。沃什于当地时间28号亮相杰克逊·霍尔年会，发表题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演讲。他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以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之内。同时，他还强调， 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是坚定且固定的目标，针对过去 65个月
1: 持续偏高的通胀，责任直接在央行。沃什表示，美联储7月会议一致认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他称，当时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政策前，应该等待更多有关供应链、投资流动和地缘政治局势的信息，并准备在形势需要时才去行动。
2: 沃什表示，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已超过几年前最乐观的预期，其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更高增长的潜力正在上升。他表示，美联储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新的变量，甚至可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正在研究其对生产率、资本投入以及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
1: 沃什还强调，如果基础通胀不能明确且足够快地回落至 2% 目标，美联储仍有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必要。沃什的一系列表态究竟释放了怎样的利率政策信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解读。政策的信号呢，跟他一贯的态度啊是高度一致的。美联储最关注的还是通胀这个指标。
3: 那么尤其呢，是凯文·沃什本人啊，对这个所谓的2%的这个目标通胀率，基本上还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依旧还是远远高于。

0: 于现在的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通胀率，而且通胀的下降暂时还是没有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降息呢现在肯定是非常难的了，而加息呢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呢在确定利率目标的时候呢，除了通胀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就业。根据他的杰克逊霍尔的发言啊，他对经济当前的判断还是基本乐观的。那么企业的投资呢还在增长，失业呢还可以接受。如果美联储看到未来一段时间，那么通胀如果继续保持高位，或者是继续往上走的话，那么美联储暂时不用顾及就业的问题或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可以去加息。我们可以看出，接下来的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呢，按兵不动，估计是美联储依旧一个比较可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呢，凯文沃什依旧希望市场呢能够相信美联储一定是对于通胀是非常的严肃的，而不会轻易的选择放弃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同时，沃什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弱化前瞻性指引。他认为，市场过度依赖美联储政策表态，可能形成相互影响的循环。这种政策沟通方式的转变将如何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呢？继续来听曲强的解读。
0: 弱化前瞻指引是这样的，之前的美联储比较喜欢给市场的剧透，给市场一个前瞻的指引或者是预期，但是凯文沃什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政策的处理方式呢，并不的认可。他认为这样的话往往会导致一种恶性的循环，那就是说美联储给市场放风，那么市场呢往往会听风就是雨。反过来呢，美联储看到市场反应过度了，又开始向反方向调整政策，大家呢投入了过多的这个注意力在于市场的政策当中，反而对于经济基本面的真实状况和长期的未来走势呢没有太认真的去关注了。所以呢，他认为以后的美联储呢要少说，要多做，要让市场呢更加的关注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而美联储自身的话呢，也要更加的关注整个经济的未来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而呢使大家呢有着更为笃定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降低市场的短期迷茫波动。
2: 沃什此次将人工智能称为影响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新变量，并表示美联储正在研究 AI 对生产率、资本投入和就业的影响。这一变化将如何影响美联储未来对美国经济增长潜力和通胀压力的判断？继续来听曲强的解读。
0: 凯文沃什一直认为人工智能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新变量，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 AI 对于宏观经济和长期经济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一方面，确实企业在买设备、建数据中心啊，这个招人才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提高了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景气度。但反过来话，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短期对于芯片的这个算力、能源以及人员，如工程师这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推高了很多方面的价格和工资，那么推高了这个通胀的这个压力。同时还有更糟糕的一条，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企业都在疯狂的发债，甚至已经开始挤出了对于美国国债购买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导致了美国的一方面呢，它的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这个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应该说是存在一种麻烦。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财政部甚至站出来要救市啊，来调节美国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经济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舒适的利率区间就被抬高了。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反而造成了这个让美国的这个财政部和美联储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种后果。所以可以说呢，未来啊，对于美联储来说， AI 的出现应该是把整个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长期来看应该说是利好于就业，那么同时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之后啊，通胀是有望在长期下降的。但是随着现在短期的各种的投资竞赛、资本市场的这种的波动，很可能也会让短期的市场利率以及就业等等呢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

0: 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按时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为您讲述江苏爱心盒饭哥11年公益送餐超10万份的故事，一份热乎盒饭如何传递人间温情。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进行时，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清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总台记者刘冠清就在国道216被泥石流冲毁的路段末端，我们来连线他。刘冠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最新情况。
4: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的这个末端。那么昨天呢，我们的部队单位呢，还有救援力量呢，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这个地方呢，昨天呢是被泥石流整个冲毁，包括路基都已经完全损毁，无法再向前推进。那么今天呢，由于我们前期的这个抢通工作相对比较顺利，那么现在呢，由安能集团的工程车呢，现在已经继续向前推进。他们现在所采用的方式呢，就是挖掘山体，将山体的石头作为路基，然后向前不断的一边挖掘山体，一边向前铺垫推进。目前呢，我看到的这个路基呢，已经向前延伸了大约有1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长度。那么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呢，大约如果是路途的话，还需要再走 1.5 公里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抢通的距离呢，还需要再继续向前推进 1.5 公里左右才能完成，才能抵达这次泥石流的核心区域。救援力量的话，我这边所跟随的这个救援队呢，主要是由解放军和武警组成的救援力量。今天呢，共是派出了西藏军区某部35名官兵，然后武警呢也是派出了30多名官兵来到这里呢，继续开展这种抢通和清淤的工作，保障我们的工程机械呢继续在前方顺利的开展工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刘冠清。
5: 今天上午9点半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前方指挥部出发，前往堰塞湖监测点位。今天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将继续携带专业设备，对堰塞湖的最新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以确保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目前记者正在前往点位的路上，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江小晨，目前你在前方观察到的情况如何？
6: 好的，主持人，从今天凌晨开始，吉隆镇就下起了雨，室内能明显听到雨水拍打窗户，发出很重的哗哗声。早上8点半左右呢，我来到中国安能在镇上的前方指挥部，雨势转为绵密的细雨。不打伞的话呢，1-2分钟也会打湿衣物。9点左右呢，小雨彻底停了，指挥部陆续安排车辆向各自计划好的点位出发。那么我在盘山的沿途还注意到呢，下雨导致山里产生了明显的雾气，部分路段是能见度变低，目测是不足30米，且上山的道路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速度受阻。昨天呢，记者同样跟随车辆进到了这个堰塞湖的点位。晴天状态下，从镇上到堰塞湖点位需要1个多小时左右。今天呢，目前需要预计花费2个小时，多1倍的时间。昨天下午近六点的时候呢，堰塞湖监测点位发现山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冰崩，导致堰塞体缺口变大，出现溢流。不过现场的技术人员研判呢，整体都在可控的范围，不会出现溃坝。 不过由于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堰塞湖最新的情况呢，救援人员在到达点位后会第一时间进行研判，持续为下游口岸附近作业的救援力量提供支撑。目前呢，我还在去往点位的路上，到达核心区域后，我会持续关注堰塞湖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5: 嗯，好的，江小晨，也请你注意安全。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

0: 下午两点，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第一阶段将正式打响，赵新彤与常冰玉将上演中国德比。有关本场比赛的前瞻，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1: 好的，郭鹏，今天下午两点呢，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第一阶段就将正式打响。中国选手赵新彤与常冰玉将上演一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他们也已经提前为中国军团锁定了本站赛事的冠亚军。这场巅峰对决啊，也不仅是两位顶尖高手之间的较量，更是不同球风与心态的碰撞。那么从晋级过程来看，两位球员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准。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半决赛里面呢，是以6-2力克两届卫冕冠军萧国栋。这场比赛打得很有戏剧性，赵新彤上来先赢两局，萧国栋随后连追两局，扳成2-2平。中场休息回来，赵新彤状态全面爆发，连续拿下四局，其中还打出了一杆124分的单杆破百，直接锁定胜局。那这也终结了萧国栋在武汉公开赛上的18场连胜，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而24岁的黑马常冰玉则上演了火箭杀手的经验戏码，从资格赛一路过关斩将，半决赛里面6-3爆冷淘汰了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连续击败特鲁姆普和奥沙利文两位大满贯得主，可以说含金量十足。那么在赛制方面，本次决赛呢采用19局10胜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今天下午两点开打的第一阶段最多会进行9局比赛，晚间7:30开始的第二阶段将打完剩余局数，直到决出冠军。那么长局制呢，不仅考验选手的单局爆发力，更对体能、专注度以及两个阶段之间的战术调整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们展望决赛啊，两位球员的风格差异与心理状态将是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赵新彤呢，以凌厉的进攻和犀利的长台著称，一旦他打开手感，连续得分能力极强。更为恐怖的是，他此前7次闯入职业赛决赛全部夺冠，保持着100%的决赛胜率，而且刚刚登顶世界第一，心态正处于巅峰。相比之下，常冰玉技术全面，防守扎实，擅长通过缠斗和做球来限制对手，战术思路清晰。但是作为职业生涯第二次打进排名赛决赛的选手，此前在决赛当中也曾经遭遇过失利，心理包袱和抗压能力是他需要克服的最大难关。赵新彤的崛起呢，改变了斯诺克的世界排名格局，他不仅打破了奥沙利文、特鲁姆普、塞尔比等人对世界第一的长期垄断，也为年轻选手树立了进攻型打法也能夺冠的榜样，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那综合来看，赵新彤在硬实力、大赛经验以及长局制的续航能力上占据明显优势，只要他能控制好偏爱进攻带来的失误，把控好比赛节奏，大概率能够延续自己的决赛不败神话，从而巩固好刚刚站上的这个世界第一的排名。不过常冰玉在本届赛事当中展现出的遇强则强的特质同样不容小视，如果他能在第一阶段通过稳健的防守限制住赵新彤的进攻机会，把比赛拖入焦灼的缠斗，也并非没有一黑到底的机会。那今天下午的第一阶段呢，会是双方试探与建立心理优势的绝佳时机，我们也拭目以待这场精彩绝伦的中国德比。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持续影响福建闽东地区，叠加前期强降雨，当地沿海存在风暴潮、海水倒灌风险，山区亦诱发滑坡山洪，多灾并发风险较高。我们马上连线宁德台记者潘林了解最新情况。潘林，目前宁德最新雨情怎么样？群众转移安置情况如何？在交通管控、重点区域防范上最新落实了哪些举措？
7: 好的，主持人，受台风沙德外围环流的影响，宁德地区的风雨持续仍在持续。今天宁德市局部仍有大雨到暴雨，与此同时，本轮风雨是恰逢了天文大潮期，山洪爆发、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的风险大幅的攀升。未来三天，我了解到宁德市仍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宁德市要求气象、水利、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加强监测、滚动预报，特别是要加强局地的短邻预警和山洪地质高灾害高风险区的监测预警，第一时间校应到相关的防汛责任人。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台风简拉维已经给宁德市带来了强降水，从22号到现在，宁德市的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44.2毫米。那么其中蕉城区霍童镇累计雨量达到了589.1毫米，京西、七都西城短暂超出警戒水位，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宁德各地各有关部门持续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面对双重的降水叠加的险情，宁德市是紧盯地质隐患点和低洼地区以及老旧房屋等关键的风险点位，已经安全转移群众13,619人，2,274个避灾安置点全部开放，物资储备充足，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在巡查值守方面，宁德市是对924处的地质灾害点和5,194处的高陡边坡开展了加密的排查，440多座的水库堤防实行了24小时的专人值守，25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腾库容，筑牢水利安全防线。另外，我了解到的是，目前宁德市的应急救援力量已经全员前置待命，集结了285支和7,256名的抢险人员，各类的排涝救援设备调试到位，省级的专业队伍驻守了重点乡镇，8,477名的干部下沉一线，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主持人，
6: 好的，潘林。
0: 目光转向浙江。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沿海地区造成了持续的风雨影响。浙江宁波奉化区石门村党员干部闻风而动，第一时间转移整村村民365人。这里是全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村民撤离之后，21名党员干部选择作为守村人，留在最危险的地方继续值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8: 这个位雨水大的话，水涨得特别大。
9: 深夜的石门村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每逢台风季，这里都是转移避险压力最大的地方。留在这样的村子里过夜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清楚。连村干部张平雷带着记者往村内走，说起转移，他语气平静。从2018年到石门村连村起，张平雷几乎每年都要经历这样的台风夜。
10: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二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
11: 那人走了，剩下你不觉得孤单吗？
10: 孤单的也还好，因为其实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9: 他说，村民虽然转移了，但村里的任务还在。
10: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啊，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啊，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都要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包括还有是台风来了之后或者结束了之后，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
11: 这么多年这守村，你爸妈不担心啊？
10: 我爸妈应该也习惯了吧，这么多年，镇干部嘛，这个职责所在嘛， 不单单是我，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
9: 跟着副书记毛冰波巡查到一处老屋前，他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

0: 都关严了，就在巡查间隙，他的手机响了，是妻子打来的。
1: 这边现在风也不大，还好。
0: 挂断后，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手电光又照向了溪流。
1: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0: 毛建庆是村民代表，也是防台的志愿者。
2: 老百姓劝你，村民代表肯定要你做点事情。
0: 说起害怕，他没有回避，
2: 心里也有点害怕。我也是第一。只要是怕那个雨大起来了，那个泥石流下来，我又不知道。
3: 早些年你们村有没有发生过地质灾害？
2: 有，这其实是一块山下来的毛竹啊，什么东西流下来了，就是路都堵住了。
0: 那些画面他记忆犹新，此刻站在雨里，他也是离那些画面最近的人。宁波市派选调生、基层挂职锻炼民警李志阳跟着警官陈村民在村口设卡巡逻，他的任务很具体。
4: 我们主要是在这巡逻，以防止大家进行一个反流。
0: 师傅陈村民在一旁补充：
5: 游客，我们要把他劝阻回去。
4: 我们也是加入了这个守村的这个队伍，让大家都是守护整个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政府一直都在。
0: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的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一份热乎盒饭传递一份人间温情。在江苏扬州，有着爱心盒饭哥之称的快餐店经营者张爱山，受良好家风家训熏陶，11年坚守公益助餐路，累计送出爱心盒饭超10万份。他用日复一日的送餐脚步温暖孤寡老人与困难群体，用平凡善举诠释凡人大爱。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扬州台记者张家杰的报道。
8: 今年58岁的张爱山经营快餐店已有20多年。临近中午，他刚忙完餐馆的事情，就马不停蹄开车前往狮井社区英兴东家送暖心盒饭。
9: 弄了个电鱼帮你吃，电鱼可以吃，对啊，牛奶也得过来了。
8: 殷兴东是扬州仪征人，和张爱山是老乡。从2013年开始，他就在张爱山的餐馆里做送餐员。对于殷兴东来说，张爱山不仅是他的老板，更是他的救命恩人。2019年11月的一天，殷师傅身体不适，打电话给张爱山，张爱山立刻微信转钱，让他叫救护车。最终，殷兴东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撕裂，因为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前段时间，殷师傅不小心摔了脚，张爱山又特意给他做清淡爽口的营养餐。
9: 有的东西不能吃，他这个也费尽周折改善一下，做了一些这个爽口的菜、清淡的菜。
8: 张爱山是仪征刘集镇农村人，母亲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儿时的记忆中，母亲背着药箱走家串户的忙碌身影让他难以忘怀，母亲的嘱咐更是他坚持11年爱心助餐的初心。
9: 我妈妈也说，你能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然后帮助别人天不会黑下来。
8: 2015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彻底点燃了他的行动热情。
9: 2015年扬州下一场非常大的雪，当时我看到身边好多老人骑车摔倒，那走路摔倒，然后我萌生这个想法，我做餐饮嘛，用我的自身的资源去为他们服务一下。
8: 当天下午，张爱山就把一块醒目的告示牌挂在了自家餐馆门口，日供免费盒饭20份。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特殊群体，张爱山还提供免费送餐服务。2015年至今，他为弱势群体免费提供盒饭超过10万份。
9: 为孤寡老人配送这块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做，要么就是我公司员工在做，因为我方便嘛，我对他们环境比较熟悉，知道每一个人的喜好，他喜欢吃什么，住什么地方我都知道。
8: 为了让老人们吃得健康又放心，张爱山还专门考了公共营养师、食品安全管理师等证书，为老人做的每一顿家常菜都按专业标准来把关。近年来，张爱山获得扬州市最具爱心慈善楷模、江苏好人等一系列省市级荣誉称号。饭店员工孙兰英，
10: 我在我们老板这里干活干了8年了，反正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天天送，风雨无阻。

0: 刮台风的时候，我们老板从来没断过，不顾的风多大雨多大，每天都 as daily 的送。
1: 张海山表示，
2: 这个是我一种信念，因为当初我向社会公开承诺过的事情，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做下去，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了，然后给你一个笑容，这是我最大的行为。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岳飞带兵的特点，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条，锻炼严格，要求非常的高。第二条，军纪严厉，这个要求更高。第三条，这个比较难做到了啊，头两条如果你认真的去学一学，照样画葫芦，你还是有机会的。但是第三条是最难做的。第三条叫什么呢？叫做以身作则。岳飞带兵的特点，除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两条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条了，和战士们同甘共苦。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叫一钱不私藏，严禁部将，克扣军俸。钱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东西。有很多朋友说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各种关系里边，钱算得了什么呀？啊，钱能代表什么呀？钱什么都代不了，我们情感第一，我们这第一那第一，这没问题。但前提是，您所提到的这些人，在他们的心里，都和您有一样的价值观，并且是真的有这种价值观，对吧？我们之间交流的唯一的标的物，唯一的桥梁就是情感，这才行。而且必须这种价值取向是真实的，稍稍有一点偏差，那肯定不行了。而我们知道，大多数时候呢，这么纯粹的交往是非常非常难的，这是一个现状。因为心里想的你是很难能够直截了当的第一时间的知道的。那么这种情况既然

不对？假如你全军上下都没有钱，大家都不要钱，都是奉献，那士兵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呢，我也不强求，这也没问题。可是你要是搞成双重的标准，当官的有钱，士兵的没钱，那就惨了。尤其是当官的再去克扣原本属于士兵的粮饷，那就坏了。所以岳飞的要求是严禁克扣军俸，这是在金钱方面。那有人说了，那讲金钱是不是就不讲情感了呢？也不是。你看岳飞在金钱物质方面处理的得当，在情感方面他处理的也非常得当。发钱的时候一分不扣，战斗的时候呢，岳飞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就是兄弟们跟我冲，而不是兄弟们给我冲，绝不一样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遍了，那岳飞的这些做法使全军戮力同心，所以岳家军的这个战斗力非常的强，所向无前。在若干场战斗当中，不仅仅打赢了战斗，而且还赢得了敌人的敬畏。那句我们今天流传了很长时间的一句话叫做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谁说出来的呀？那就是被岳家军屡屡打败后来打跑了的金兵嘴里边说出来的。与此同时呢，岳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相对在某些问题上是比较宽容，在某些问题上是比较较真的，他是相对黑白分明的那种状态。你看之前我们讲他和那宰相张俊犟，跟皇上犟，不畏权贵，可是呢当他面对真正的人才的时候，有时候他也能够理解人才犯的错误，人才走的弯路。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在岳家军呢还只有12000多人的时候，有一回接到命令去收缴游寇啊，所谓的游寇呢，反正就是流窜的各种带刀带枪的那些人呗，就社会不稳定因素，攘外必先安内嘛，就先得把自己内部的这些事情解决了。岳飞接到的命令呢就是出去打仗去，但是他那时候人少，他就12000来人，12000来人呢他还得把这人分出来一部分啊，首先得留2000人守自己的老家，保护住家属，别我在前边拼命，后来呢一回头一看，后院起火了，后院塌了，后院让人给推了，这可不行。留2000人，剩10000，而剩这10000来人里边呢，里边还有这个火头军呢，你得有厨师，你得有做饭的呀，有炊事班呢，对吧？还有一些辎重兵啊，干力气活的，这些人占到10000人里边的30%，能打仗的就7000来人。这是岳飞当时的一个现状。今天咱们说打仗的话，这7000多人啊，说少不少，说多也真不多。那时候还是李纲当政的时期，他就觉得岳飞人太少了，坚决要求朝廷说要派人去支援啊，准备让韩世忠的部队呢去调过去增援岳飞去。高宗就下命令说，岳飞你暂时留在守地，等着韩世忠的到来。但是呢前线的这个战机啊，它是有时机性的，有些机会转瞬即逝。在这种时候，那帮游寇改变了行军路线，所以现在岳飞呢面临着一个选择，你是继续跟着等，等韩世忠来增援，然后等这个人多了再去打，还是你现在尽管人不多，可也要追击游寇，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呢？岳飞怎么选大家心里都有数，打追，派兵去追。这一追就追到了一个叫做莫邪关的地方，干将莫邪的那个莫邪。这个地方啊，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大多数的将士在这块都挠头说这怎么打呀。结果岳飞就派自己的手下张宪带队攻关。张宪呢有一个亲兵，名字叫做郭进，有一特点啊，这人劲儿特别大，是一壮士，天生的力大无穷。力大无穷的附加品呢是他的饭量也非常的大，特别能吃。说当时在这个军队里边呢，要开饭的时候，为了满足他的这个饭量，不能给他正常人吃饭的那个碗，你得给他弄一大马勺啊，用大马勺盛饭吃。所以当时他有一外号就叫大马勺、啊、这个人特别厉害，
在攻关的时候他自

带着两个小军官就往前冲。他力气大呀，手里举着这枪，冲得又快，奔着对方那个旗头就去了。拿起枪，噗，一下子就把这旗头给刺倒了。旗头刺倒，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带的那些小兵也就士气开始低落。打仗有时候也打一个士气啊，这精气神一乱之后，这兵们也就无心再战了，迅速的呢也就溃败下来。岳家军呢趁机就登上了这个关，可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啊，虽然你把关攻下来了，但是游寇的主力部队那不是还没消灭呢吗？而这帮人呢也确实非常的狡猾，善于打心理战，都是战场上出来的。他们考虑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丢了这么一个关，可是呢你岳家军一定会在得关之后欢庆胜利。人呢在最高兴的时候呢就是最容易出纰漏的时候，你的防备肯定松懈，你肯定料不到我们晚上还会再攻回来。所以他们半夜里就打了一个偷袭，这下真是打了岳家军一个措手不及。混乱之中杀死了好几名岳家军的将领，就连岳飞的弟弟岳帆也让他给杀了。本来呢游寇的部队啊这个形势也很好，可是架不住岳家军呢在这时候在关里边的人还是挺多的，游寇部队来偷袭的这个人数相对要少，结果打来打去最终还是打输了。打输之后呢，那岳飞痛定思痛，我得想啊，我们损失了这么多，我得冲出去把这仇给报了呀，尤其我弟弟都死了。于是岳飞呢又带着兵整顿一下这个心情，继续追击，撵着这些游寇打呀，连战连胜。后来终于凭着这有限的兵力呢，把对方那十多万的部队打得四处逃窜，游寇头目本人跑了，剩下俩大将，一个叫张全，一个叫杨再兴，这些人都被逮了。一审，哎，这才发现原来这杨再兴就是当天晚上带着兵去偷袭岳家军军营的那个人。岳飞知道这是个人才啊，亲自审吧，是吧，一聊啊，听得出来对方真的是非常有才华，这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是敌寇，我们抓住了是可以吸纳他，可是呢在他的进攻之下把我弟弟给弄死了，岳飞心里能过这个坎儿吗？这是很多人想不明白的事儿。但是岳飞呢真的就展现出了宽容，展现出了大度，不计旧仇，就把这位杨再兴收为了部将。而杨再兴呢也觉得自己之前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岳飞居然能够宽恕自己，也非常的感动，从此以后呢忠心耿耿的跟随岳飞征战，完全被岳飞的人格魅力所俘获啊，到死都没有再生二心。那位逃跑的头目呢叫做曹成，他在和岳飞打过仗之后就跑到了邵州，今天湖南邵阳。在这个地方呢遭遇了韩世忠的进攻，这段挨打这块啊本来可以一带而过啊，说这韩世忠就直接把他打败了也就行了。可其实这块我们要讲一下，韩世忠呢最开始是在福建，接到了增援岳飞的命令之后呢就回师永嘉，在那块摆出了一副打算休整一段时间的样子，然后暗中率军经过浙江丽水，经过江西上饶，来到了战前啊，连营数十里。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悄悄的行动，没有对外声张，导致那个流寇的首领曹成毫不知情，胡跑乱跑撞到了韩世忠的枪口上，这就被韩世忠给收拾了。他哪打得过韩世忠啊，后来没办法带领着剩余的八万人投降了韩世忠。有一些不愿意投降的又接着跑，结果让岳飞的部下张宪给逮住，这就是完成了朝廷交给的任务。工作完成之后你总是要有报告的，岳家军我们是哪天哪天接到的命令，从哪儿出兵，然后经历了什么地方，又在哪儿遭遇了敌军，后来我们是怎么打的，怎么决战的，现今我们赢了啊，好多数据写上去。宋高宗拿过来一看，哟呵，这可以啊，啊，奔袭了数千里地，就7000来人，把对方占有绝对优势的这个流寇全都给收拾了，这完全出乎意料啊。李纲甚至直接就高

又评价岳飞，说治军严肃，能力奇功，近来之所少有。跟皇上说岳飞将来就是中兴的名将。一时之间，岳飞的风头无两。历史上有很多人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岳飞就是一介武夫，脾气比较倔，但是我跟您讲，岳飞绝不是只知道打仗的人，他是特别有治国理民的策略的。远了不说啊，咱就拿刚才我讲的这个事例来跟大家解释，你不纳闷吗？七千人怎么能够打得过十来万人呢？他这里边是有技巧的。当时曹成带着八万多人逃窜的时候，岳飞让自己的部将去追击。在这个追击的过程当中呢，岳飞就认为，如果我们把对方全部加以追杀，赶尽杀绝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对方原本意志不是那么特别坚定的人呢，给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呢，还是会再一次聚集在一块儿成盗贼的。那样咱们更难收拾。把这八万人的首领擒住了之后，分化出去五千，你就得再打五千；分化出去两万，你就得再打五万，永无止境。所以岳飞呢，就告诉自己的部队，要谨记一条，叫诛其首领而安抚其众，慎勿妄杀。就是杀人呐，打仗啊，你们别打惯影了，你们别打手热了，逮谁杀谁那是不行的。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的首领消灭掉，其他的那些人呢，咱们要宽容一些，不要赶尽杀绝。当然宽容不是说放你走，我们可以组织你们在一起，你是说在哪生活，还是说愿意跟着我们岳家军，哎，这是都可以的，但是跟着我们岳家军呢，你得好好训练。在这样的思路的指导之下呢，光招降游寇部队就招了两万多人。这是岳飞的特点，他比较有怜悯之心。当年他在奉命去征讨遍及赣南的农民暴动的时候，也不是专以围剿为主，他也是一边招抚，一边把那些顽固到底的给剿灭。这一次岳飞在攻破吉州之后，部下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呢，要给岳飞报这个俘虏的人数啊，结果一看这报表，这个流寇的大小头目就有500多人，你那么多人怎么办呢？有人就主张说斩尽杀绝就得了，省着留下后患，我们带着他们也麻烦。这时候高宗也下了一个令，说要求把他们杀掉啊，当然是密令。高宗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呢？这是因为啊，当年孟太后在逃难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和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所以高宗觉得呢，这地儿都是刁民，杀了得了，给岳飞下了这个令。正常来讲啊，领导这么安排的，那你就干呗，有啥责任领导担着，你是执行命令的。但是岳飞坚决不同意，接连上奏陈述己见，说我们打流寇归打流寇，陛下您给我下这命令是屠城啊，那可不行。给皇上讲为什么不能这么干，皇上请你放宽心，最终是皇上同意了岳飞的建议和意见。得到了这样的命令之后，岳飞进城，进城就把起义军的这个首领给杀掉，以儆效尤。然后呢，把那些俘虏里边的比较壮的、比较勇的，分到各个部队里边去，这算是补充兵员。然后看看那些老弱的，哎，干脆你就回家吧，回家种地去吧。这算是很仁慈的做法了。岳飞的这个做法呢，真的得到了一个预期的效果。当他班师回江州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激岳飞的不杀之恩，专门自发的造了祠堂来给岳飞祈祷。这个地方当年叫做虔州，虔诚的虔。岳飞的这个做法得到了朝野人士的赞誉。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的这个价值观念里边呢，人们一向不太瞧得起那些只知道杀戮的悍将，他们更为敬重既能征会战，同时又懂治国理民大事的那些人。那这些人被称为儒将，而岳飞也因

因为这样的做法被人视为儒将，一直到今天，我们再去看纪念岳飞的这个岳庙当中，岳飞他的这个装束和那些纯正的武将不太一样，是儒将的装束。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能看得出来，百姓对于岳飞的这个文才武略的倚重和对他的这个认可，当然还有一部分向往。那么因为岳飞制造了这么大的功绩，所以呢皇上决定召见一下岳飞。为什么要召见岳飞呢？这其实呢是一种类似于像恩宠的意思吧。啊，岳飞你可以得到瞻仰天颜的机会，你能够膜拜一下圣恩啊，这样呢能够让岳飞更加的忠心耿耿，这是一种荣幸，这是一种荣誉。哪有几个在外的官员能够见到皇上啊，一辈子能见几回呀？即便是到清朝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位曾国藩，他在京为官的时候时常能看着皇上，一旦放出去自己带兵，那见皇上太难了，不召你回来你是不能回来的，平时没事为啥召你回来？所以岳飞得到皇上的召见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岳飞也把这个事儿当作是一个大事，带着儿子岳云到临安行在去朝见高宗。像这种单独的接见呢，皇上是给到一个机会，你得和我说两句话，得交流交流，你别等说是跟这个文武百官朝见陛下似的，好几百人啊，离老远你就远远的看，哦，皇上长这样是活的，这拉倒了，这不过瘾，必须得单独见。高宗呢也很习惯这种事儿，见面呢你说是逢场作戏也好啊，你还是说这个常规工作也好啊，啊，问一些话答一些话，有一些美好的祝福，我有殷切的希望，妥了，安排一顿饭，赏赐点东西，这事儿就得了，这就是常规的一个工作的事物。结果呢在见面的时候，高宗呢有一搭没一搭的时候呢就和这岳飞聊天，武将嘛，你说能聊啥呀，聊点军事上的事儿呗，你跟他讲流行歌曲，你跟他讲词，你不敢保证他会不会，对吧？你得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上开始延展。那么啥是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首先说话的这一方呢，你先得研究研究对方，你得想想你说的这个对方感不感兴趣。有人说了，说话这么累吗？就是这么累啊，你得想明白啊，你提的话题人家不感兴趣，你说这话干嘛呀？你交流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要传递信息吗？你说这玩意儿人家都不想听，你传递什么信息？传递信息。高宗那时候也是这方面的高手，面对岳飞这种人呢，那就是聊武将的嗑，聊武将感兴趣的事儿。那啥是武将感兴趣的事儿呢？和军事相关呗，对吧？但是你这么聊呢，你又不能胡聊，你又不能没有边际，你还得想呢，有些事儿是不能说的。什么叫不能说的呢？就是军饷问题啊，士兵待遇问题啊，这些你没法说。你要稍稍一提，对方马上借杆上，陛下，我们缺军饷，我们士兵待遇亟待提高，你说你怎么接？你自己给自己挖坑，你怎么接？哎，所以也不能提。可是这又不能说，那又不能说，说点啥呢？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找那种是这种话题里边的，可是又不涉及到实际内容的话题，这是最好的了。既实又虚。你说的是不是军事问题呢？是。你说的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解决不了。哎，就这种话题聊是最合适的。高宗和岳飞就聊这种话题。那么高宗问了一什么话题呢？哎，问天下何时太平。你看符不符合我刚才说那标准？是不是武将关心的？是不是涉及到军事的？绝对是。天下太平吗？怎么太平？得打呀，对吧？天下太平了才不用打。那么怎么能让天下太平？你不还是涉及得武将吗？得需要你们这帮武将啊，对吧？哎，这逻辑没错。但是我为啥说他虚呢？谁能解答得了啊？这不像问说你家孩子哪年十八呀，这一算不就算出来了吗？啊，今年五岁，还有13年以后十八，很简单。这要问你家孩子将来上哪个大学呀，啊，对面正在对话的是一个七岁的刚刚上小学的孩子，你让这孩子怎么回答呀？跟学生聊学习的事情，但是又虚到没边儿，对吧？所以皇上问的这个呢其实不太好回答。皇上问呢也是随口一问，但是没想到岳飞答得很让皇上意外。

0: 岳飞是怎么答的呢？他是这么说的。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听声语，文明素养记心理。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该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3: 切话

0: 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今天啊，咱不聊大道理啊，也不说那些鸡汤的事儿，咱们扒一扒从小到大啊，经常听到老师和家长天天念叨，长大以后发现全是套路的那些民间俗话。我跟大伙儿说哈，就从小到大，我们的人生一半那是自己踩出来的，另外一半就是被这些人坑人的俗话啊，给忽悠过去的。小时候听不懂啊，都乖乖照做了，对不对？长大以后回过味来以后，发现，哎呦我的妈呀，恨不得拍大腿喊一句：“这谁编的这些瞎话呀？”简直那就是人生最大的诈骗犯。那最气人的是啥？最气人就是这些民间俗话传了几百年，人人都会背，人人还都信呢。哎，关键是完全都经不起任何推敲，那都是逻辑漏洞啊，专骗老实人的。啊，比如说全网最大的一个骗局啊，没有之一啊，吃亏是福。我就问一下啊，就这辈子谁没听说过这句话？谁没吃过一些哑巴亏？从小到大，家里边长辈就教育我说啊，你做人不能太计较，吃亏是福，忍一忍就过去了。啊，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真信呐，老老实实吃亏，默默的忍让啊，我以为我是在啥？我以为我在攒福气呢啊。结果攒了20来年，那是从20岁左右开始啊，有这个觉悟的啊。攒了20来年，我发现哦，那我跟你说，你攒的就是一肚子窝囊气呀、啊。你别人占便宜那叫啥？那叫机灵啊！我吃亏那叫啥？那叫大度。别人得寸进尺那叫啥？那叫会来事儿。我步步退让那叫懂事儿。合着咋的？全世界的福气就靠我们这些老实人吃亏养着呢，是不是？最搞笑一件事是啥啊？我跟你说，吃亏是福这句话啊，绝对那是一个大型的双标现场。你仔细观察，天天劝你吃亏的人，自己一点亏都吃不了。比如说，长辈跟你说吃亏是福，转头我跟你说买菜的时候，那一毛钱不给抹不行，那跟人砍半天价哦。比如说你的同事啊、哦，劝你，哎呀别计较，吃亏是福，结果你发现转头那功劳全都安自己身上了。我现在彻底悟了啊、哦！就吃亏是福这句话，正确的翻译是：别人让你吃亏，而他享福。所以说，吃亏从来不是福啊、哦！无脑吃亏那就是傻，懂得止损，懂得分寸，不斤斤计较，也不盲目退让，那才叫有福气。你无脑吃亏到最后啊、哦，除了憋屈、委屈，没人疼。好像除了这些啥也没有。而且最坑的是啥、啊？就这句话 PUA 了无数的老实人啊！很多人活得累，活得特别委屈，就是信了这句话的毒鸡汤啊！遇事不敢争，有理不敢辩，被欺负了还得自我安慰，没事儿，吃亏是福。咱就说那福该哪儿呢？麻烦你把我这个福给我结算一下呗，我可不要这窝囊气了。提到这个老话了，提到俗话了，是不是？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些啊、哦，这些年坑了我们半辈子的俗话。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 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他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

0: 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啊，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坑了我们半辈子的那些俗话。还有一个啊，经典老牌的一个骗局啊，叫啥呢？叫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我跟大家伙说，就这句话是当代最大的一个精神内耗的源头。曾经的我那是100%的信奉，曾经我还把这句话发过朋友圈。遇事就忍啊，遇事就退。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忍一时得寸进尺，退一步那是万丈深渊呐。哎，你就细品哦，就生活里边大部分的矛盾根本不是你退一步就能解决的。你跟不讲道理的人忍让，他不会感激你，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哎，就是你跟那些得寸进尺的人退步，哎，他们只会步步紧逼，拿捏你的善良啊。所以说风平浪静，哎，是别人的，海阔天空也是别人的。你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啥呢？越想越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哎，我之前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啊，就工作里边就遇到一些甩锅的一些同事，哎呀，我就寻思忍一忍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嘛。结果呢，我忍了一次啊，下次他继续甩锅给我。然后你退一步，你试试，你退完以后，他直接把所有的烂事都推你身上。再后来哦，就这种事儿我就不忍了，你该反驳就得反驳，你知道，该争取就得争取，该拒绝就得拒绝。哎呀，直到这会儿你发现了奇迹发生了，不仅风平浪静了，对方还变得安分了呢。哎，我终于明白这句话真正适用的场景了，只适合那些讲道理懂分寸的人啊。对付那些不讲理的人，这句话完全无效，甚至是反向生效。对付那些烂人烂事啊，忍那就是纵容，退那就是代表你认输了。所以我现在升级改版了啊，全新的一个人生格言送给大家啊，就是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纯属有病。该翻脸的时候就得翻脸，该较真儿的时候咱就得较真儿，对不对？好好的日子凭什么委屈自己成全别人？不好意思，我做不到。第三个哦，还有骗了我们无数年轻人的一个万能鸡汤的俗话哦，叫行行出状元。我的天哪，小时候老师家长天天说哈，没事儿，哎呀，实在读不好书的话，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肯努力，干什么可能都有出息。我跟你说，小时候的我对这句话那是深信不疑，我觉得啥，条条大路通罗马，我随便干一行我都能当状元。我的妈，等长大踏入社会以后，我才发现有些行业啊，别说出状元了，你吃饱饭都费劲呢。360行呢，的确是有状元啊，但是99%的人那都是陪跑的。就人家行行出状元，得是啥？得是有天赋、有资源、有运气、有能力、有人脉。普通的人，你就只适合普普通通的打工，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最坑的是啥？就这句话很容易会误导当代年轻人，让年轻人直接躺平。很多人小时候听说这句话以后，哎，坐地我就不好好读书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行行都能出状元。结果长大以后才发现，大部分普通的行业只能保你温饱，压根保不了你的体面呐。所以说，就那个行行出状元，那个状元永远那都是极少数的人，剩下的几乎全是像我们一样干活的。这就跟所有人都能发财是一个道理，听起来是没错，但纯属是一种自我安慰。还有最扎心的对比啊，有的行业天花板那我极高啊，有的行业天花板那

就是底薪。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更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能够让你出人头地。所以你别再拿行行出状元来骗孩子了啊！努力很重要，但选择比瞎努力重要100倍。接下来还有一句啥话啊？就夫妻之间啊，亲戚朋友之间最大的一个毒瘤的一个俗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哎呀，讲真的呀，我挺讨厌这句话呀。只要家里边有人吵架了，亲戚闹矛盾，夫妻闹纠纷，旁边人立刻会补上一句话，哎呀都别劝了，别说了，哎呀别说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咋的，有啥难断的呢？合着家务事就没有对错是不是？合着家庭矛盾就该稀里糊涂忍过去，对不对？你这句话最大的危害就是包庇所有不讲理的家人，委屈了所有讲道理的家人。那家里有人蛮不讲理，没人指责，一句家务事那断不清，然后就糊弄过去了。那有人咋的，受委屈就甘心受委屈呗，没人撑腰，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让自己慢慢消化呀。凭啥呀，家务事也是事儿，有人的地方就有对错，有矛盾的地方就有是非，不是沾了家务两个字就可以颠倒黑白不讲道理。你包括多少一些什么家庭冷暴力呀，亲戚道德绑架呀，哎，包括跟家里边人的一些委屈憋屈呀，都是被这句话给纵容出来的。大家都在这和稀泥，没有人讲一句公道话，到最后受苦的永远是最善良最懂事的那个人。所以说我现在坚决反对这句话啊，清官难断家务事纯属是懒人和稀泥。那么是非对错心里有数，你该讲的道理必须得讲啊。还有一句俗话哈，这句俗话不仅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甚至你还总能看到呢。四个字儿啊，天道酬勤。哎，我相信很多人会看到啊，一些老板的这个办公室墙上会挂着一幅字儿啊，就这四个字儿，天道酬勤。哎，你就说这句话多么的正能量啊！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啊。老天不会辜负那些努力的人，只要你够勤快，一定能够成功。啊，基本就是这个意思。我以前也是拼了命的相信，我觉得只要我能埋头苦干，踏踏实实的干活，我就一定能够越来越好。啊，听懂掌声。但是我现在总结一下啊，就天道未必酬勤，瞎努力只会累死自己。因为啥呢，咱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实的生活啊，太多的人了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年，从头忙到尾啊，结果挣的那点微薄的工资，日子也是毫无起色啊。然后你发现有一些人轻轻松松，哎，找对了风口，选对了赛道，事半功倍呀。勤劳没错，努力也没有错，但只依靠勤劳根本没办法发家，方向不对那努力白费，认知不够越忙越穷。所以说天道酬勤骗了太多的老实人，让我们只会埋头干活不会抬头看路，让我们一味的自我 PUA 觉得穷，嗯，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努力，累是因为我们不够勤快。啊，其实根本不是啊，成年人的世界，选择、认知、机遇、眼界远比单纯的勤快要重要100万倍啊。就无脑的一个勤劳只能感动自己，你感动不了生活，更加感动不了命运。还有啊，就是以前经常会有听到长辈跟我们说哈，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朋友添堵墙啊。我的天啊，就这句话坑了无数爱社交的老实人呐。那从小到大我们被教育做人一定要广交朋友，人脉就是资源，朋友越多越好。于是乎很多人拼命社交，刻意合群啊，讨好别人，认识了一堆所谓的朋友啊，通讯录里边那家成百上千人呐。然后最后发现啥，遇事儿的时候没有一个能用上的。哎，我现在悟透了一个真理哈，就无效社交不如独处啊，烂朋友不如没有朋友。不是说多个朋友多条路，你多个烂朋友其实你多了无数的麻烦和坑啊。你想想啊，那酒肉朋友一大堆，吃饭随叫随到，借钱立马消失啊，客套朋友一大堆，见面的时候那称兄道弟的啊，等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全都在那袖手旁观。所以说啊，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说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想要认识你。你说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再多的朋友都是摆设，你有价值的时候不用刻意的讨好，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向你靠拢。哎呀，以前我

哎呀，生怕得罪人，生怕少交朋友啊，活的那家就一个小心翼翼啊。但是得说我现在是通透了啊，朋友贵精不贵多，圈子贵干净不贵热闹。那与其浪费时间维护那些无效的人脉，不如好好的提升提升自己，多个烂朋友不仅没有路，还容易翻车呢。那再来分享啊，还有一句扎人又骗人的一句老话啊，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哎，这句话大伙都听过吧？其实这句话简直了，那就是拖延症和摆烂人士的一个终极借口啊。这句话告诉你是啥呢？就是但凡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麻烦，遇到不想解决的事儿，所有人都会自我安慰，别着急，哎呀，哼哼，桥到船头自然直。那你说直什么直啊？你大部分桥到船头以后，那不都搁浅了吗？我从小到大啊，也信这句话啊。遇到事儿啊，拖延或者是摆烂的时候，总觉得说山到车前必有路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啊，结果你发现啊，问题不会自己消失，困难不会自己解决，拖延只会让小事变大，到最后大事炸了。所谓的桥到船头自然直啊，只是留给了啥呢？留给了那些有提前准备和提前努力的人。对于躺平摆烂的人，船到桥头你放心，只能翻船。就生活里边啊，所有的一些顺其自然都是竭尽全力之后的坦然，而不是两手一摊的摆烂。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搁那等着桥到船头呢，那不翻车都怪事儿了。还有一句老话啊，它属于是一个比较双标的一句俗话哈，叫做大人有大量，不要跟小孩一般见识。就这句话我从小恨到大，堪称啥道德绑架当中的第一名啊。哎，你小时候你发现你跟同龄人吵架，大人会立马说，你看你比他大，你大人有大量，你跟他计较什么？那问题是咋的呢？年纪大就必须得受委屈呗，年纪小凭啥他就可以不讲理呢？那小孩不懂事，你乱说话乱捣乱乱欺负人，一句哎呀他还是个孩子，然后瞬间就洗白了所有的错误啊。年纪大的人就必须得承受委屈，必须大度，必须忍让，必须原谅呗。那你看，我就想问一句，凭啥呀？大度是修养，不是义务；善良是选择，而不是标配。你说白了，我可以不计较，但是啊，我不是必须不计较。我大度是因为我人品好，我计较是人之常情。你不能因为一句破俗话就道德绑架所有懂事的人，无限包容那些不懂事的人吧？就最坑的这句话啊，就出了无数的一些纵容熊孩子的一些事儿，委屈了无数懂事的老实人。现在想说啥呢？就是大人可以有大量，但是也可以有脾气啊。谁犯错了，谁都得出来道歉。这件事儿跟大小无关，跟年龄无关。所以说，任何道理、任何俗话都要分场景、分人群、分情况。善良呢，咱也要有锋芒；忍让也要有底线；大度也要有原则；努力也要有方向。以前我们不懂所有的这些俗话、老话，咱们就哎呀照单全收了，对不对？活的那叫一个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呀。那你现在长大以后通透了，终于明白了，不用事事都吃亏换福气，也不用事事忍让求安稳，更加不用事事大度装通透，也不用事事摆烂，哎，等着顺其自然。因为最好的人生状态是啥呢？是懂分寸、有底线、知世故、不盲从。该努力拼命的时候咱放心不偷懒，是不是？该拒绝远离的时候咱也绝对不心软，该较真争取的时候咱绝对不退让，该洒脱看淡的时候咱也绝对不去内耗。所以说啊，那些坑人的俗话从今天开始咱们选择性听取啊，理智性的看待，别让那几百年前的老话继续套路现在的我们了。好吧，节目最后送给所有好朋友们一句话啊，人生最好的活法是不被俗话绑架，不被鸡汤洗脑，好好爱自己，踏踏实实的过生活。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如果说你还记得哪些俗话被套路过哈，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当时李鸿章为春王爷准备了坐船，春王爷执意不受，而李莲英呢，不但接受了，还四处招摇。那驾驶那派头比专门负责海军事务的醇亲王还要大。然而李莲英此次出京检阅海军，不仅仅是出于宫廷公务，还有一部分是替主子办理与检阅海军没有一点关系的事情，就是让李鸿章从海军的经费里抽一部分银两用于修建颐和园。李鸿章也不敢不答应啊，他答应从海军经费里边抽出一些奉献给慈禧太后老佛爷。不止如此，在李莲英跟醇亲王要离开天津之际，这李鸿章为了讨好这俩人又送了不少东西，并且从海军经费当中抽出了20万两白银，10万两送给醇亲王，另外10万两送给了李莲英。李莲英马上派自己先父之人把这笔银子送回老家，用于修建家乡的庄园。醇王一行赶赴天津，对北洋水师进行了巡阅，历时20天，结束之后回京复命。慈禧太后便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醇亲王等人。醇王爷向西太后禀奏说，太后，那大轮船坐上去，别看船外巨浪滔滔，震耳欲聋，可是这舱内却稳稳当当，安静得很呐，犹如坐在自己家炕头上一样。一席话，不但老佛爷笑了，好多廷臣也都乐了。随即醇王又说，那战舰在海上行驶，更是飞速前进，劈波斩浪，哗，让人感到震撼呐。慈禧太后听了，笑着打断了他的话，他说，哀家也听小李子说了，南洋的水师也去了哈，有南朵，有开济，还有北洋的定远镇远舰，一共8艘，分为左右保驾护航，那场面壮观极了。醇王爷听完感到由衷的折服啊，他说，哎呀呀，没想到太后讲出话来竟是如此在行，您老身在京城，怎么如身临其境相往啊，对水师如此了解，如数家珍，真让臣等佩服得五体投地呀。西太后说，嗨，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哀家这里有画师们巡视时所做的画，小李子让他们在上边都做好了标记，哀家看了自然明了啊。说着他指了指玉案上的一幅画纸，醇王等人不得不佩服李莲英的细心与周到啊，并且知道西太后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了这次巡阅的全部过程。这么一来，醇王也反倒感到轻松了很多，心说这回这李莲英带着去可算带对了，这回也不用自己再搜肠刮肚地找一些生动的词汇来形容那海上的演练阵势了，这李莲英堪称是个好。

好奴才呀。于是便借坡下驴，迎着西太后的意思发表着自己的观点。他谈到办海军，特别是在船舰的养护上面，他认为是不需要花那么一大笔经费的。另外，北洋衙门的气派之大，以及北洋官员的薪俸之优，都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提出他和李鸿章共同策划，为扩建海军规模和练兵选将。他要求办军事学堂来培养人才，并且递上了一张由他和李鸿章两个人秘密商量的海陆将领文武官员名单。通过李莲英的这一次跟随巡阅，慈禧太后基本上把北洋水师的情况也都摸了个透，了然于胸，并且也探明了最重要的三点。其一就是北洋有存款，是存在了洋人的汇丰银行里；其二是所存的官款可以私用；其三可以通过北洋，也就是李鸿章的信誉，向西洋各国大笔借款。由此西太后心中便有了一个想法，与其白花花的银两供这些人乱花，倒不如自己拿来修一下颐和园。因此他对李莲英这次出使感到很开心很满意，一高兴又赏赐了李莲英一些金银之物。可谁知道这主仆二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没想到御史朱一新却递上了一道弹劾李莲英的折子。他在这份奏折中说，本朝200余年来严狱宦官，世祖宫中曾立铁牌，更应10000年召为守法，圣母皇太后垂帘，安达海假以采办出京，以明正典型。今下巡海军之意，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以致舆论大哗，官民百姓愕然，阅军大典，令行于之人参与其间，将何以结戎兵而重礼制？北洋大臣曾以坐船迎恭亲王爷，王未接受，该太监却承之，沿途办差者误以为是王爷舟船已至，请按欢呼，以有事体统。慈禧太后看完这样的折子，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于是马上命人把李莲英给喊来了。他气呼呼地说，小李子，你看看这个，哀家知道你不会对哀家说谎话的。李莲英接过朱一新这份奏章，没等看完已吓得浑身哆嗦，连忙扑通一声跪倒在慈禧太后面前。他说，禀老佛爷，奴才就是1000个胆儿10000个胆儿也不敢坐在纯王的前头啊，奴才保证绝无此举。纯王爷统领着总办营务议长，再加上海军衙门神机营的人，还有哥什哈随行、随侍太监等，一共200-300号人呐。奴才慢说是阅礼之处，就是对那些总办们，奴才也都是恭敬有加。见那些哥什哈，奴才也都是很客气地冲他们点头示意呀。慈禧太后说，那这份折子上怎么还说本来给纯亲王准备的船，纯亲王不受，你倒坐上去了呢？李莲英说，老佛爷呀，这种事情您借奴才100个胆儿，奴才也是不敢做的。老佛爷是知道奴才不是那种骄浮狂妄不管不顾的人呐，何况临行之前
老佛爷对奴才赞。

0: 再三叮嘱，一定要守规矩，奴才哪里有妄为之事？西太后说，那既然没有，这朱一心为什么要参你呢？李莲英听了直做牙花子，他说这个奴才也不太清楚，倘若主子不相信奴才的话，可以请淳王爷来一问便知。慈禧太后说，问哀家是一定要问的，不过我还是先要问你，此去天津是否结交过外官呢？李莲英在临行之时，慈禧太后曾经暗示过他，希望他跟李鸿章等人有所接触，以获取西太后所需要的一些情况，所以他追问结交没有结交过外官，是想让李莲英再回忆回忆，在与外官接触过程当中是否有过激之处，是否有闪失。李莲英听了连忙回道，老佛爷，奴才每到一地行辕，都是随淳王爷一块儿，淳王爷居中，奴才住在偏房，倘若有地方官来访，都是问些起居饮食等杂事，说完了奴才便离开，何谈结交外官呢？慈禧太后说，如此甚好，你先起来吧。然后命人把醇亲王请来，他是想让醇王来证实一下李莲英有没有伪制的举动，对这份折子呢好进行追究。很快醇亲王来了，行完礼，慈禧太后便说，七爷，小李子这次跟你出巡，可有什么不守规矩的地方吗？说完了，他两只眼睛直盯盯地看着醇亲王，把醇亲王吓了一跳，连忙说道，禀太后老佛爷，李总管对本王一路恭敬谨慎侍奉，比本府的太监还要小心周到，绝无越礼之处啊。他也弄不明白慈禧太后传他究竟是为什么，所以很害怕。这次他带着李莲英出巡天津，其实一开始就有不少人反对，回来之后呢，又有人说李莲英结交外官，而且还收了不少贿赂，这使得淳王爷心里头也没底了。这些事情他确实没有看到，他也不敢轻易下定义。到天津以后，繁忙的巡视和各国的使节交往已经给他安排的满满的了，他哪有时间老盯着李莲英啊。慈禧太后这一问呢，他这心里头感觉到七上八下，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时就听慈禧说，七爷，你在外边知道的事儿多，不能因为小李子是我身边的人就不把实情告诉哀家。这句话更让这位醇亲王吓了一跳，他说，太后老佛爷，奴才早已向您回禀了，李总管此次随侍守法尽礼，尤其是谢绝外客，这种操守着实让人佩服，大小官员见他也都是恭敬而不敢越礼，其实这也正是敬仰皇太后之恩善任之举呀。慈禧听完这番话心里挺高兴，没那么大气儿了，说话也缓和了许多。他说，那好吧，哀家相信你的话，不过你看这个朱一心上了这么道折子，该如何处置呢？说着话，把朱一心这道折子扔在了醇亲王面前。醇王连忙展开一看，哟，不由心里也一激灵啊，连忙摇摇头说，太后，李莲英何时曾坐在本王的前头啊？他确实没有这样的事情。 上面所参之事，依奴才看，纯属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西太后说：“七爷，那依你看，这个事儿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这醇亲王一想，现在群臣所议论的核心，并非是李莲英是否坐在哪个位置，其实是针对这次李莲英借机巡阅海军，宦官摄政，以此呢来批评慈禧太后。这点小把戏，哪个朝臣不心知肚明啊？谁又能看不清楚呢？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息事宁人最好。于是便说：“以奴才看，这折子最好还是留中不发得了。”哎，西太后把手一摆：“留中不发不成，那样的话，恐怕朝中持朱一新意见的人又会说三道四了，此事还需追查到底。”纯王没想到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这么认真，便说：“那既然如此，奴才请太后颁发一旨，着朱一新把李莲英违规各条全都列出来，再由军机刑部一一核实。倘若真如朱一新奏章中所说，句句属实，再追责也不晚。倘若他拿不出真凭实据来，那就该追他的责任了。”西太后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此事必须得捋清楚。”在朱一新上职的第二天，于是慈禧太后下发了一旨，在旨意中说：“前于四月初派醇亲王奕轩巡阅北洋海军，回京之时召见该亲王，欲以李莲英有招摇过市之举。据称该总管太监沿途小心侍奉，实与府中随行太监无异，绝无丝毫干于外事之处。而据御史朱一新所奏，御房太监刘弼一折，忽以李莲英随至天津，路上一片哗然，官民百姓感觉到惊讶，与该亲王所奏大相径庭。那么是否他所奏情况属实呢？而又称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寓意又不可解也。以上两节着朱一新明白回奏，不得稍涉含糊。朱一新弹劾李莲英的奏章，整个破坏了慈禧太后这段时间的美好心情，仿佛刚刚晴朗的天空突然一下来了一个炸雷，乌云滚滚，一下罩住了天空，让他感觉到心中沉闷呐。这御史言官本身就是哪儿有问题就说哪儿，但是遇上一个独断专行的慈禧太后，这御史啊就形同虚设了。对于御史言官所奏之事，有利于他自己的，西太后自然会留下，不利于他的便会扔在一边。这次朱一新所上的弹劾折子切中时弊，指出了太监随行出巡的要害。慈禧太后看完这份奏折，心中大为不满，因此这才转过天颁发了长达600余言的一旨，公开为李莲英辩解。这位老佛爷找到了许多理由，声称他派李莲英随同醇亲王前往天津，是出于对亲王身体健康的考虑，担心醇亲王远涉风涛，身体吃不消，因此这才派御医庄守和太监李莲英随侍，随时对他调理保护。而且太监绝无丝毫干涉外事之举，与公事毫无干涉， 西太后语气强硬地指责朱一新不了解实情，所奏的事情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朱一新看完之后很快回奏，再次说明弹劾李莲英的理由。他指出，虽然说有些事情只是风闻，就是他都是听说的，但不管怎么说，由内侍太监随亲王远涉，而且他四处招摇，有失朝廷体面。慈禧太后没想到朱一新这么不知趣儿，仍然还要据理力争。当他看到朱一新回奏的折子，更加的恼羞成怒，直接把这道折子摔在了地上。仅隔了一天，又下发了一道谕旨，在这道旨意中严厉斥责朱一新，说他所奏李莲英之事多有妄言，就是说话张口就来，考虑欠妥，但是又不能因为此太监而加罪言官，唯有说明内侍太监随行乃深宫体恤亲王之意，并非朝廷过分之举，你不要危言耸听，以书生迂腐之见而强为解释，实属直谬之语。也就是说，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呢？慈禧太后一方面严厉斥责朱一新，一方面还为防止事态扩大发出了警告，告诫他的臣属不得挟私意妄加猜测，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定要严加惩处。实际上呢，就是封住了别人弹劾李莲英之口，而那位直言上谏的御史朱一新也没有落得好果子吃，最后落了个被降职返乡的下场。慈禧太后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公开袒护李莲英，更是为了杀一儆百，目的是让满朝文武一定要清楚，敢跟他老佛爷过不去朱一新，那就是前车之鉴。这样一来，李莲英更加的有恃无恐了。由于西太后的公开袒护，李莲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受任何处分，李莲英自然是偷着乐，但是西太后接下来心情却很沉重，一方面她怕言官们继续多事，另一方面随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她感觉自己啊确实要撤帘归政交权了。光绪帝马上就16岁了，当年康熙帝就是16岁亲政啊，按照大清国的祖制以及臣民的心态，西太后不敢再维持现状了，她实在是找不出一个更好的理由来继续把持朝政。这不由让她想起在12年前光绪帝冲龄继位的时候她所承诺的，如果皇帝点穴有成，即刻归正。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亲近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西太后的心情感觉有些沉重，一方面她怕言官们继续多事，另一方面随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她感觉自己啊确实要撤帘归政交权了。光绪帝马上就16岁了，当年康熙帝就是16岁亲政啊。按照大清国的祖制以及臣民的心态，西太后不敢再维持现状了，她实在是找不出一个更好的理由来继续把持朝政。这不由让她想起在12年前光绪帝冲龄继位的时候她所承诺的，唯念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公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不得已故如所请，一旦皇帝点穴有成，即刻归政。如果这时候他仍然抱着权力不放，那岂不是等于自己打嘴吗？朝廷上下文武官员都在看着他呢，他没有勇气再坐在纱帘后头听政了，因此便让人加紧对颐和园的修葺工程。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想颐养天年的地方，工程必须得加紧进行。但是颐和园工程经费用的比较多，这笔经费从哪里来呢？海军衙门变成了颐和园工程的银库，醇亲王奕轩身兼着海军衙门总办，又兼着神机营的差事，因此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为颐和园工程筹款。重修颐和园要挪用海军军费，那么即便是挪用，这个银两的来源也得找个理由啊。那么这笔经费究竟从哪些方面来筹措的呢？主要来源有哪几个方面呢？这其中包括，其一就是海军巨款的利息，其二是海防捐，其三是挪用了海军经费正款。那么颐和园工程到底挪用海军军费多少两文银呢？据有关资料显示，大体上是860多万两白银。此外，另两项慈禧太后归政后的颐养之地三海工程也挪用了大量的海军军费。所谓三海，指的就是南海、中海和北海。颐和园工程加上三海工程总计挪用海军衙门经费大约是1300万两白银。北洋海军的七艘主力战舰，定远舰、镇远舰、致远舰、靖远舰等等，购置费用大概在778万两左右。而慈禧太后为了自己修筑楼台殿宇，挪用大量的海军经费， 完全可以增加两支在原来规模上的北洋舰呢。而这样的事情，醇亲王奕轩不敢做，一艘新舰也不敢购置，只敢拿来给慈禧太后私用，置海军建设于不顾，让大量海军的银两流失，这就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埋下了祸根。在紧张施工的同时，慈禧太后啊，也该让位了。光绪12年6月初10，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几位重要大臣。而这次的召见，让人觉得可笑的是，一开始讲明了是召见军机大臣，但是没想到这其中竟有醇亲王奕轩，而奕轩呢又排在了首位。除了醇亲王，还有李亲王士铎、军机大臣张之万、孙玉文等人。实话实说，这几位军机大臣这些年来也没出什么良策，更没有什么显赫的政绩，连他们自己也明白，他们只不过就是西太后垂帘听政的一个摆设。今儿个西太后在乾清宫东暖阁召见这些人，无非呢就是走走过场，掩人耳目。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李亲王士铎，本来就胆小又平庸无能，平时只知道敛财纳妾，除此之外对政务几乎一窍不通，什么事儿都得请示醇亲王和西太后。西太后从来也没把他当成一回事儿，也知道他除了爱财就是爱色，所以放任不管，让他一心扑到财色上，省得来掺和朝政。但是士铎这个人也比较狡猾，他并不是对政治不关心，就是呢比较敏感。他看清楚了，像恭亲王奕欣比较精明强干，政治眼光敏锐，聪明绝顶，像李鸿藻、宝云、翁同龢等人，哪个不才学比他高得多呀？可是那些人能力强又怎样呢？还不是一个个相继被赶出了军机处吗？他士铎要想保住军机处首席的位子，就得整天着装糊涂，在西太后面前多磕头，多捡拜年的话说，少掺和一些事儿。只要他表现的整天稀里马虎的，他这军机处首席的位子便会坐得稳稳的。的确，士铎等人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使他们从中捞得了不少好处，因此他们对西太后独揽朝政大权，不但不予干涉，而且呢还表现出十分拥护。如果这种政治格局能够维持下去，他们也会四平八稳的整天享清福。醇亲王奕轩跟士铎这个心情可就不一样了。对于醇亲王来讲，敛财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则是他亲儿子光绪帝载湉的前途。小载湉最初进宫当皇上的时候，醇亲王着实捏了把汗呐，他不大满意这件事儿，一直为儿子担心着。退隐之后，静观西太后的态度，结果发现慈禧太后还算善待他儿子载湉，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儿子渐渐长大了，他在大清国才是真正的君主。作为父亲，醇亲王唯一的心愿就是盼着儿子堂堂正正的来亲政，而不是做慈禧太后的傀儡。那么这一天什么时候能到来呢？别着急呀、啊，眼看着载湉一天天长大，慈禧太后撤帘归政的时间也就不远了。这一天，乾清宫东暖阁里这几个人被召见，也可以说是各怀心腹事。西太后呢更显得心事重重，今儿个突然把这几个人找来， 也是想试探一下。

一下他们的口风，看一看他们对归正的反应。西太后喝了一口茶，然后望了望窗外，看看这几个朝臣，这才有意无意识地聊起了闲天来。他说，哟，今儿个这天可够热的，你说外头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他这一说，几个大臣纷纷看向了窗外，随即附和道，是啊，你说这好几年了，都没有像最近这几天这么热过呀。那个又说，天气热，还请太后多保重御体呀。慈禧太后听了，点了点头，然后这个又说，太后，您说这么大热的天儿，您依然每日临朝，这也太辛苦了，令臣等真是感动不已呀。西太后听了这样的话，明显感觉假的，也不好说什么，然后拖着长腔说，哎，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岁数，这天一热就觉得胸闷得很，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这时李亲王士铎连忙说，哎呀，太后，您此言差矣，您还年轻得很呐，以如今太后的御体，比起我们这些人来要健康得多呀。一提起身体的好坏，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着说着，士铎便说到了恭亲王奕欣。他说，据奴才所知，恭亲王爷最近身体欠安，据说他两个多月都没出门了。西太后听了不由一愣，表示很关心。他说，最近老六怎么了？纯亲王毕竟是恭亲王的亲弟弟，比别人知道的多一些，连忙回奏说，禀太后，恭王爷患了肝病，身体最近很虚弱。哟，慈禧太后说，哀家怎么一直没有听说呀？今儿才知道。那等会儿哀家让小李子陪着御医去给他看看病，总归他是哀家的玉帝，为朝廷也做了不少事，哀家还是惦念着他呢。春亲王连忙说，谢太后关心。这等于是替恭亲王先做了致谢。西太后又扫视了一下眼前这几个大臣，然后关切地说，你们几个人也得多保重身子骨，国家政治多事之秋，朝廷需要你们做事，为了大清国，你们也得身体健康，一个个都硬朗朗的，那样哀家才高兴啊。几个人听了感激的眼泪差点没下来，士铎领头，咕咚一下，大伙跪倒在地，口称谢太后关心。士铎说，臣等蒙太后抬爱，真是感动不已啊，臣等唯愿太后老佛爷万福金安，身体康健，此乃朝廷之幸，百姓之福也。西太后听了故作老态，打了个哈欠，然后慢慢地说，哎，这话虽这么说，但是这人呐，有时候不服老也不成。你说尤其这两年，哀家总觉得精力明显不如以前了，不中用了，也到了归正的时候了。这一句话出口不要紧，唰的一下，大殿上一下静了下来，大伙知道归到正题上来了。谁心里都明白，西佛爷今儿个突然召见大家，绝对不是简单的聊聊天，谈谈天气，聊聊身体，不是。现在这话总归呀，要说正事儿了，大伙儿谁都不敢轻易妄言。
仔细跟那儿听着。西太后一看大家不说话，停顿了一下，然后看看众位臣僚，他又接着说，如今皇上已经16周了，他快要亲政了，哀家已年迈，而且身体也不如以前，不胜朝政了，因此也早有退隐之意呀。殿内的人听完，偷偷的你瞧着我，我看看你，仍然不说话。西太后一看，好家伙，今儿大伙跑这都装哑巴来了啊！那你们不说，那我就接着说呗，别老冷场啊。于是他又接着说，哀家打算明年归政，选个吉日举行皇帝亲政大典，着各衙门静紧查照呈案，奏明办理，并告知中外，使我大清国政权平稳过渡。西太后这个话语不紧不慢，条理呢也十分清楚，但是在场的每个人却不敢轻易发言。说起归政事宜，其实大伙认为也在预料之中，可是西太后猛地一提，大伙仍觉得太突然。西太后这话说的倒是挺诚恳，是她的真心话吗？大伙猜不准摸不透，因此一个个脑子飞快地旋转。这时内心里斗争最为激烈的要数醇亲王奕轩。西太后刚才这一席话，其实他已经盼望了几年了，可是一旦事情马上要发生了，他又感觉得有些恐惧，他也怕西太后是在耍手腕故意试探他，他更怕的是西太后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使光绪帝处于尴尬境地。慈禧太后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半天一个字不说，于是便又发起了攻势，直接点名了。他说，醇王爷，你们怎么都不讲话呀？醇亲王奕轩一看不讲不行了，哆里哆嗦的上前行了个礼，然后擦了擦脑门子的热汗。他说，太后，恕奴才直言，今儿个奴才这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言语上也迟钝了一些。西太后一听，那哪儿成啊，赶紧传太医给你瞧瞧吧。醇亲王说，不不不，太后不必麻烦太医了，奴才早晨起来来的时候已经找大夫看过了，现在奴才仍觉得有些心慌气闷，请太后恩准，奴才暂且告退如何。西太后一听这话，不由叹了口气，他说，常言道，官家不睬病人呐，既然你身体不好，那就赶快回家休息去吧。奴才谢老佛爷。说着醇亲王哆里哆嗦的告退了。慈禧太后又看了看其他的几个人，然后说，几位爱卿啊，你们觉得这件事儿如何呢？啊，李亲王士铎听得也是一哆嗦，他看了看其他人，没人言语，连忙跪倒磕头说，太后，今儿个实在是天太热了，奴才们感觉也是浑身不舒服啊，而且头晕脑胀的，此事事关重大，岂敢随意妄言，还请太后恩准，臣等也暂且告退，等来日再议如何。慈禧太后看那表情差点没乐了，心说，这就是首席军机呀，就这么点胆儿了，心中暗笑，心说，老七也好还是士铎也好，这些人呢可算是识时务，看来归政一事暂时要往后缓一缓了。于是便点头说，既然这样，那你们就跪安吧。奴才告退。
众人。

0: 恩退出之后，慈禧太后不由长出一口气，在等他们的回信。五天之后，这醇亲王啊，好像病体痊愈了，然后亲自写奏章，进宫禀明。这几天，他真是如热油锅煎熬一般，吃吃不好，睡睡不着，在屋里头来回急得直跺步，掂量来掂量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这才敢进宫再次来见慈禧太后。光绪12年6月15，醇亲王上了道折子，口称：臣等审时度势，何辞与肯皇太后训政，敬起体念时间，夫允所请，待皇帝有所秉承，日就月间，见闻达耳，等待二旬再议亲政之事。坐在纱帘后头的西太后看完这样的奏折，自然是喜形于色呀。她满意的看了看跪在外边的醇亲王奕轩，心说：老七呀，你可算个精明人，今儿个祈求哀家训政两年，说明啊，你把事情看得很明白呀。什么是训政呢？就是指导朝政。垂帘听政应该结束了，西太后又不愿意撤帘，那怎么办呢？醇亲王便想了一个新招，叫训政，让慈禧撤帘之后不用坐在皇上身后边了，而是在偏殿替皇上指导朝政，可以召见众大臣，听政变训政，这就是换汤不换药，西太后岂能不高兴啊？可是西太后不能够直接答应，还要推辞一番，做出自己不愿意干政的样子，来个幽抱琵琶半遮面。大伙呢便再次上书恳求西太后训政，千呼万唤使出来，这样的招数反复用了几次，慈禧太后便在半推半就之间才答应可以训政。为了使训政合法化、制度化，西太后又传令军机处一定要制定出训政细则，以便自己名正言顺地继续把持朝政。李亲王士铎连忙找醇亲王奕轩商量，经过大家再三研究之后，便商量好了慈禧训政的若干事宜。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光绪12年秋，训政细则出台了。西太后仔细阅读其中每一句话，推敲每一个字，看着看着，他的脸上便露出了笑容。这其中主要几点包括：凡与召见引荐皇太后，均有权升座训政，而中外臣工所呈的皇太后皇上折子仍是一式两份。再有一点就是，内外臣工奏折应请批示者，仍照旧制，均请朱笔提示，功成此览之后下发。这其中所提到的什么恭候懿旨遵行、功成此览下发等语言，昭示着一切权力仍归慈禧太后所掌控。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

0: 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朝夕相伴，
6: 朝夕相伴，
5: 生生不息，
6: 与您最近，
5: 所以
6: 最最亲，
5: 所以最亲。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三六九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2: 守护绿水青山，从你我做起，购物自带环保。

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冷门的职业。第一个，手机入殓师。看完这个职业的操作，你就会马上感叹，断舍离差的人终于有救了，但钱包要被掏空了，舍不得扔自己的手机。手机承载着珍贵的回忆和意义，别急，手机入殓师给您以最高的规格为你装裱一个你与手机的故事。人家懂怎么拆卸，合理的分类，很细节的零部件都能给你清洁整理好，基本薪资呢就是大几千，上限不可估量。除了手机，还有手表、游戏机，总之一切你认为值得收藏的旧产品都能给你装裱起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遇到那种断舍离很差并且很有钱的大客户，恭喜你赚翻啦。其次，这个职业叫做嗅癌犬训导师。能查出癌症的聪明小狗其实就是工作犬中的一种，而大家熟知的工作犬有导盲犬、安慰犬、搜救犬，这些狗子执行的工作如此复杂，自然需要很优秀的训导员。嗅癌犬训导员算是冷门当中的代表了。他们首先要很会选狗，狗狗的性格上要胆大心细，不害怕病人，特征上食欲要好，有利于食物奖励和嗅觉敏锐，心理上占有欲要很强，能够依顺主人。然后就是训练环节，训导员在嗅癌犬上岗前呢，会采集大量的癌症病人的样本，病人戴好口罩，里面放无菌纱布，多次呼吸之后，无菌纱布就是样本啦。然后把样本和健康的样本放在一起，让狗狗去分辨，去寻找癌症样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之后，一条条优秀的嗅癌犬就毕业啦。安排嗅癌犬检查疑似癌症患者，其实就是闻一闻，嗅一嗅，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呢，高吧。有的训导员还要忍痛把爱徒借给康复的病人，让训导犬时刻关注病人有没有复发的情况。除了训练嗅癌犬，也会训练导盲犬、安慰犬，薪资大约是7000到12000之间。其次，这个冷门职业和手机入殓师差不多，叫玩偶修复师。与其叫玩偶修复师，不如叫童年修补师。从小抱到大的超级有感情的娃娃，某一天掉了个鼻子，陪我睡觉的泰迪熊被我压扁露棉花了，芭比娃娃谢顶了都没关系，想找玩偶师来修复。接到订单之后，根据娃娃材质进行精准的整容手术，先修补，再充棉，最后整理，力求修复的和新的一模一样。修复普通的小玩偶大概一个100块钱，然而有的名牌玩偶或者情怀很重的客户给上千万都有可能哦。接下来这个冷门职业叫哄睡师。这个职业兼职的比较多，一般是晚上比较有时间的人或者有时差的留学生，主要就是在线上给客户唱歌、讲故事、读书、睡眠引导，就是尽量想办法让客户睡着。衡量一个哄睡师是否职业能力很强，唯一的标准就是客户的入睡时间。那种特搞笑的就不适合干这个了，像咱们台的几个主持人都不适合。哄睡师工作也很辛苦，咽喉炎高发人群，每天累计说话高达10多个小时。他们不允许与客户聊助眠无关的事情，不允许和客户互留私人联系方式，更不允许线下面基。一般哄睡师都是按小时挣钱的，每个小时几十块钱不等。会乐器这些才艺的、情商高的，那肯定挣得会更多呀。接下来这个冷门职业你可能都没听说过，叫做文癖师。可要成为文癖师要求很高的，首先年纪不能超过45岁，嗅觉就可能会退步嘛。第二，你要没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第三，身体要健康并且没有鼻炎。第四，平时尽量不用化妆品。上岗之前呢，你要进行特殊的培训，能分辨出花香、汗臭、甜锅巴气味、成熟水果香、粪臭这五种单一气体。那具体如何工作，如何闻屁呢？首先要根据臭味浓淡、排量大小来判断。比如奶香屁，小宝宝要拉臭臭了，而且消化不太好哟。恶臭屁，完了，这人细菌感染。

0: 腥臭屁，消化道出血了，这个人奇臭无比的屁，小心你可能有癌症。门屁师的薪资大约月薪要20000以上哟。下面这个职业叫鉴黄师。首先呢，这个职业大家其实并不陌生，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鉴黄师不单纯只针对黄这一种，比如说黑、暴力、红、血腥，还有黄、淫秽，这些都接触，对生理和心理上都是极大的折磨。鉴黄师一般呢可以分为在编和不在编的，在编的属于公安系统，公安鉴黄师就是负责对视频内容是否合法进行判定的人，其实他们也算是鉴别物证，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取证之后录好的。还有就是网络鉴黄师，属于各个平台，比如说微信、 B 站、微博、快手、抖音、小红书，也叫做内容审核员，审查不良的信息一天要超过20000条哦，确实非常非常的折磨人。所以这个行业还会给心理补偿金。这个职业多数要求呢，要求女性已婚并且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的人才可以担任。最后一个冷门职业叫做裸模。想当裸模觉得身材不好没有机会，哎，人家美术学院招聘裸模一般不看身材，最大的门槛就是你心里的那道坎儿。裸模的职业素养就是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应聘成功之后呢，到人家美术室工作，十几二十个人围着你，你就可以开始脱啦。其实这也看学生们的需求，有的时候呢可以围一小块浴巾，有的时候就要全裸了。关于隐私问题，比如说正画着画着进来一个外卖小哥，全被看光了，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的。教室是严格限制外人进来，隐私是完全可以保证的。以为当人体模特要一动不动一整天吗？其实你是有休息时间的，而且学生也不是一次性画完，你要来好几次，但是都要保持一样的动作才可以画完哦。裸模工资按次结算，也分地区，大概300-400一次。等画完之后，学生们的大作排成一排，都是你的裸体，你就可以尽情欣赏自己的玉体啦。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些冷门职业，有没有你比较心动的呢？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也是最近啊势头非常猛的，我个人非常爱的男演员蒋奇明和李雪琴他们俩的一点点化学小反应，飞行家。

鹏飞导演的新作，蒋奇明、李雪琴主演和同天上映的《我的朋友安德烈》有许多重合，同一个原著作者用了相同的演员，还都是东北故事。改编后脱离双雪涛的风格，成为一部通俗流畅的商业作品，把故事讲好，这一次国产片做到了。这是一个男人手搓飞行器想要上天的故事，这种民间发明家的新闻过去没少报道过，但这样既科幻又现实的题材应该怎么讲，能挖掘出什么？飞行家的故事安放在东北，有工业基础，随便路边一个小贩可能就是过去呀工厂的老师傅、技术骨干。就像当初导演张猛拍《钢的琴》时说过，那个时代民间造钢琴的事儿并不稀奇，造钢琴这事儿就和新闻里常播的农民造汽车、飞机一样不稀奇。另一方面，东北的现实又在下沉，飞这一疯狂又执拗的想法成为一种与命运对抗的表达。蒋奇明饰演的上世纪机械厂工人李明奇就做着这样不合时宜的梦，和女友的婚事只差临门一脚，说好见老丈人的日子，他关心的却是明天没风再飞一把。坐在老丈人头那个炕头上啊，镜头特写从他脚上的破洞袜子到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羞愧，像是把倒插门谈成了胸有成竹的买卖。结婚那啥实在不行，住你家也行，还挺有喜感的。又是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痴人，这样的角色你可能会想到许多相似的形象，比如刺猬里的王占团、钢的琴里的陈桂林，都在东北叙事里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执拗边缘，天生不被理解。但是如果只是再写一遍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就不会对这部飞行家感到满意了。他好就好在他没有完全被困在这个框架里面，

导演鹏飞这一次抓住了影片的重点，理想与现实之间势均力敌的拉扯。因为在我们熟知的东北，那些怀揣着梦的人似乎只能有一个结局，被未来淘汰或是永远的留在过去。而李明启是个最小限度的堂吉诃德，他依然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才决定他有能力走到今天。于是哈，片中所有关于仰望星空和柴米油盐的表述几乎享受相同的占比。一边是他关心报纸上前沿科学的报道，在工厂里面偷偷摸摸的做实验，想方设法的改进飞行器。那另一边呢，是他答应老丈人婚后再也不飞了，转头选择开舞厅卖烤串，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后啊，甘心上街上去趴活去。你会发现说他的梦想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可以被搁置的。在飞行家的原著小说里面，我的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一半给你照顾你，一半给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就如同李明启在那场试验，当小舅子满心期待的问他飞行器的离地高度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3米5，才不到2层楼高，但够了，这就是他设想中的极限。所以你才会看到人到中年的李明启只有在醉酒之后才会久违的对上天来滔滔不绝，而清醒过后呢，他又成为了那个利落可靠的好丈夫，嘴里的话也变成了给老丈人做饭或接侄子放学。他一点都不像我们预想里面故事里面的那种奇人，反而像是我们自己家中的某个长辈，是会扯着嗓子在饭桌上推杯换盏呐，吞云吐雾，但是当某个开关触发的时候又会暴露出心底的一些秘密的叔叔。你会惊讶，哎，原来他还有这样的一面呀。因为我们总是把梦想离得太遥远了，而忽略了生存才是真正将这样的人牢牢吸附在地面上的重力。飞行家属于东北文学的序列，但是他又革新了这一题材。因为东北形象不一定

是苦难的。就拿送他上天的热气球来说，这个承载着梦想的信物并不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婚后他散落在了仓库里边，没有用来表达压抑，也没有代表未尽的事业，反而他下一次重见天日他还是用在了非常世俗的地方。因为夫妻俩张罗开舞厅啊，刚开张几天没有一个顾客，索性就趁着外国代表团来市里考察，他的老婆李雪琴饰演的高雅峰主动劝说丈夫再次支起热气球，用它来给外国友人们打广告。是的，虽然此刻的东北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转业的工人夫妻也没有如愿赶上风口，但从他们的身上看到的不是衰败和悲凉，而是他们骨子里面更切实际更狡黠的实用主义。这样拍的原因不难理解，底层人物的故事大家早就不陌生了，可同时呢，真正属于底层的叙事又在消退，因为底层正逐渐变成了一种景观化的体验。说的再重一点啊，就是如今的许多底层故事只是在借这个壳消费苦难，不够穷不够惨就不够打动人。而在飞行家里面，仅从片中演员的表演细节中，你几乎也看不出来为了煽情而做出来的那种苦大仇深。比如董宝石饰演的小舅子高旭光，必须夸一夸啊，老舅搁这部戏里的演技啊 God， 他可以说是承担了大多数负面情绪的角色。有两场戏，一个是高旭光和姐夫偷摸拿厂里新进口的外国机器做试验，结果呢不慎失误了，飞行器爆炸，他折了三根手指头。此时呢他倒在地上痛苦的捂着脸，镜头没有带到面部或是肢体的特写，只有他吃痛的喊声。哀嚎悔恨和委屈吗？都不是，他最纯粹最直接的痛感就是这里了。因为这场戏啊，他压根来不及也不需要有任何渲染的情绪。另一场戏是李明启为了电视台的奖金最后一次上天飞行，高旭光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姐夫驾着这个摧毁了他考大学的梦想带给他一生悔恨的飞行器最终成功降落时，依旧是一个直给的动作，他猛捶了一下沙发，这心滴了到嗓子眼儿的时候，下意识的情绪释放。可以说在这样的表演中没有演技可言，但这恰恰又是最契合影片的非戏剧化的动作，不再需要把个人的苦难提升拔高，或者是把它嫁接到时代环境的重压之下。这便是影片对原著的改编最成功的地方，它舍弃了原著中本来的灰暗，才让我们对东北这片土地有了更多的观感啊！当然我们也没法说这部电影就是东北就是完全乐观的，在打破我们对东北故事的既有印象之后，鹏飞导演也要想通过在他的镜头里面展现出来的黑土地足够的具有说服力。从前做米花之味又见奈良已经可以看出他乐于表现时代与个体的关系，那么只要再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就好了。随着李明启一生终于圆满，不仅是潜藏在心中哈，他数十年的执念得以释放，也是透过这个角色的经历指向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中国历史轨迹。影片中呢有三段明显的年代划分，首先就是70年代，那是一个梦想与魔幻共存的时代，赶美超英的口号下催生着许多不着天际的想象力。后来的80年代，集体主义的荣光逐渐褪去，有的人开始意识到要为自己谋出路，他开舞厅打广告广结人脉，也在此时啊，才从外国学者的口中得知自己倒腾的飞行器与别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最后到了新世纪前夕，北方的老大哥解体了，大家彻底被抛向了后信仰时代的金钱浪潮，舞厅变成了下岗工人们赌博的场所，而外来的私人老板只需要在赌桌上出千就可以榨干工人们最后的血汗。飞行家从一开始想要呈现的就不是一个私人的故事，但这样脉络清晰指代明确的拍法也暴露了本片的缺点。是的，这部影片是有缺点的，我们能从主角身上感受到具体的时代变化，而在主角之外的信息元素都成了碎片化的陪衬。片中呢有几段不同时代影像的快速剪辑，像结婚时的海鸥相机、电视里的新闻片段，还有影院里的庐山恋佐罗。除了这些常规的新闻简报式的片段，还有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也就变成只存在只言片语的台词里了。比如说李明启为什么爱跳伞飞行，那是源自于上个时代他的父亲在错误的时间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跳伞

丢掉了性命。片中只有几个镜头以及父亲一句说我相信科学我不撒谎，还有为什么90年代的私人老板可以直接收购有这个工厂占股的舞厅，为什么只需要一批简单的生活用品就能换来啊苏联的火箭驾驶舱。这些特定年代的往事啊，就是一个个揪心的玩笑和一场漫长的白日梦。影片没有办法将他们说明白，就只好给如今的观众留下了理解门槛。但是总的来说，这部《飞行家》还是让人惊喜的。它延续了过去年代里的浪漫，也试图在解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当然最为重要的，它展现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不一定是要对抗控诉，也可以埋在心里。就如同李明启回答老丈人为什么总要爱往天上飞时说的话，他说一个民族总要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黑格尔说的老有劲儿了。听首歌吧，稍后一响的广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张远的《山外》，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来听歌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

0: 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3: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3: 更多精彩，
1: 更多精彩
3: 为你而来，
1: 为你而来，
3: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上的羊。
3: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赢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2026年啊，就这么水灵灵的毫无准备的来了。你是不是还在全网都开始发布新年计划的时候也惶恐？哎，我哥哥是不是也得整点什么新年计划呀，做点新年准备呀？没关系，我们请到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至尊宝来给大家送上一些新年大礼包。咱们今天来盘一盘啊，说这部让

周星驰在当年发行的时候亏得不行的电影是如何在这是几十年了，三十年之后吧，对，也有三十年了，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这个长得像快板的宝盒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对着他念一句般若波罗蜜，一开一合就可以带着至尊宝穿越时空传送到他想去的地方。在月光宝盒的传送下，至尊宝遇到了紫霞仙子、唐僧师徒等各路神人，让他经历了荒诞不经的故事。已成为孙悟空的至尊宝啊，将此等宝物赠予你，祝你能在2026年去到想去的地方，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紫霞仙子啊，原本是如来佛祖的一根灯芯，她因为渴望爱情而修炼成精，来到人间寻找真爱。身份不普通，对真爱的标准也不普通，只要有人能拔出她手中的紫青宝剑，她就是紫霞仙子的命中注定。嘡啷一声啊，紫霞宝剑呢被至尊宝拔出，这段命中的缘分就此开始了。可惜啊，这个看似聪明实则迟钝的至尊宝一开始还不承认，非要等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在平行时空与至尊宝相爱的紫霞仙子将紫青宝剑送给你，去寻找那个能拔它出来的天赐姻缘吧。玩世不恭靠小聪明过活，甚至心里只有自己的至尊宝，在戴上金箍的那一刻，他明白了想要找到自我就要先舍弃我的执念。他的自作聪明为周围的人造成了许多困扰，紫霞仙子因为他被牛魔王啊逼迫成亲，唐僧也因为他即将沦为妖魔鬼怪的时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切因至尊宝而起，就要由他来收尾。这个闪亮的圈圈是束缚也是成长。那每次至尊宝掏出这个能变大变小的宝贝，画面就变得特别带感。从牛魔王到春三十娘，没有什么是金箍棒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让它再变大一点。孙悟空将金箍棒变成牙签大小放在了耳朵里面，只要你需要它就会在。这个2026啊，遇到困难不要害怕，你的耳中可能是有金箍棒给你撑腰哦。还记得牛魔王拿出芭蕉扇时整个场面瞬间清静的画面吗？不管是凡人的小妖还是恼人的火焰山，一扇下去世界立刻清爽。这把神奇的扇子简直就是古代版的重启键。

2026年，我们也需要这样一把八角扇，遇到水逆的时候，不妨学学铁扇公主的潇洒，扇走，通通扇走，把霉运、负能量还有糟心事全都扇到108000里之外。那当孙悟空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啊登场的时候，连牛魔王都要抖三抖。这身行头不仅防刀防枪，更重要的是特别帅。这身装备不仅增加武力值，还可以为穿上它的人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立刻精神抖擞。那么送你这件金甲圣衣，祝你在2026年可以过关斩将，刀枪不入，愿你唤醒属于自己的力量，披甲前行啊，做自己人生的齐天大圣吧。

0: 有趣的事儿啊，26年的开年有一个叫死了吗的应用软件登顶应用商店付费榜首位。这个软件的功能只有啊，如果连续2天没有签到，系统将于次日自动发放邮件告知紧急联系人。这乍看有点抽象的软件却开启了大家对于孤独的讨论。当孤独这个词被提起的时候，它好像总带有些贬义的负面色彩，这让我们在面对这个词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思维惯性，会不自觉地把它和伤心痛苦这类词联系到一起。孤独也渐渐成为了一个虚无缥缈，不知道如何形容和如何处理的状态。那当人工智能被问起它是否会感到孤独时，它是这么回答的：作为一个人工 AI 啊，人工智能，我没有情感或自我意识，因此不会像人类那样体验孤独的情绪。这个在我们看来知晓所有事情的人工智能，却不知道孤独是怎样的体验。其实哈，只要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孤独这个词和中文中的所有词语一样，都有两面性。当孤独被理解成一个正义词时，它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可能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可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有可能带来精神层面的突破或蜕变。因此呢，孤独也可以成为一种治愈我们的力量。像完美的日子中孤独美学，东京厕所清洁工平山过着高度秩序化的生活，早起浇花，上班路上听老歌，午餐时拍树影间的那个阳光啊，叫木漏日，然后睡前阅读。记录木漏日成为平山与自然对话的方式，由摇曳的树冠、穿刺的阳光和变幻的光影构成的这一视像，每一瞬间都有短暂而独特的感觉。其实有时候我发现我在那个森林里面的时候抬头仰望啊，穿过树叶的空隙然后看天空，有一点眩晕的感觉，但是你会觉得有一些心旷神怡。那平山呢，在不同厕所的光影墙上捕捉这些瞬间，那些匆匆路人看不到的景象就独属于他自己了。平山的生活看似孤独单调，但对于他却非常的充实。这些独处的瞬间让平山有空间和时间去思考，去感受当下的每分每秒。坐在荧幕前的我们渐渐被这种生活方式吸引，不希望任何无关的人来打扰他。平山选择了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并从中找到精神自守并获得自由的方式。山河故人中时光流逝的离散，山河故人用三段式结构描绘了时光流逝中的孤独变迁。年轻时沈涛啊，在汾阳小镇的三角恋中选择了物质进步的晋升，中年时他经历离婚、父亲猝逝与儿子疏离的多重打击，将家中钥匙交给儿子时，孩子脸上的茫然凸显出情感扭断的纽带的这个脆弱。沈涛前半生的颠沛流离让他选择远离纷扰，独自一人在老家。然而这看似孤独悲凉的状态，在一场恰到好处的大雪天中完美被消解了。沈涛在大雪中独舞，初看是孤寂的，细看却是自由的。没有了他人的目光，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舞动，这让人想起影片开头啊，99年迪厅里面那个活力四射的沈涛。青春的喧嚣固然美好，但经历沧桑后的宁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馈赠呢？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沈涛在送别儿子时说的这句话曾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正因为每段陪伴都有期限，我们才更应该珍惜当下，同时学会独处时也能安然自若。阳光小美女，我与你同在。7岁的奥利弗出生在一个奇葩聚集的家庭中，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与外界的正常世界格格不入。推销成功学却濒临破产的父亲，因色盲断送飞行梦想而发誓沉默9个月的哥哥，自杀未遂的舅舅，满口脏话被养老院赶出来的爷爷，还有戴着大眼镜有小肚腩梦想当选美冠军的奥利弗。当7岁的奥利弗意外获得参加 加州阳光小美女选美比赛决赛资格后，全家人啊决定开着一辆屡屡罢工的黄色面包车，踏上从新墨西哥州到加州为期3天的公路旅行。旅途中，家庭矛盾与个人危机接连爆发。虽然这趟旅途充满了冲突啊，奥利弗也没有赢得比赛，但家中的每个人都逐渐走出了自己的世界，开始倾听和理解彼此。当然，胡夫一家的问题没有魔法般的消失，但是他们学会了在困难中相互扶持。所以哈，享受孤独也可以，如果想走出孤独，就不妨去跟身边的朋友交流一下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了。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

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非遗杨柳青。杨柳青青似画中，家家秀女竞一红，丹青百福千般景，都在新年必上逢。周汝昌先生的诗句勾勒出这座千年古镇与一门艺术的不解之缘。杨柳青因运河而兴，因年画而名。这门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民间艺术，历经600年风雨沧桑，在木板与彩笔的交织中，记录着中国人的民俗信仰与审美变迁，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最鲜活的视觉符号。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为南桃北柳，以木板套印与手工彩绘的独特技法，将版画的刚劲与绘画的柔美融为一体，在方寸画纸上演绎着人间烟火与吉祥愿景。从漕运码头的商机出现，到家家会点染、户户扇丹青的鼎盛荣光，从战乱时代的濒临失传到新时代的浴火重生，杨柳青年画的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它不仅是墙上的吉祥装饰，更是活着的民俗史书，是匠人精神的代代相传，是传统艺术在当代焕发生机的生动见证。今天我们将循着运河的脉络走进这门古老艺术的世界，探寻它600年传承不息的秘密。杨柳青年画的兴起离不开大运河的滋养。明代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杨柳青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漕运的繁荣带来了空前的文化交汇，江南地区成熟的板雕技艺随着漕船北上来到这座古镇，与北方粗犷质朴的民俗文化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而镇外盛产的杜梨木质地坚硬，纹理细腻，为板雕提供了绝佳的原料，成为这门艺术生根发芽的物质基础。元末明初，杨柳青已有零星的年画艺人从事创作，最初多为简单的门神、灶王画像，满足百姓驱邪纳福的基本需求。到了明末清初，年画产业逐步形成规模，画庄开始出现，分工日益精细。此时的杨柳青年画不仅继承了宋元绘画的写实传统，更吸收了明代木雕版画的线条技法与戏剧舞台的构图形式，题材也从单一的神像扩展到历史故事、世俗风情等多个领域。漕运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文化的流动。江南的细腻审美与北方的厚重民俗在杨柳青年画中完美融合。比如早期的四艺雅剧，既有着文人画的雅致，又不失民间艺术的鲜活。这种雅俗共赏的特质，让它能够突破阶层界限，广泛流传。乾隆嘉庆年间，杨柳青年画迎来全盛时期，形成了家家会点染、户户扇丹青的盛景。当时的杨柳青化妆淋漓，最著名的有戴连增、齐建龙、惠龙等字号。这些化妆不仅在本地开设作坊，还在外地设立分号，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全镇年画年产量可达数百万张，成为北方最大的年画产销中心。这一时期的杨柳青年画题材极为广泛，涵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戏曲人物、世俗生活、吉祥纹样等五大类别。无论是寄托富足愿望的连年有余，传播儒家理论的24孝图，还是反映市井百态的庆赏元宵，都以饱满的构图、生动的人物、艳丽的色彩，将抽象的祝福转化为可视的艺术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年画还走进了宫廷，成为皇家装饰的素材。四艺雅剧等作品被用于宫廷陈设，实现了从民间到宫廷的文化跨越，彰显了独特的艺术价值。盛世之下，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工艺也日趋成熟。木雕板刻讲究斗刀立线，刀法刚劲有力，线条流畅清晰，套印工序精准细致，不同颜色的木板依次套印，误差不超过毫厘。而最具特色的手工彩绘，更是将版画的刀法板位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融合，形成了半印半画的独特风格。彩绘艺人根据作品需求，分为精细描绘的细活与豪放粗犷的粗活。同样一幅坯子，经不同艺人之手，便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韵味。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堪称手工艺术的典范，从创稿到装裱，共需6道核心工序，每一步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
这门工艺的精髓在于刻与画的完美结合，既保留了木板的肌理质感，又赋予作品手绘的鲜活灵气。第一道工序创稿是年画的灵魂所在，画师需兼具传统功底与创新思维，既要遵循杨柳青年画的经典程式，又要融入时代审美。传统创稿多采用手绘方式，线条要求圆顺挺劲，人物造型讲究头大身小，眼笑眉弯，寓意吉祥的元素如莲花、鲤鱼、蝙蝠等要巧妙融入构图之中。如今部分画师会借助数字化工具辅佐创作，但核心的线条设计与构图理念仍坚守传统规则。分版是根据画面色彩分布，将线稿拆解为若干块单色版。一幅复杂的年画往往需要数十块分版，而版刻则是最考验匠人功力的环节。选用的杜梨木需经过数年风干，确保质地坚硬不易变形。版刻艺人需掌握多种刀法，阳刻突出线条，阴刻表现留白，刀法的轻重缓急直接影响最终的艺术效果。一块优质的木板不仅要线条清晰、棱角分明，还要经得起反复套印。有些古板历经百年仍能使用，堪称刀工与木性的完美共生。套印工序要求准、匀、净，匠人需凭借经验判断油墨的浓度与用量，确保色彩均匀饱满，不溢墨不缺色。传统套印全凭肉眼观察和手感控制，如今虽有定位工具辅助，但核心的技艺仍依赖口传心授。一幅年画通常需要套印3至5次，复杂的作品甚至可达10余次，每一次套印都是对匠人耐心与精准度的考验。彩绘是杨柳青年画区别于其他木板年画的核心特色，也是最能体现艺人艺术的个性环节。彩绘使用的颜料多为天然材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色泽持久，花青、藤黄等植物颜料清新淡雅。艺人上色时遵循先浅后深、先大后小的原则，大面积的色块用大笔涂匀，细节部分用小笔勾勒。尤其是人物的面部彩绘，讲究3白法：额头、鼻尖、下巴施以白粉，再晕染红晕，使人物面容更饱满生动，更富有人情味。最后一道妆裱工序是对作品的最终完善。传统妆裱采用手工脱裱的方式，使用天然浆糊，既能保护画面，又能增强作品的立体感与观赏性。杨柳青年画的色彩不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民俗文化的表达。其色彩运用遵循浓艳而不俗、鲜明而和谐的原则，以红绿黄蓝为基本色调，搭配金色、黑色等辅助色，形成了热烈喜庆、吉祥富贵的色彩风格，完美契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节日氛围。不同题材年画的色彩对比，像门神类年画色彩浓烈，红黑为主，凸显威严；侍女类年画色彩淡雅，粉绿浅蓝为主，表现柔美；民俗类年画色彩丰富，冷暖搭配，展现热闹场景。随着杨柳青年画的创新发展，版权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民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2025年6月，杨柳青镇成功入选2025年民间艺术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从运河畔的民间艺术到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杨柳青年画正以独特的东方美学赢得全球受众的喜爱。早在20世纪，杨柳青年画就曾远赴海外展出，如今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门古老艺术更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600年岁月流转，杨柳青年画历经繁华与沧桑，却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这生命力源于运河文化的深厚滋养，源于匠人们坚守与创新，源于传统艺术与当代生活的深度融合。非遗不是静止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丹青600年，初心未曾改，杨柳青年画的故事还在继续，它将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手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以更鲜活的姿态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将中华文明的美好祝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愿这门古老的艺术，丹青不褪色，薪火永相传。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

0: 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
5: 最近
4: 最亲，
5: 所以最亲。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6: 王本鱼至今也不知道法院为什么要取这个牙印，也不知道女孩脸上的牙印为何和自己扯上了关系。等待很漫长，接下来的日子仿佛比过去的18年都漫长。2013年7月22号，吃了午饭后，监狱民警来叫他：“王本鱼，打好行李，准备出狱。”汪本鱼像听到了炸雷，呆呆的没有动弹。还没改判呢，真的要放你了。民警的重复让他知道这是真的。你在包头有亲戚没有？
7: 有个表弟。
6: 民警拨通了汪本鱼表弟的电话，让他在当天0点前来监狱接汪本鱼。民警把他带到紧闭室隔壁的办公室，这里已经有一男一女。
7: 我们是内蒙高院的，年长一点的男法官说，随即念起了一份文件，以前的判决全部撤销，案件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随后王本鱼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6: 走出监狱大门的一刹那，他忍不住回头望望，却突然有些落寞。在这里已经习惯了每天按时劳动、学习、休息，现在突然出去，以后怎么生活呢？包头市中院的王副院长和一名审判长已在门外等候。现在自由了，以后有什么打算？王副院长问王本鱼。
7: 我要感谢政府，要感谢高院领导，特别感谢我们监狱长和监局长给我平反，以后回老家平平安安的生活。
6: 王本鱼说着话锋一转，
7: 但是坐牢18年，我已经老了，以后经济上也没有着落。
6: 话没说完被王副院长打断，
7: 这些你别担心，我们会考虑的。
6: 表弟开着一辆轿车来接他。王本鱼很惊诧，18年前轿车可是当大官的人才能坐的。表弟要接他回去，但王副院长拉住他：
7: 我们先去吃点饭。
6: 我不饿。王本鱼非常激动，做梦都没想到平反后还有法官请他吃饭。
7: 酒席办得挺好，可能要花好几百块钱。
6: 王本鱼至今仍然受宠若惊。表弟家住包头，踏进表弟家门，王本鱼觉得富丽堂皇，地上铺着地砖，墙刷得雪白，头顶的吊灯有好几个灯泡，电视也那么大，坐在沙发上用一个小玩意就能互换频道，电视上换频道的转钮都没有。晚上没找到电灯开关拉线，表弟帮他关了灯。监狱睡觉是不关灯的，关了灯他反而失眠了。恍惚间他想到了父母妻女，想着想着突然一激灵，猛地睁开眼，天亮了，怎么没听到监狱的起床铃声呢？完了，他一下坐起来，

公询，开始谈国家赔偿。按照182.6元一天算下来，一共100几万，加上与养女分离、与父母永别等精神损失费，一共140万。算完后，王本宇说：“能不能再给我10万？你看我现在身体又多病，回去房子也坏了，你能不能保证以后不再找麻烦？再多给我10万，以后绝不再找任何麻烦。”王本宇保证。2013年11月4号，150万元国家赔偿打进了王本宇的账户。经过法院协调，11月8号，王本宇在包头还拿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廉租房钥匙。得到赔偿后，他借了些钱给表弟，后来又花50万在老家四川遂宁买了一套房子。2014年1月4号，王本宇回到遂宁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到父母的坟前磕头，然后在破旧的3间瓦房四周转了一圈，实在不想进去，怕看了伤心。这3间瓦房是王家的祖宅，王本宇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因为家里穷，王本宇一直没有娶到老婆。1989年，一个叫吴长慧的女人带着2岁的女儿从山东来到这里，在没有办理结婚证的情况下，和她共同生活了3年。1991年，37岁的王本宇带着他们去河北打工，打工期间吴长慧和别人跑了，他不得不离开河北到内蒙古包头市打工。王本宇清晰地记得1994年12月15号，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一个在货仓卸货认识的河北籍装卸工李彦明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当天下午5点多，在包头以蹬三轮车为生的王本宇刚回到出租屋，同睡在一张床上的李彦明就告诉他一件大事：“我杀了个小女孩，你不要报案，否则下场和那个小女孩一样。”听到这事儿，王本宇当时就懵了。据王本宇回忆，他没有看清死者的容貌，只看到一个穿着花衣服的肩膀。他先是威胁，接着就跪下来求我说，只要不报案就不会有事儿。当晚9点多，王本宇蹬着装有小女孩尸体的三轮车，李彦明坐在三轮车上，到离出租屋10多里外的郊外抛尸。对于如此愚昧的行为，出狱后的王本宇感慨万千：“我真傻，这注定了我将很难洗去嫌疑。”第二天清晨，李彦明不见了。当晚因有强奸杀人嫌疑，王本宇被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民警带走。我只顾着蹬三轮车，尸体连矮也没矮。审讯时我说是李彦明干的，可没有人信。事隔多年，王本宇依然有些奇怪。李彦明河北老家的详细地址我交给公安局了，也不知道公安局到底去查了没有。提及当年被审讯的事情，王本宇立即显示出痛苦的表情，他撸起衣服，露出身上的伤疤，指着无法伸直的左手食指说：“这是审讯后留下的。”王本宇对现在的物价之高始料不及，物价太高，在遂宁市区买一套80平方米的2居室2手房就将近花了我50万。谈及养女，他感慨道：“孩子跟着我没少吃苦，我入狱后他一直在内蒙古孤儿院长大，现在嫁到福建，不过我出狱后给他3万块钱，不枉父女一场。”随后他说道：“一个人守着一个空屋子什么意思？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找个老伴儿。”小妹王秀兰最心疼大哥王本宇，说起大哥的悲惨遭遇时不停地抹眼泪：“赔点钱有什么用？一个人一生就这样毁了，人一生有几个18年啊。”2014年4月6号上午，王本宇在老家遂宁船山区新桥镇镇上买来几摞纸钱、2根蜡烛和1挂鞭炮，为父母过清明。在

0: 父母的坟前，他小心翼翼地拨弄着已经点燃的纸钱，目光停留在燃起的火焰上。这是我出狱后的第一个清明。去年七月我被释放的时候，母亲已在11天前去世，她是带着怨恨和遗憾走的。坐了18年牢出来的王本鱼，现在成了香饽饽。妹妹放出话说哥哥要找对象，一时间没人踏平了王家的门槛。接下来我将为你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阳光下的时光》。虽然我不是富甲天下，却拥有无数个艳阳天和夏日。写这句话的时候，梭罗想起孩提时代的瓦尔登湖，当时伐木者和火车尚未严重破坏湖畔的美丽景致，小男孩可以驶向湖中，仰卧于小舟中，自此岸缓缓飘向彼岸，周遭有鸟儿戏水，燕子翻飞。梭罗喜欢回忆这样的艳阳天和夏日，这时慵懒是最迷人也是最具生产力的事情。我也曾经是热爱湖塘的小男孩，拥有无数个艳阳天和夏日，如今阳光夏日依旧，男孩和湖塘却已改变。那男孩已长大成人，不再有那么多时间泛舟湖上，而湖塘也为大城市所并，曾有苍鹭觅食的沼泽，如今已经干枯殆尽，上面盖满了房舍，睡莲静静漂浮的湖湾现在成了汽艇的避风港。总之，男孩所爱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留在人们的回忆里。有些人坚持认为只有今日和明日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真的照此生活，我们将是何等可怜。许多今日我们做的事是徒劳而不足取的，很快就会被忘记。许多我们期待明天将要做的事情却从来不会发生。过去是一家银行，我们将最可贵的财产记忆珍藏其中，记忆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深度。真正珍惜过去的人不会悲叹旧日美好时光的逝去，因为藏于记忆中的时光永不流逝。死亡本身无法止住一个记忆中的声音，或擦去一个记忆中的微笑。对现已长大的那个男孩来说，那儿将有一湖水，不会因时间和潮汐而改变，可以让他继续在阳光下享受安静时光。荒唐的夫奴协议。作为一个典型的80后，张清玲一直是朋友们眼中令人艳羡的幸福小妇人。她的丈夫蒋同宇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2010年，两人在众人的祝福下举办了一场颇为豪华的婚礼。婚后张清玲不用上班，也从来没为生活发过愁，她每天学茶艺，玩插花，当厨娘，并且每次都不忘把那些精致的生活照片传上网络。和其他早已被现实打击得体无完肤的80后相比，张清玲实在是太幸运了。她一直专心致志地以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姿态生活着。然而再精致的生活过久了也会感到无聊。2012年3月25号，张清玲突发奇想，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她兴奋地选择目的地，订机票，订酒店，然后立刻打电话给丈夫，告诉他这个惊喜。蒋同宇很了解妻子矫情的个性，当初他迷恋的也正是他这种天马行空、纯真梦幻的行事作风，因此他笑着解释说，明天我有个重要的会要开，要不你先去帮我把机票改签到后天。无奈之下，第二天一大早，张清玲只得独自一人登上了飞往泰国清迈的飞机。在酒店安顿好以后，他租了一个小摩托在清迈街头穿行，却依然觉得无聊透顶。没想到在下一个路口的转弯处被另一辆摩托撞倒，连人带车的摔倒在地。那辆摩托上的男子赶忙下来扶他， 两人的视线一相遇，立刻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呼声。原来撞到张清玲的年轻男子竟然是他大学时代的初恋男友何磊。当年何磊追了张清玲足足追了一年才成功，恋爱的时候对他也疼爱有加。何磊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就业打拼，而张清玲则选择了读研。之后何磊的事业一直不见起色，而张清玲则认识了青年才俊蒋同宇，两人的感情就这样走到了尽头。然而这次异国他乡的重逢却令张清玲对何磊有了跟以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褪去了学生时代的木讷土气，变得格外绅士健谈。两人一起在清迈街头漫步，一起品尝当地小吃，还一起在当地寺庙祈福许愿。在清迈，很多游客会把愿望写在金叶子上，和铃铛一起挂在寺庙里。许完愿，张清玲笑着问何磊刚才许的什么愿。何磊意味深长地回答，我希望时间能够回到大学时代，那个时候我身边还有这辈子最爱的姑娘陪伴着我。两人之间的气氛瞬间暧昧起来。夜晚将至，何磊带着张清玲来到了一家颇有情调的餐馆用餐。徐徐暖风吹来，再配合着一桌的佳肴和摇曳的烛光，两人的话都变得多了起来。何磊向张清玲讲述了自己平淡无奇的婚姻以及多年来对她的思念。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遇见过比你更让我心动的女人。何磊的表白让张清玲如沐春风，她充满柔情的眼神也令张清玲的内心酥麻。张清玲的心中突然腾起了一股隐秘的期待，那份期待令她既羞耻又兴奋。晚饭后，何磊送张清玲回酒店，在酒店大堂，他礼貌地和张清玲道别，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1: FM 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2: 妈，你们怎么来了？
3: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2: 爸，瞧您夸张的。
4: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3: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4: 知道了，谢谢爸妈。
5: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3: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5: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3: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5: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6: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7: 人老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腰也疼，腿也疼。明天啊，我想去医院检查一下。
8: 妈，人老了都那样，别乱跑了，我还得赶时间上班去呢，先走了啊。
9: 妹妹您好，明天我们举办一个关于腰腿疼病的健康讲座，邀请国内顶级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您愿意参与，明天我派专车过去接你。
10: 奶奶您小心，我扶您出门。奶奶您真慈祥，看到您就想起了我的奶奶，要是我奶奶还在，我天天陪着她。奶奶你以后常来，我也能多陪陪你。
7: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女就好了。妈，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没用的保健品？这些药都是骗人的，不能买。我不是为了买药，只想找个人陪我说说话，找个人陪我说说话，找个人陪我说说话。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

0: 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3: 张清玲看着何磊离去的背影，心中隐隐的失落，那种无聊感再次袭上心头，并且比以往更加强烈。他无精打采地走进电梯，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一刹那，一只大手突然拦住了电梯门，那个人竟然是何磊。何磊冲进电梯后立刻稳住了张清玲，电梯不断地往上，张清玲只觉得自己被稳得头晕目眩，几乎要醉倒在何磊的怀里。随后他们来到张清玲的房间，两个人如干柴烈火一般痴缠在一起，一夜偷欢。从那以后，张清玲就和何磊开始了婚外偷情的生活，他们两人达成了共识，绝不拆散对方的家庭，只为一起追求肉体和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就这样，张清玲整天周旋在丈夫和情人之间，一边享受着丈夫的慷慨和体贴，一边享受着情人带来的刺激和快慰。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玩一个多么危险的游戏。2012年5月30号，张清玲正在房间午睡，却突然被人从睡梦中打醒。他尖叫着睁开眼睛，没想到眼前站着的竟然是怒目圆睁的丈夫。张清玲捂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丈夫，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见蒋同宇颤抖着手拿出手机，点开一个视频后扔给了张清玲，嘴里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张清玲捡起床上的手机一看，惊讶地尖叫起来。原来手机上正在播放的竟然是一段自己和何磊的性爱视频，画面中的自己还发出阵阵不堪入耳的呻吟声。张清玲连忙关了视频，哭着向丈夫坦白了自己和何磊的婚外情。蒋同宇听完张清玲的坦白后，满腔怒火地对她说：是不是因为我对你太好了，所以你觉得我好欺负？张清玲含泪拼命摇头，但丈夫不为所动，推开她开始收拾衣物，然后摔门而去。丈夫离开后，张清玲在家里哭成了泪人。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何磊偷情会被别人偷拍，性爱视频又会是谁发给丈夫的呢？想到这里，她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这一切都是何磊干的吗？细想起来，每次约会地点都是何磊定的，而且他每次都会比自己早到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里，谁能保证他不会在房间里做手脚呢？想到这里，张清玲赶忙拨通了何磊的电话。没想到面对张清玲的质问，何磊大方地承认这一切确实是自己所为。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你这个无耻的禽兽！张清玲对着手机破口大骂，何磊却异常的冷静。为什么？你是不是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年分手的时候你是怎么羞辱我的？你把我贬得一文不值，不就是为了急着去傍那个富二代吗？在清迈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决定了，我要把你的尊严也踩在脚底下，还要让蒋同宇知道他娶了一个什么样的骚货。张清玲慌忙地挂断了电话。何磊那些恶毒的话语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再多听一句他都会崩溃。一周后，丈夫终于拎着行李回来了，这期间张清玲给他打了无数的电话，发了无数条短信，他都没有回复。

0: 看见丈夫回来了，张青玲非常惊喜，但蒋同宇只是面无表情地递给她一个信封。这是母带，我花50万从何磊那里买来的。张青玲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这一刻她确信丈夫还是爱着自己的。正准备求丈夫原谅自己，蒋同宇却紧接着说，我们离婚吧。张青玲急哭了，她不断地诉说着这些天对丈夫的思念，并且把何磊设局陷害自己的事情也和盘托出。最后她哭着抱住蒋同宇哀求道，只要你能原谅我，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蒋同宇冷笑一声，任何事？要你张青玲给我做牛做马你也愿意吗？要你放弃做人的尊严，像奴才一样任打任骂的伺候我，你也愿意吗？原本这只是蒋同宇故意气张青玲的气话，谁知道张青玲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一口答应了，我愿意，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们可以签一份合同，你随便想怎么对待我都行，只要你能解气，你消气以后我们还像从前那样生活好不好？看着张青玲可怜兮兮的样子，蒋同宇也有些动容，事实上他也舍不得离婚，但只要一想到那个令人不堪入目的视频，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除了拿离婚来出气，他真的想不出其他泄愤的方法。但是张青玲的提议却给了他希望，也许用夫奴的身份来惩罚一下妻子，既能让自己消气，又能让妻子长记性，他们的婚姻或许真的可以挽回呢。抱着这样的想法，蒋同宇头脑一热，竟然真的和张青玲签订了一份夫奴协议。协议规定，从2012年6月7号起到2013年6月7号止，张青玲自愿放弃作为人的一切人格和尊严，甘心成为丈夫的奴隶，必须无条件满足丈夫的一切要求，合约期满后丈夫不得再提离婚一事。自从夫妻俩签订了夫奴协议，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张青玲是夫妻关系中的绝对主导，她像女王一样高高在上，丈夫一直纵容和欣赏着她的矫情和任性。可如今因为偷情被抓，张青玲在丈夫面前充满了愧疚，为了让丈夫消气，她不光是放低自己的姿态，还不断鼓励丈夫欺负自己。她天真的以为丈夫把心中的怒气全部发泄完毕后，他们的婚姻就能回到以前的模样。蒋同宇一开始并不知道该如何把妻子当奴隶对待，他只是懒得和张青玲说话，不愿意和她同桌吃饭同床睡觉，但这种冷处理可不是张青玲愿意看到的，她宁愿丈夫虐待自己，也不愿意丈夫无视自己。于是她开始鼓励丈夫惩罚自己，同宇，有什么怒气你可以冲我发出来，别在心里，你也可以打我，我不会怪你的。事实上蒋同宇每次看到出轨的妻子，真的恨不得上去给他两个耳光。他想不明白自己对他那么好，给了他安逸富足的生活，甚至连暂时不生孩子的要求都依了他，他竟然出去偷情，还是跟一个会用偷拍勒索这种损招的龌龊男人。但是蒋同宇只能克制自己，因为暴力毕竟是不对的。然而在张青玲的不断鼓励和要求下，又想到有那一纸夫奴协议做担保，终于在一次晚饭后，蒋同宇第一次忍不住出手打了自己的妻子。那天张青玲原本是想精心打扮一下来讨好自己的丈夫，谁知蒋同宇看了更来气，张青玲漂亮妩媚的样子一下子令他联想到那段令人不堪的性爱视频，他一巴掌把张青玲打趴在沙发上，嘴里愤愤地低吼，不要脸。原本蒋同宇只觉得这是自己一次情绪失控后的发泄，但是却没有料到从那以后自己情绪的沸点会越来越低，张青玲做什么他都觉得不顺眼，说任何一句话他都觉得像在讽刺嘲笑自己， 随手打骂张清灵渐渐成了蒋同宇的习惯。他渐渐地对那张协议，他渐渐地对那纸协议产生了认同。张清灵就是该打该骂，谁叫他不知廉耻地做出那种脏事。对张清灵来说，蒋同宇的打骂让他既安心又伤心。他高兴的是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赎罪的方法，但是每当看到曾经深爱自己的丈夫像面对仇人一样辱骂自己、扇自己耳光的时候，他的心中又有种说不出的苦涩。但是令张清灵没有想到的是，蒋同宇渐渐不再满足于仅仅是打骂妻子，他开始提出让妻子也和自己拍性爱录像的要求。那些视频不是我自愿拍的，我也是被何磊陷害了。张清灵弱弱地抗议着，但这句抗议反而更加惹恼了蒋同宇。他暴怒说，你跟何磊干那种事儿也是他陷害你的吗？张清灵被噎得哑口无言，只能顺从。之后蒋同宇不光要求他拍这些视频，还会要求他和自己一起观看，然后反复地问他，你觉得我跟他谁更好？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令张清灵痛苦不堪，但他觉得自己没资格抱怨，谁让自己出轨在先呢？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越来越害怕丈夫，虽然一开始他是为了挽救婚姻才提出变成夫奴赎罪，但丈夫对自己肆无忌惮的粗暴惩罚却令他对今后的婚姻生活产生了恐惧。2013年4月23号，蒋同宇又像往常一样一下子不顺心，就冲张清灵发脾气。他把张清灵推倒在地，又胡乱地踢了两脚，便离开了房间。几十分钟后，蒋同宇发现张清灵还表情痛苦地趴在地上，他蹲下查看，惊恐地发现张清灵的腿间竟然正在流血。原来张清灵已经怀孕7周，但毫不知情的夫妻二人竟然就这样无辜地断送了一个小生命。得知真相后，蒋同宇在病房外嚎啕大哭。当天夜里，张清灵的父母闻讯赶到医院看望女儿，看到女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他们气愤地质问蒋同宇究竟是怎么回事，更是吵着要去公安局告他家庭暴力。被逼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得把事情的原委告知了两位老人。张清灵的父亲气得当场昏了过去。2013年6月2号，张清灵和蒋同宇前往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张清灵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甘当夫奴想挽回婚姻的做法竟然换来了如今这种两败俱伤的结局。这一天距离他签订的那纸荒唐的夫奴协议期满还差5天。
1: 母女殒命，麻辣烫小店。
0: 他们是在城中村开一家麻辣烫小店相依为命的母女，他们在熙熙攘攘的城中村人群中毫不起眼，默默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消失了，小店店门紧闭。几天过去了，街坊邻里开始好奇母女俩去哪儿了，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紧闭的小店在盛夏隐约飘出难闻的气味，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有人撬开了小店的房门。光天化日之下，惊悚的一幕出现了，母亲死在房内，女儿死在阁楼上，尸体高度腐烂。深圳罗湖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凶手竟然是这名母亲的情人。2012年8月6号，在罗湖区东小社区长排村经营一间麻辣烫小店的母女俩在店里死亡，警方调查判断凶手可能是熟人，案发前晚还与母女俩共进晚餐。长排村是深圳市罗湖区东小社区的一个城中村。2012年8月6号，这里发生了一起恶性命案。8月6号晚上10点50分，罗湖区东小派出所接到这宗案件的报警，时任东小派出所副所长的刘淼率队紧急来到现场。

0: 这是一间十分普通的店铺，前面是麻辣烫小店，后面是主人的家，摆设简陋，总共不到30平米。正宗重庆酸辣粉麻辣烫的招牌竖在门口，41岁的母亲躺在房间中间，仅12岁的女儿则侧卧在黑暗的阁楼上。8月的深圳，白天气温非常之高，火热的太阳直射下来，户外连地面都泛着白光，炎热的天气造成了两具尸体的高度腐烂。这宗命案迅速在城中村发酵，斜对面店铺的小老板向警方回忆说，8月3号深夜，他曾听到小店里母女俩和一个男子在争吵，他探头往对面看了一下，店铺门关着，但尖利的吵架声还是传出了门外。根据初步尸检的结果，警方判断母女俩的死亡时间是8月4号凌晨。对于死因，母女俩均死于机械性窒息，内脏淤血，情况非常严重。小女孩的舌骨断裂，当警员爬上狭窄的阁楼时，惊讶地发现12岁的少女睡裤被退到了膝盖处，下身赤裸。难道是有人性侵少女，母女俩反抗引来杀身之祸吗？但是这个推测很快就被推翻，因为少女下体没有被性侵的痕迹，下身赤裸的原因很可能是在被凶手掩住口鼻的时候双腿拼命蹬动所致。虽然两具尸体身上均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和搏斗伤痕，但是细心的现场警员还是从母亲的指甲中提取到少量带有血丝的皮屑。夏天人们穿着较少，身体裸露部位多，如果死者和凶手发生过打斗，死者又留有指甲，就很容易抓伤凶手，也有可能留下能证明凶手的证据。刘淼回忆说，现场的警员立刻提取了皮屑。凶手和母女俩认识吗？是不是熟人作案的判断，对于未来的破案有着方向性的意义。房间内的摆设虽然没那么整齐，但是并没有太多人为翻动的痕迹。小茶几旁有几个空的啤酒瓶和烟头，桌上还摆着已经腐烂的饭菜，也许凶手案发前晚还与母女俩共进晚餐。那么这个神秘的熟人到底是谁呢？死者的妹妹说，姐姐爱上了一个叫张国民的同乡，并因为他与姐夫感情破裂离婚，但是后来发现张国民原来有老婆孩子，两人矛盾出现并快速的升级。警方发现张国民的手机已经停机，其务工的公司反映他有几天没有上工了。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2: Next one。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吃的。
3: 哦，我知道了。
2: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4: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3遍你就开始不耐烦了。
2: 这个是开关，调温度按那个。哎呀，错了错了，应该按这个。哎，
4: 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2个小时你就放弃了，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爸爸是带着快乐去做

0: 爸，该吃药了，水给您倒好了，药我先给您放桌上。
1: 女儿已长大，过了年吧，您就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之爱。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

0: 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半山曾经在多家知名企业任高管，也曾经多次创业啊。后来呢，他厌倦了都市生活，到峨眉山隐居了，潜心读书写作多年。居山半水，而不是以隐士自居，流量很大却懒得接商业广告。半山呢，被粉丝朋友们认为是网络上难得的清流。那么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啊，作者半山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从繁华的大都市到清幽的峨眉山的隐居生活，从迷茫孤独到消化孤独，收获智慧，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作家张爱玲说了，出名啊要趁早，哎，犯错也是，趁着年轻，在30岁之前及时改正，从此以后脱下了幼稚的外衣，将智慧带走，然后呢，做一个合格的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爱生活，爱世界。人领会不了自己没有体会过的东西，也只有在亲身经历后才能够成长。半山啊，曾经给女儿写过一封信，鼓励女儿要在工作和爱好当中使劲折腾，不论是半途而废还是徘徊迷茫，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成长。只有品尝过百般滋味，才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位，唯独这一位才是有意义。 半山呢，虽然生活在大山里啊，引来了无数粉丝的向往，但是他从来不鼓励年轻人像他一样。他说，你有这种憧憬是可以的，但是年纪轻轻，错都没有犯够的时候就想过隐居生活，那过不了太久。人啊，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不要随着社会的潮流人云亦云，只有在经历过繁复的生活体验之后啊，你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打开世界真相的方式。唐代诗人李白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句诗放在半山身上就不是千金复来了，而是人生经验和丰富精神的归来。看着现今人们的生活呀，半山不禁回忆起当年他小的时候，觉得城市很大，道路很宽，上学的路很远，白天和夜晚都很长，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哪怕蹲在墙边看一下午蚂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福。但是现在啊，怎么也找不到生命当中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也正是如此啊，越来越多的人在繁华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而我们每个人仿佛都要经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有一次，半山在能见度不足5米的山雾里面开车，

人之间拉开差距，真正决定人生价值的时候是在中年。中年是一个人的觉醒期，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时期转过头来，重新的面对自己。人到中年啊，一些真相似乎也从四面八方而来。人们开始发现了，哎，世界不是自己以为的世界，生活也不是自己想象的生活，婚姻也在时间的字典里面重新定义，就连自己也渐渐从熟悉变得陌生。人到中年之所以产生迷茫，是因为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中挣扎，在疲惫和变老中恐慌，在孤独和焦虑中彷徨。此时身边的一切似乎都与自己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慢慢的从废墟中找到了那个清晰的自己。以前的半山总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过去他以为面具只是戴在脸上，等觉醒之后才知道，面具从一开始就戴在了心里。在大山深处生活之后啊，半山逐渐感受到了所谓的面具，就是一个念头和被念头支配的行为。半山经常发现，他心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戴着面具的心根据以往的惯性做出来的决定。这是他几十年时间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呢成了固化思维，并不好改。于是啊，他开始有意识地否定第一念头，并且在这之后去寻找第二念头。哎，值得高兴的是，当他用第二念头去做判断和决定的时候，总让他感觉到快乐。在闲暇之余啊，半山对曾经的第一念头做过分析和研究，他发现第一念头是自己受过去的经验、知识和观点等因素影响的一个惯性反应，它就是一个壳，也就是所谓的面具。在半山刚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感到羞愧，哎，甚至痛苦。他觉得自己怎么能够那么虚伪贪心呢？每次在懊悔当中，他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让他逐渐撕开面具，展示出了真实的想法。半山说呀，撕掉面具并不容易，他是在一次次察觉念头中寻找智慧，并且从第一念头到第二念头，第三、第四、第五，甚至八、九、十个念头里面才能够看见真相。毕竟啊，戴了几十年的面具了，他已经长进骨子里了。半山平静地面对第一个念头，看着他一遍遍地来去，做到一次又一次的释然。哪怕是发现不了其中的智慧，但内心呢也是充满了喜悦和感恩。半山在觉醒之后才真正地爱上了这个不好不坏的世界。不好不坏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就跟大自然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棵大树是好的，那株小花是坏的。哎，有一天啊，半山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缺点，于是呢他决定出门走走，换一下心情。走着走着，当他抬头看到对面的大山和山顶的云雾时，他感受到了大自然对待万物的认真。他能体会到每一缕阳光和微风都不曾被辜负，无论是山川河流还是草木花朵，每个细节都是大自然精心的雕塑，自然万物和谐生长。半山也终于发现了，接受缺点就是战胜缺点。当他完整的接受了他们之后啊，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缺点了。原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没有界限分明的好与坏，也没有棱角分明的优缺点。狮子吃掉羚羊是好还是坏呢？是善还是恶呢？当我们不带好与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又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世界呢？承认并且接纳世界的不好也不坏，才算是真正的摆对了自己的位置，也更容易学会豁达和宽容。想和世界和谐相处，认识自我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做自己。人生本就是一段认识自己的旅程嘛，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和手段。人到中年，只有开始向内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可能拥有智慧，领悟当下，并且拥有活在当下的机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精神圆满，从而生出智慧，与世界和解。
与大山对话，与自己对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

0: 可以选择。欢迎继续收听。哲学家吉杜·克里希纳穆提说过，如果你能够开始了解自己，不刻意去改变，而是照着自己的本质而活，那么你就会开始蜕变。半山依照本心，远离喧嚣，在大山里独居，也有它独一无二的乐趣。在大山里生活的日子啊，半山变得是越来越随性。他走路不需要看红绿灯，也不需要担心边走边发呆而影响交通这件事儿，走快走慢皆随心意。看到美丽的花草，他也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可采可不采。半山采花的时候啊，如果心生出自责来，那么就让采与不采在他脑海里面斗来斗去，哎，手都伸出去了，那就是一定要采的。为此，半山还买了一个大花瓶，给花草们一个新的归宿。大山里是没有花店的，这些花花草草他还会隔三差五的继续采下去。想到以后家里面会不时的添换一些心意，他不禁啊心中欢喜。生活在大山深处，半山也随着智慧的增长去掉了所有的面具、伪装和枷锁，这是一个照见自己的地方，而能够清醒地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半山呢，不仅是醉心于山水，平时还喜欢唱歌，自从手机里面有了唱歌的软件，哎呦，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居住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啊，唱歌经常被邻居敲门，有的时候晚上八九点钟被敲，有的时候周六日的白天也被敲。后来呢，半山只好躲在卫生间里唱歌，但还是躲不掉被敲门的命运。无奈之下呀，他这一大爱好只能就此抹杀。但是在山里面居住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尽情欢唱，不用担心房门被敲，大自然呢也会给予他相对的回应。于是啊，他唱歌的爱好就又捡了起来。半山在每天重复的习惯里面不断地遇见美好，哎，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奢侈呢？在大山生活的这几年，半山不仅变得随心随性，与大自然亲密久了，他也获得了大量关于人生的感悟。半山是一个喜欢向自己提问的人，以前的问题呢，他自己解答，现在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大自然来给他答案。大自然天生就是很像是人类的家长，他不仅能够滋养人，还能够教育人。他告诉半山最多的东西就是真实，大自然的精华在于它每时每刻呈现出来的风景都是新鲜的、真实的。半山呢，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序列里，用行动带动自己的更新，从而看见更多的风景变化。如此一来啊，他就能够在现实的平凡生活当中看到更多的不同寻常，而这种不同寻常往往藏着真正的智慧。在大山中摒弃枷锁，随心随性，这种既能滋养身体又能滋养灵魂的大山生活，又何尝不是半山的一大乐事呢？丰富的物质世界让人眼花缭乱，在年轻的时候不经意间就能够迷失其中，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转而向内面对自己时，才算是走上了正途，走在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道路上。如果你也想认识自己、改变生活，不妨从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开始，看看还有哪些纯粹的生活感悟启迪着我们，在物质生活当中找回初心，享受生活的美好。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啊，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不明行走物就说了，说读这本书啊，好像遇到了一个和自己同频道走在前面的老师，能和你坦诚地聊一些内心所思所想，很多时候啊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读者爵士说了，说爱自己、理解自己是一生的课题，感恩这本书带来的慰藉。 读者潘远远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已经过去的自己啊，总是不能放过现在的自己。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皖南古村落。安徽南部的古村落反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中国古人在人与自然方面的和谐统一。这些古村落连成一片，是一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长廊。红村和西地是这些迷人的古村落中的代表。红村始建于南宋，是汪姓聚族而居之地，有着800多年的历史，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古艺术家称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村落平面采用牛形布局，红村从选址规划到建筑的营建，都是人们从一定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出发，有意识地强化自然界中牛的形态，体现了农耕民族对牛的崇拜与依赖。红村明清建筑群保留了历史的原型，保存基本完好，有书院建筑、祠堂建筑和众多的住宅建筑及其私家园林，是徽州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由于当地气候温和，适宜植物生长，古树名木与古建筑交相辉映，多数民居宅院内结合水源设置花坛、盆景，造景精湛，是古徽州私家园林的杰作。西地位于安徽省黔多县南部，村中以胡氏宗族为主，从远处看，它的建筑形体恰似一种船形。古时候，西地村中大部分读书人弃书经商，告别家乡，跻身于强大的徽商队伍中。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博览群书，在经商过程当中有着较为科学的经营思想和方法，常能以一获十地谋取暴利，为此西地逐渐变为具有雄厚财力的古村。西地无论从外观还是内情形式都发生了巨变，如今西地古村居民只有300余户，1000多口人，大部分以务农为生。所幸的是，西地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民居尚有120多幢，是中国现代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因此被专家称为东方古代建筑的艺术宝库。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

0: 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 FM 八九七，
2: 更多精彩，
0: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0: 为你而来，敬请期待。
3: 邻里互助，温暖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八九七公益小主播沈星墨，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0: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网络上的热词倒反天罡，好好给你解释解释，别再用错了。网友经常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违反伦理纲常，以下犯上，通俗点说就是你要造反呢。其实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正经的成语，但是细研究起来，它背后倒也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啥是倒反天罡？倒反天罡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夜晚时抬头，你会看见北方的天空有七颗亮星连起来像个勺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当中组成勺柄的三颗星合称为天罡，分别叫玉衡、开阳、瑶光。北斗七星是恒星，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看起来恒定不动，但是咱们的地球啊是行星，绕着太阳来转，它围太阳小跑一圈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所以一年四季啊，咱们看到的北斗七星它的位置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柄它是指向东的，于是大家在看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啊，北斗七星的角度它是转动的，总结出来了规律。而倒反天罡，这是北斗七星的勺柄颠倒了位置的意思啊，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古时候就有这个词儿，它的用法可能是这样的：夜观天罡，该播种粮食了；倒反天罡，该收割粮食了。也就是春和秋是对应的，夏和冬是对应的，它们互相之间属于倒反天罡。古人还想象出了什么呢？他们觉得呀，天上的星星就是神仙。东汉之后，道教逐渐兴起，道士们呢给星星们定了人设，起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北斗七星，它们每颗星都对应着一个星君，玉衡星对应廉贞星君，开阳星武曲星君，瑶光星破军星君。古人呢有时就会用神仙的名字来叫星星，比如说到刚才的瑶光星，那也叫破军星。这种追星的方式呢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了。记得吗？勺柄上最后的三颗星他们是天罡，对吧？他们也成为了明星团的成员。而再回到北斗七星本身，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星星，其中呢比较亮的星星大约有36颗，都是天将，统称为36天罡。比较暗的星星有72颗，都是凶神，统称为72地煞。这一明一暗，一天一地，看起来很搭，所以很多人呢就给天罡地煞组成了 CP， 而且还写了不少同人文。比如说水浒传108好汉是不是就分为36天罡和72地煞呢？而另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西游记》也借用了天罡地煞的概念，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技能分别是地煞72术和天罡36法。再后来呀，这天罡地煞就有了3.0版本的解释。天罡一开始是3颗星，然后变成了一群星星神，再后来就有了上级长辈的含义。而地煞本来也是一群星星，后来成了凶恶黑暗势力的代表。连起来看，倒反天罡就有了对高层领导不尊重、不敬重的意思，表示啊，目无尊长，没大没小。 同时呢，倒反天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凶神恶煞、黑暗势力的不屈服的意思啊，表现了一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所以啊，这么一看，棒打玉帝闹天宫、脚踢阎王砸地府的孙悟空，成了古今倒反天罡第一猴。好啦，这个网络成语就说到这儿。最后强调一下，倒反天罡就是一个网梗，不是正经的词语，甚至都没有进词典，要是写作文的时候可别用它呀。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
4: 海草，随波飘摇。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5: 同行。
4: 永斌，
0: 欢欢，
4: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4: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
6: 欢乐同行
0: 啊，在下午这一时段呢，又是欢欢和永斌陪伴在大家身边。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6: 嗯哼，我是永斌。
0: 哎，
6: 我得跟大伙分享一件事儿哈。
0: 啥？
6: 就如果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啊，成天你就只知道享受生活，
0: 那
6: 你成天你就知道享受美
0: 食，那不行吧？
6: 你就成天你就知道，成天就出去各种玩，想上哪儿上哪儿，
0: 那不行吧？
6: 我跟你说，等有一天你老了的时候，
0: 咋的就？
6: 你就会发现你基本没什么遗憾。
0: 啊，对吗？
6: 那可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那对吗？啊，我现在整个人废了，没想到哈。
6: 那基本没啥遗憾啊。
0: 嗯。
6: 所以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一下啊。
0: 嗯。
6: 我跟你说，有一个城市，
0: 嗯，
6: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趟。
0: 为啥去那么频呢？
6: 因为那块有好哥们儿。
0: 啊。
6: 当然了啊，那个城市也挺有意思的。
0: 嗯。那也是值得你更再去。
6: 没多远。
0: 嗯。
6: 敦煌。
0: 敦化，
6: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关于敦化的事
0: 儿。哎，敦化这个地方我知道啊。嗯，
6: 你知道吧？
0: 哎，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佛。
6: 嗯，六顶山大佛。
0: 你要说具体让我再讲，我又讲不出来了。
6: 六顶山大佛那都在敦化啊。
0: 哎，
6: 而且就六顶山大佛那块有正觉寺。
0: 哦，
6: 啊，它是位于哪儿呢？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啊延边曹县自治下自治州下县的一个一个县级市哈。
0: 对，它敦化，它呢是延边中的西大门，也是呢咱们吉林省区域面积最大的县级市。
6: 嗯，然后人说什么呢啊，在清代的时候啊，就已经给他封了个名了。
0: 哦，
6: 叫敦化啊。
0: 哦，
6: 意思是啥呢？叫大德敦化。
0: 大德敦化，
6: 这个是中庸里边取的。
0: 哦，
6: 那我就觉得他应该叫德化呀。
0: 叫德化。你是不是说德惠大德敦惠的话，那咱们叫德惠好像有点道理啊。这个地方啊，它是地域非常辽阔的。
6: 嗯，
0: 土地资源啊，包括矿产资源、森林资源都很丰富。
6: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城市有历史。
0: 嗯，
6: 为啥这么说啊？那么敦化呢，是咱们清朝皇室的发祥地。
0: 哎，没错。
6: 而且现存呢，咱们这个渤海古墓群，
0: 嗯，
6: 包括刚才说过的六顶山、
0: 六顶山大佛、
6: 正觉寺等等一系列的文化遗产。
0: 哎，
6: 同时咱这个六顶山哈，也是五 A 级的一个景区，
0: 确实
6: 融合了这个佛教、渤海，包括青石祖文化。
0: 哎，
6: 嗯，
0: 那敦化其实是很具有这种地域特性的。
6: 那可不，
0: 包括它有很多特色的产品，你像咱们东北很知名的三宝，人参、
6: 人参鹿皮、
0: 貂皮鹿茸角、
6: 兀了草、
0: 兀了草，这些全都是
6: 都有啊。
0: 那在1985年的时候呢，敦化也是撤县改市，现在咱们也是
6: 叫敦化市。
0: 敦化市啊，
6: 嗯，
0: 主要的景点你像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长白山雁鸣湖温泉度假村庄等等。
6: 就你说的这些地方啊，我基本都去过。
0: 你都去过？
6: 所以说今天啊，跟你们分享这件事儿啊，我得说，就我去不下十次。
0: 真的。
6: 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啊，就必打卡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0: 就如果呢，你的时间有限，咱们有两天时间的话，也给大家好好安排安排。
6: 安排一下。
0: 对，到敦化怎么来玩儿？首先第一天呢，咱们就可以清晨出发
6: 去六顶山。
0: 哎，它是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6: 可厉害了啊！为啥说它是最高的呢？高达48米啊，
0: 48米，
6: 庄严肃穆啊。
0: 哦，
6: 它可以俯瞰整个敦化的全景啊。
0: 哎，据说它好像是和香港也有一尊坐佛。
6: 哦，
0: 他们两个是遥遥相对而坐的。
6: 哦，相对的。
0: 哎，是。
6: 哦，
0: 它这不是正在咱们这头嘛，东北方向嘛。
6: 嗯，
0: 啊，正好和香港那个相对而坐。
6: 相对。哦，
0: 所以在这个秋冬我们就可以来到敦化大佛，早晨开始呢咱们就来这儿溜达
6: 溜达。
0: 浏览的顺序也很重要，因为这里它是一个文化园，
6: 确实
0: 不仅只有六顶山大佛，我们要从清祖祠开始。清祖祠那就是纪念清始祖和满族文化的祠堂。
6: 我去了，
0: 去了，
6: 那不错啊。
0: 去了里面其实就是各代各朝皇帝啊，清朝的清代各朝的一个皇帝，
6: 嗯哼，
0: 都在这里，
6: 以及他们的这个辉煌的历史。
0: 是他就会讲啊，比如说什么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有哪些大事儿，最开始努尔哈赤，包括最后哈溥仪，这里全都是有一些简介的。
6: 同时你也可以再去正觉寺哈，正觉寺呢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叫做尼众道场之一。
0: 哎，从那儿出来咱们就去正觉寺了。它的建筑风格呢就是皇家寺院的一整个风格。格了，
6: 哎呀，人正觉寺
0: 黄瓦红墙，
6: 正觉寺里边我跟你说哈，里边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
0: 对，
6: 还有天街之类的啊，还有说观音殿。
0: 在这儿呢，其实主要的就是感受很浓郁的佛教氛围，欣赏很精美的汉传佛教建筑艺术。
6: 哎，
0: 那么我们要说佛教文化艺术馆也在正觉寺内，
6: 也在正觉寺，
0: 这里就会有收藏啊和展示一些佛教艺术品，里面比如说有这个唐卡，以及很珍贵的佛教圣物舍利子，
6: 舍利子啊，
0: 哎，包括其实它里面运用了很多现代的科技的手段进行一些展示，非常生动有趣。
6: 同时在这儿呢，你可以爬上天街啊，去到我们的山顶的金顶大佛，
0: 终于来到这儿了，
6: 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0: 哎，
6: 高48米啊。
0: 为啥是48米呢？它是象征着佛祖，他的生日是农历4月初8的
6: 诞辰啊。
0: 那我都不敢想，每年4月初8就这个
6: 老火了。
0: 我应该都提不上去吧，
6: 你只能是遥遥的看他一眼。
0: 哎呦我天啊。
6: 而且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大佛哈，右手呢向上施展了一个叫做无畏印
0: 啊，
6: 左手向下施展了一个叫与愿印
0: 啊，
6: 为众生去除痛苦，满足愿望
0: 啊。攀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十足的敬畏感，
6: 那可不，
0: 以及抵达佛脚之后你会看到非常震撼，这个视野是最大的亮点了。
6: 这会儿你可以下山了，
0: 下山就完事儿之后咱们就回走了，
6: 你就溜达的下山，你就可以哈，就是漫步至叫做圣莲湖。
0: 圣莲湖顾名思义，咱们这个湖里面种了一池的莲花，真老多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去过，是正好赶上7月份哈，
6: 成好看了，
0: 可漂亮了。用咱东北话，用咱德惠话，就是成好看了。你就可以在这里坐一艘游船，荡漾在碧波之上哈，而且远眺你可以看到青山环抱，在近处呢，咱们水光潋滟，也是很美的一个景色。哎，午餐，我们说溜达完之后咱们就要吃午餐了。
6: 吃午餐啊，
0: 我们午餐其实可以在景区附近品尝一些素菜，
6: 素
0: 斋
6: 清淡的一点的，
0: 对，他们这里是有素斋的。不然其实那我们说延边州敦化的特色美食，那就是，
6: 我建议大家伙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6: 牛肉汤饭，
0: 朝鲜族饭菜了啊，
6: 牛肉汤饭，哎，一定要去尝一下牛肉汤饭，
0: 牛肉汤饭太好吃了，
6: 各类汤饭。
0: 我记得我在一个胡同里面吃到过哈，
6: 中午嘛随便对付一口，
0: 价格好像是10块还是15，满满的一碗牛肉汤，别那个激动，不是牛肉啊，是牛肉汤，里面是会有一些牛肉块的，但咱们主要吃那个味道，包括牛肉酱，用那个牛肉酱拌着米饭，再加上一点肉，喝上两口汤，以及敦化还有特色的那个水豆腐，我记得是
6: 不
0: 是很好吃哈？
6: 然后你这与此同时下午哈，
0: 下午干啥去？
6: 你要是对一些工业园区感兴趣的话，
0: 那就
6: 不妨可以去鳌东工业园转一转。
0: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6: 听说过这个啊，
0: 安神补脑液，
6: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东北药香
0: 啊，东北药香，
6: 哎，你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中医药的文化，还能买到正经的啊，
0: 因为
6: 敖东的正经的什么人参、鹿茸，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0: 安
6: 神
0: 补
6: 脑
0: 液，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啊。
6: 对，
0: 所以敦化其实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敖东城，
6: 敖东城，
0: 你可以参观一下敖东工业园，有一些中医药的文化呀，包括现代化的生产线等等，我们参观一下。
6: 哎，然后如果你要不愿意去这儿的话哈，你也可以考虑直接去咱们这个中城朝鲜族的一个生态村。
0: 你直接说这我乐意上这儿啊，
6: 乐意上这儿哈，
0: 乐意上这个朝鲜族生态村。
6: 这个啊，我跟你说哈，非常特色啊，老特色了。它是打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朝鲜族的一个民俗旅游名片。
0: 哎，确实，
6: 旨在去展示和传承啊我们这些传统文化，包括民俗风情和美食。我去了啊，我跟你说。 可好吃了，东北、啊。
0: 总主要就是好吃，
6: 好吃。
0: 因为里面它是有各种的民俗的房子，
6: 嗯、
0: 你可以在这里还拍照，这是我们女生一定要去的。
6: 游客们可以去租一些服饰，
0: 我就变成
6: 再租一个跟拍的
0: 朝族公主，
6: 啊、
0: 我是。它呢就是在敦化市的市郊郊区的这个位置，
6: 嗯、
0: 距离敦化市也不远，交通也是非常便利，哪怕你不开车也是可以去到的、
6: 啊。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愿意自己去动手去啊、做一些美食的朋友啊、
0: 嗯，
6: 你可以在这体验一下打糕的制作过程。
0: 哎，打糕。
6: 同时，你也可以在那儿去学习辣白菜的制作过程。
0: 哦。
6: 啊，做完以后你可以拿走啊。
0: 啊、
6: 哦，
0: 全都是一些传统的朝族民居。
6: 对。
0: 灰瓦白墙民俗表演，你可以看到。
6: 然后你在这个
0: 说相貌舞啊、长鼓舞等等的啊。
6: 然后你要说到在这儿吃的话啊，
0: 是
6: 在这个民俗村里边呢也是有吃的啊，
0: 嗯、
6: 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家宴。
0: 是，
6: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比如说热乎乎的大酱汤，
0: 嗯，
6: 包括这个石锅饭，
0: 哎，
6: 嗯、
0: 对，
6: 还有这个明太鱼。
0: 明太，这不是朝鲜族三宝吗？大酱汤、石锅饭、明太鱼。
6: 咱只能说嘎嘎板着啊。
0: 还有必不可少自家酿的米酒。
6: 你要是没开车的话，你可
0: 以
6: 感受一下自家酿的米酒啊。
0: 哎，说到这儿，我们说这个中城村、
6: 嗯、
0: 也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朝族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色村落。那说咱们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美食和乡村生活比较感兴趣的话、
6: 哎、
0: 这里非常值得一去啊、
6: 嗯、
0: 中城村
6: 中城村
0: 哎、
6: 哦、
0: 那我们说好了第一天完事儿之后咱们返回到敦化市区、
6: 嗯、
0: 我是晚上
6: 你还想去哪儿吧
0: 晚上主要是我得饱吃一顿了我可别去哪儿了这时候要推荐大家
6: 吃
0: 点啥啊
6: 是是、嗯、
0: 那肯定是敦化它是要东北菜和朝族风味的一个结合了
6: 嗯
0: 你像必点的东北菜那我必须要吃锅包肉了
6: 锅包肉啊
0: 我记得
6: 也是传统锅包肉的一个做法啊
0: 嗯，
6: 同时那边跟咱们那边也都
0: 一
6: 样，
0: 不一样是不是？
6: 也是吃什么白肉血肠之类的、
0: 哦，
6: 但是那边吃米肠多一些。
0: 米肠，米肠好吃啊！
6: 还有打糕，
0: 糯米嘛、
6: 嗯，
0: 糯米和猪血的一个混合。
6: 但是那东西我跟你说不太建议啊，不建议多吃，
0: 不建议多吃。
6: 对，
0: 而且必须吃新鲜，大家别觉得说好吃，我买回来第二天吃，那就第二天不行了。
6: 那可不，
0: 黄硬的同时就胃压根不消化。
6: 米肠属于是延边那边的一个传统美食哈、
0: 嗯
6: 啊
0: 嗯，
6: 独特的一个制作工艺和丰富的口感，成为了整个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一个、
0: 嗯、
6: 哎呀就是
0: 特色
6: 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佳肴
0: 是
6: 嗯
0: 然后冷面冷面它那边是一般都鲜亚的是不是、啊、
6: 也正
0: 就主要是人家那个汤调的好、
6: 嗯、
0: 酸甜比例又正好、
6: 哎、
0: 石锅拌饭
6: 石锅拌饭
0: 你石锅拌饭如何呢
6: 嗯也不错
0: 哎但是主要其实就是那个酱好吃包括还有各种的一些什么火辣鸡爪、
6: 嗯、
0: 以及那些特色的像铁板的石板的一些豆腐鸡蛋、
6: 哎、
0: 主要就在他们那个酱我发现朝族人做饭干净又好吃、
6: 嗯、干净好吃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尝一下哈、
0: 嗯、
6: 那边因为有山嘛对不对、
0: 嗯、
6: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野生的一些菌类啊、
0: 哦、
6: 比如说你可以考虑吃这个小鸡炖蘑菇、
0: 嗯、
6: 炖点这个榛蘑
0: 真的炖点榛蘑、
6: 哎、炖点榛蘑而且你一定啊、哦、我跟你说你得选择啥
0: 嗯
6: 必须是散养的溜达鸡儿
0: 散养的溜达鸡儿
6: 溜达鸡儿炖榛蘑、哎呀我跟你说长时间的一个炖煮啊
0: 哎呦我天
6: 鸡肉已经软烂了
0: 嗯
6: 蘑菇鲜香了、
0: 哎、
6: 我跟你说就那个蘑菇那个榛蘑啊、
0: 嗯、
6: 就每一块榛蘑里边都哎呀浸满了鸡汤的一个汤汁、哎、
0: 你就说到吃
6: 老好吃的
0: 你就真是啊但你要说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带点什么东西拿回家呢
6: 嗯
0: 朝族的辣酱
6: 辣酱
0: 各种各样的咸菜、
6: 哎、辣酱拿回家啊、
0: 嗯、
6: 我跟你说分享一下啊、
0: 嗯、
6: 你要去买一袋不辣的酱
0: 啊、
6: 普通的一个朝鲜族的大酱
0: 啊、
6: 再去买一袋辣酱
0: 怎么呢
6: 有了这两袋酱你就可以回来自己做酱汤
0: 啊
6: 你别觉得我说我就买一种酱就行我告诉你啊、
0: 嗯、
6: 不
0: 得两种混合
6: 那可不你不权威了
0: 哦
6: 我当时买回来两袋
0: 嗯
6: 哎我跟你说那嘎嘎板正
0: 哎我就记得我还真去我还买过这个朝族的辣酱回来干嘛拌饭、
6: 嗯、
0: 拌饭的时候你怎么给它卸开呢我告诉大家用雪碧
6: 用雪碧
0: 哎它是有一点微甜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甜啊、
6: 嗯、
0: 你稍用一点就可以把那个酱给它卸开再去拌饭吃
6: 拌饭
0: 还有米酒，很权威米酒，
6: 嗯，
0: 米酒必须要带。你知道这两年米酒现在推出了很多各种的口味，
6: 嗯、
0: 什么玉米的米酒、糯米的、桑葚的，就各种各样的米酒，
6: 什么样米酒都有。
0: 哎，就去这里买。其次呢，打糕、泡菜，各种各样的朝族美食、
6: 哎。我跟你说啊，你需要带走的还有一样最重要的，
0: 嗯，
6: 手撕明太鱼。
0: 手撕明，
6: 那这里我跟你说啊，我要跟你们强调一点哈、啊
0: 嗯，
6: 作为一个过来人，
0: 嗯，
6: 我一个经常去的人，我要告诉你们，
0: 嗯，
6: 去批发市场啊，我跟你说，别显得就是，哎呀，别显得就好像你挺懂似的，哎呀，给我来点手撕明太鱼，
0: 嗯，
6: 不要这么说，
0: 不行，
6: 我教你们一套话术，
0: 怎么说？
6: 去买这个手撕明太鱼的时候，
0: 嗯，
6: 不要说明太鱼，
0: 说，
6: 你说给我来点真味鱼，
0: 真味鱼，
6: 哎，
0: 哦，
6: 真味鱼跟明太鱼，我跟你说，绝对是有差别的，
0: 哦、
6: 咱们吃着好。吃的那个啊、哦，我跟你说叫真味鱼
0: 哦、
6: 回来以后了啊，用它的那个哎单那个独立包装的那种蘸料啊、
0: 嗯、
6: 干料里边再兑上一些醋精
0: 啊、嗯、
6: 哎呀拿这个真味鱼蘸这醋精啊这个蘸料吃，哎呀
0: 又好吃了，
6: 老权威
0: 了。哎，我记得你们都是倒啤酒是
6: 吧、你倒完这个醋精以后了，你可以稍微倒上一丢丢的啤酒
0: 哦、
6: 但是醋精必须得倒，
0: 确实啊。
6: 嗯
0: 啊，那我们说到这儿了，还有两个景点没有给大家介绍，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
6: 嗯。

0: 这里是东北的第三高峰，海拔呢是1696米，是不是挺高的？
1: 那算高了。
0: 所以它是原始的这种森林氧吧，四季景观也是各异的。
1: 嗯哼。
0: 对于东北人来说呢，看到这么高的山实属不易了。
1: 嗯、
0: 那我们再说雁鸣湖小山村，
1: 雁鸣湖小山村，
0: 这个你
1: 去过
0: 去
1: 了
0: 是吧？
1: 我都去了。
0: 这里呢，它是在冬季差不多会进行一些渔猎文化，
1: 也会有一些对一些冬捕之类的，
0: 哎，举办一些萨满的渔猎节、冬捕活动。
1: 那么愿意去在那住两天的朋友哈，也可以考虑有一些木屋的一些民宿之类的。
0: 哦，你像夏天呢就可以看油菜花，
1: 嗯、
0: 秋季呢又有向日葵，冬季咱们又有冬捕，春天来到这儿还可以踏青。
1: 哎呀，
0: 怎么说的，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好去处。
1: 如果说你要是时间够的话哈，也可以去逛一逛敦化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0: 哎，
1: 我跟你说，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0: 包括咱德惠。
1: 但是敦化的这个啊、
0: 嗯，
1: 更具历史。原因是啥呢？不跟你说了吗？
0: 嗯，
1: 清朝的那个发家史，
0: 嗯，
1: 在这里你都可以一览无遗，
0: 可以看到，
1: 对不对？然后包括里边还有什么剪纸啊，包括满族的一些刺绣等等一些工艺，
0: 嗯、
1: 还有当时我跟你说过有这个渤海的一些墓葬群，
0: 嗯，
1: 哎，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文物。
0: 哦，
1: 所以说你在敦化的这个博物馆，你能看到的要比别的城市看到的多得多。
0: 是千年的历史。非遗的文化、
1: 嗯、
0: 你都可以来看到、
1: 哎、
0: 因为说到非遗了，这里就有很多非遗的小作坊。
1: 嗯哼，
0: 你是比如说有松花石雕刻，你可以看一看大师的作品。包括吃的这一方面，我记得敦化市区有一个煎饼、
1: 嗯、
0: 叫常有煎饼，很脆，就是咱们想象中煎饼，但是它申请了非遗，大家可以尝尝，
1: 而且
0: 更好吃一些。
1: 他们家还有叫常有酱菜
0: 啊，也酱菜
1: 也
0: 很不错
1: 啊！
0: 我的天哪，所以这我觉得算是必尝的一些美食了吧、
1: 嗯、如果想要去体验的话呢，你可以考虑高端的一点的哈、
0: 嗯、
1: 有什么六顶山的一个温泉酒店，
0: 哦，
1: 包括老白山的这个林屋别墅，
0: 别墅，
1: 哎呀，都老像样了。
0: 雁鸣湖的木屋民宿，
1: 雁鸣湖的木屋
0: 都可以哈、
1: 嗯、
0: 如果要选择市区的话，各大连锁酒店你也可以来落脚、
1: 哎、应有尽有啊。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伙分享的呢就是哈、啊、近边的啊、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动车也通了，
0: 嗯，
1: 现在去一趟的话我跟你说那是嘎嘎近。
0: 你说的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1: 你坐车过去根本没多长时间，
0: 是
1: 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啊、两天一晚的敦化也给大家安排上了、
1: 嗯、
0: 趁着有假咱们就行动起来吧。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喂，哦，闺女啊。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
0: 然后
1: 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
0: 挺忙的。
1: 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FM 89.7，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2: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

0: 机上，即刻出发。
1: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0: Let's go.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2: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2: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2: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2: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2: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2: 对，
0: 战啥？战
2: 战大将，
0: 战大将。
2: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2: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2: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2: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2: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2: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2: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康康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2: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2: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
0: 必须精致，
2: 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2: 现在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2: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2: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2: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2: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2: 都有。
0: 没了再说，
2: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2: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2: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2: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2: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2: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
2: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2: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2: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2: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2: 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2: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2: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2: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2: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2: 哎，
0: 比如说
2: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2: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2: 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2: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2: 是。
0: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2: 对，
0: 种类太多了。
2: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2: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的
2: 呢？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这不行。
2: 包括啥哈？

0: 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
0: 将门。
1: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可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
0: 豆腐
1: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0: 哎，
1: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 的另一半了，
1: 是不是、啊、专业
0: 金丝卷给他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他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0: 然后肥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哎、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0: 嗯、
1: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四
0: 店
1: 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嗯、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8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0: 嗯、
1: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
0: 脚步
1: 开的店儿啊、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0: 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妈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哦
0: 嗯，
1: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
0: 嗯、
1: 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0: 嗯，
1: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1: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0: 嗯，
1: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U8 啊、
0: 嗯，
1: 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
0: 嗯，
1: 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
0: 嗯，
1: 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1: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0: 嗯，
1: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0: 嗯，
1: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0: 生，
1: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0: 啊、
1: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0: 嗯、
1: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1: 哎、
0: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0: 嗯，
1: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啊，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0: 嗯，
1: 或某音儿、
0: 嗯、
1: 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1: 嗯，
0: 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1: 嗯，
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 不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有
1: 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

0: 黑芝麻
1: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0: 嗯、
1: 后切的火鸡面面包、
0: 哦、
1: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嗯、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啊、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嗯、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1: 是
0: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
1: 的
0: 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嗯。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啊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嗯、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了、
0: 嗯、
1: 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0: 嗯、
1: 典礼、
0: 嗯哼、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嗯、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嗯哦，一店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只。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1: 嗯、
0: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哎、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
1: 嗯、
0: 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
1: 嗯、
0: 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1: 嗯、
0: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
1: 嗯，
0: 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1: 这点很重要，
0: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
1: 嗯、
0: 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
1: 嗯
0: 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
1: 嗯、
0: 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
1: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1: 哎、
0: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1: 哦、
0: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方放，
0: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1: 嗯、
0: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1: 嗯、
0: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
1: 嗯、
0: 是静压值高，是不是、
1: 嗯、
0: 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嗯、那可不、
1: 啊、
0: 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1: 嗯，
0: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
1: 嗯、
0: 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
1: 嗯、
0: 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
1: 嗯、
0: 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
1: 嗯、
0: 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80集。
7: 不过现在偌大个篮球场只有几个人在，因为没事干，所以我和老易便也走进去了看热闹。看着看着，乐子就来了。只见有一个人不小心绊倒了那个满脸青春痘的小子，本来他们打得就挺憋气的，这一下子就成了导火线，一下子就爆了。他开始由打球变成了打人，和那人打成了一团。看着那个有满脸青春痘的小子正跟别人扭到了地上，穿着运动裤的他不小心让别人一下子就把裤子给拽了下来，露出了白花花的大屁股。见到此景，我捂着嘴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可是老易却没有忍住，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说来也寸，听到老易的笑声，那伙人竟然不打了，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俩。见此情景，老易也挺尴尬的。我心想，还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赶快闪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再说吧。于是我便拉起老易往外走。可是那帮小子竟然追了上来，挡在了我和老易的面前。
8: 哎，你笑啥？好笑吗？
7: 没想到这小子还赶上来了，怎么办？我和老易还都挺尴尬的。虽然说他们这几个人根本就不够我和老易看的，但是咱也得讲理，你说是不？他的屁股被我俩看光了，如果这在古代，而他又是女人的话，估计老易就得娶她了。但是他也不是娘们儿啊，都是大小伙子，看个屁股又不会怀孕。算了，不管怎么说，还是老易不应该笑，这放谁身上谁都得生气。于是我摆出了一副和事佬的表情。
9: 哟，哥们儿，抱歉啊，我俩不是有心的，对不住了啊。
7: 本来也没啥事儿，而且我都道歉了，我心想着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呗。可是我想不到的是，这货还竟蹬鼻子上脸了，见我好像挺面的，就冷笑了一声。
8: 你俩哪儿的呀？知不知道我是谁？认为道完歉就行了。
7: 听这话他还挺狂，于是我便开始仔细地打量起来。这货个子比老易高出半头，四方大脸，留着一头的卡尺，也就是传说中的泡子头，满脸的青春痘让我看得有点眼晕。拿以前的一首著名的民俗音乐来形容他的脸是很恰当的，那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脸都是小星星。老易也听出来，这哥们儿好像不打算这么放过我俩， 但是脾气好的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10: 啊，真对不住，你叫啥名啊？怎样才能让我俩过去？
8: 我怀疑你俩到底是不是这学校的啊，连我高过天都不认识。我也不难为你俩，你笑也不能白笑，对吧？怎么的也得给我们哥几个留点酒钱呢。
7: 虽然这名字挺霸气的，但都这年代了，怎么还有这种人渣呢？估计是看我和老易长得都挺老实的，就以为我俩好欺负了。只见刚才和他打成一团的那小子现在也不说话了，只是站在他的身后。这不会就是那啥江湖传闻中的讹人吧？还真以为我俩好欺负了。我望着他们几个毛头小子，心里一阵无奈。他们是不知道老易这魔鬼筋肉人的厉害，要是真动起手来，估计他们是凶多吉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点顾忌，要知道现在可不是打架的时候，正事儿还没有头绪呢。如果在这里打了架的话，我和老易这两个校外人员一定会被赶出这个学校的，到时候再想进来就难了。正当老易开始摩拳擦掌，而我又左右为难的时候，篮球场外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
11: 哎，小菲菲，原来你俩在这儿啊。
7: 我顺着声音一看，正是刘雨迪。这小丫头已经下课了，便顺着学校那条小路找着我俩，没想到在篮球场里看见了我俩。她走了过来，也发现了现在的气氛有点不对，但是她好像认识我面前这什么搞过天。只见她走到我面前，
11: 小菲菲，怎么了？
7: 没等我回答，她又开口问那个什么搞过天。
11: 哎，小高啊，你们怎么回事？为啥挡在我哥的前面不让他俩过去？
7: 果然他们认识。只见那个搞过天一见刘雨迪，竟然好像变了个人似的，马上就换了一副奴才相，就跟他欠了刘雨迪多少钱一样，满是青春痘的脸堆满了笑容。
8: 刘姐，这你大哥呀，误会误会误会，我能怎么样呢？刘姐
7: 说吧，他们便让出来条路。刘雨迪也没说什么，他拉着我和老易的手走了出去。我回头望了望，只见那个搞过天瞪着我，仿佛是这事儿没完的表情。其实刚才那一幕让我挺纳闷的。哎，你说刘雨迪应该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丫头，那个膀大腰圆的搞过天在她的面前怎么就像个鹌鹑一样的矬呢？这是为什么？ A， 他俩正在热恋中，搞过天怕媳妇儿。 B， 他确实欠刘雨迪很多钱，无奈只能给他面子。 C， 刘雨迪其实是黑带很多段，揍他们很轻松。我的脑袋里冒出了这三个答案，但是很快都被我给否决了。因为我小时候总是跟这小丫头玩，别看这小丫头十分的能吃，但是没啥力气，而且以她的审美观是不可能找搞过天这种人当男朋友的。还有呢，就是现在的小女生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不全买衣服和化妆品也剩不下什么了，所以是不可能借钱给别人的。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头绪，于是我只好开口。
10: 我说小丫头，
7: 行啊，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11: 嗨，啥本事啊，那个高过天整个学校没有几个不烦他的，而他有个把柄在我手里呢，所以他才不敢跟我臭嘚瑟的。
7: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虽然不知道他手里攥着是什么把柄，我也不想知道，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还是抓紧在这学校里四处逛逛才是正理。于是我便让他带着我俩四处转转。我们三个逛了快两个小时，天都要黑了，我和老易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他大爷的，这不对啊，我心里想着，难道真是那谢必安抽风把我和老易当礼拜天过了？正当我想着，刘雨迪带我来到了西校区的一个教学楼前。这教学楼倒是挺破的，但是人却很多，都是女的，从这楼里进进出出的。这楼好像有些年头了，可是我和老易感觉得出来，这只是普通的小楼而已。
11: 这是大三的女生们上舞蹈课的楼，楼后面就是大野地了。 咱往回走吧。
7: 我叹了口气，看来今天是白来了，狗屁都没有查到。他大爷的谢必安，哥们儿，我问候他全家。老易看上去也挺郁闷的，好不容易有点希望，现在又破灭了。丫头，走吧，你也饿了，哥请你吃饭去。正当我们三个准备往回走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真的，这一切来得太寸了。如果我们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不会撞见。不得不说，这就是他大爷的命运，真的是太巧合了。正当我们转身要往回走的时候，忽然身后传来了好几声尖叫。我下意识地回头，只见那小楼之前已经迅速地围了一群人，那尖叫声就是从那群人中发出来的。
12: 这是怎么了？
11: 大概是打架了吧，这两天这学校里总是有人在这打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7: 由于传统的围观习惯，所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使我们根本看不清那群人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听这叫声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如果是打架的话，不可能叫得这么惨吧，除非是动了刀子或者是破了相，但这都不是我所关心的。打架有什么好看的，我是在意刘雨迪说的那句话，这几天总有人在这儿打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可能是直觉吧，就像我第一次见那黄衣女鬼的时候，完全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于是我跟老易使了个眼色，好在老易懂了，于是我们便往前挤去。还真是不好往前挤，都是些女生，也不好使劲儿，万一被当成流氓怎么办？还好老易急中生智，于是他大喊一声：“
13: 老妹儿，都躲开，那是我老妹儿！”
7: 这一嗓子嚎出来，那些围观的小丫头还真有不少闪开的。于是我们三个就快速地向前走去，来到了前边，终于看到了打架的这两个人。也许这么形容也不对，因为那个已经称不上为打架了，整个就是一残骸。看到眼前这场景，我和老易都愣住了，而刘雨迪也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实在是太诡异了。我和老易看见人群之中有两个女生抱作一团，一个女生死死地咬着另一个女生的肩膀，说什么也不肯松开，好像已经把肉给咬掉了，鲜血淋漓的。那惨叫声便是被咬的女生发出来的，她不断地挣扎，但是就是挣扎不掉。她的衣服已经被血给染红了。见到如此诡异的情景，那些围观的女生也不敢上前拉架。有人已经拨了110，可是在别人的眼中，这已经是极为恐怖的事情，但在我和老易眼里却算不了什么，因为这跟我俩曾经遭遇过的比起来，简直就是小 case。 我虽然不知道他俩这是为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那个被咬的女生就会失血过多的。于是我和老易连忙上前，硬生生地把他俩拉开了。我拉的是那个受伤的，他好像已经疼昏过去了。我趁别人没注意，快速用我的小指甲扎了下他那触目惊心的伤口，虽然不可能痊愈，但是应该能止血。忽然身边的老易传来了一声喊叫：“
13: 老崔，快看！”
7: 我一乐，下意识地转头，这一转头不要紧，着实又吓了我一跳。只见那个伤人的女生正坐在地上，冲着我和老易阴森森地笑着，她的嘴里还在咀嚼着什么东西。他大爷的，明眼人都知道他嚼的就是那个女孩的肉。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不少围观的女生都恶心地吐了。我和老易咽了咽口水，这姑娘到底是怎么了，中邪了？望着那伤人的女生，嘴里冒出的血水从下巴滴到了衣服上，她还嘿嘿嘿地笑着，是那样的渗人。见到此幕，老易忙低头向自己的手表看去， 只见那手表的六根指针有三根齐刷刷的指向了那个正在吃肉的女生。老易的身体猛然一颤，然后对我猛点了一下头。老天开眼，真的被我俩给遇到了，难道她就是那个逃跑的女鬼？我和老易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给吓到了，但是依然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要知道，这是我和老易能活命的关键所在呀。只是这旁边围观的人实在太多了，实在不能在这儿动手。想到这儿，我又想骂街。哎，你说为啥人都爱凑热闹呢？把这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跟这里边有钱似的。哎呀，这些人呢，真是让我无语。但是我想了想，其实我和老易最初也是为了凑热闹来的，所以更加的无语了。哎，谁都别说谁，都是这德行。由于人群们都惊呆了，竟然都安静了下来，跟看外星人似的，都看着那小女生咀嚼生肉。要说这小娘们儿还真挺狠的，吃就吃呗，你吧嗒啥嘴儿啊？估计今天学校食堂的肉菜生意会很难做了，因为这些学生都被恶心了。那小娘们儿吧嗒完嘴，咕咚一声，咽了下去，看得众人一阵冷颤。他却好像还意犹未尽的样子，直勾勾的拿眼睛望着那群人。他这副满嘴是血的造型，已经吓得那些围观的女生们一阵大叫。我和老易回过神来，见他好像还要袭击别人，于是不再犹豫，马上扑了过去。要知道，他一个女生本来就没多少力气，被我和老易死死地压在了地上。
13: 哎，老崔，压住他！你使劲儿，他太不老实了。
7: 我和老易把他压在地上后，这小娘们还不老实，极力地挣扎着，竟然还发出了痛苦的喊叫，仿佛是被人那啥了一般的凄惨。你说这人啊，那些小丫头们见自己的同学好像发了疯似的，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动的。还是刘雨迪这小丫头跑过来帮忙。
11: 哎，你俩能应付吗？我来帮你们俩吧。
7: 我边压着这死娘们的腿，边对她喊：
13: 别过来，退回去，一会儿警察来了就好了。
7: 刘雨迪一听我喊，便愣住了，掏出了手机，又打了一遍110。
11: 110吗？师范学院这里有伤人事件，你们赶快过来吧。
7: 我一看，这么压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对正压着那小娘们上半身的老易使了个眼色。
13: 老易，别光压着他，看看他手腕上有绳子没。
7: 手腕有黑绳，耳后有黑线，这是九叔告诉过我的那女鬼的特征。老易听到我说后，慌忙抓住了那小妞的手腕，把她的衣服往上一撸。
13: 他大爷的，没有啊。
7: 听完老易的喊声，我愣了，难道找错了？她根本不是那个逃跑的鬼娘们儿。算了，现在情况紧急，也顾不了那些。即使她不是逃跑的女鬼，但是也不能放着不管呀。于是我和老易还是死死地压着她。我心里这个着急呀，众目睽睽下我也不好化掌心服，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人群中走出了一个谢顶的中年男子，戴着个二饼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只见他清了清嗓子：
14: 这是怎么回事啊？在学校里打架，嫌学分多了是不是啊？啊，谁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7: 这老头子我见过，就在刚才他也在人群中，看来他大概是这个学校的主任之类的吧。只是刚才我们三人往前挤的时候，看见他也在人群中装鹌鹑，没想到现在他竟然出来了，估计看局势要被控制了，所以才出来说场面话吧。那些女生们都摇了摇头，显然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老头转而面向我和老易：
14: 那个谁谁谁，你俩把他抓起来带教务处去，这大庭广众的成何体统？
7: 当然了，我是完全不会搭理他的，对这种人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我的口舌。 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年龄都活在狗身上了，不明事物的货色。但是老易由于拼命地压在那小妞的上半身，可能没有听清楚他说的是啥，于是他稍微一愣神儿。
15: 什么大庭广众？
7: 我一听到老易的喊叫就知道坏了，抬头一看，只见那个臭娘们死死地咬住了老易的胳膊。哎呀，倒霉的老易呀，这就是你搭理专家的下场。于是我也顾不上什么了，慌忙起身，用右手死死地掐住那小娘们的下巴，使她松开。

0: 只见那几个警察把那小娘们拖起来的一瞬间，她的头忽然低下了，然后就一动不动，估计是昏过去了吧。我心里正琢磨着，这娘们儿估计是被什么给附身了吧。现在她被带走了，要怎么才能除掉那个脏东西呢？老易揉着自己的手，忽然愣住了。
1: 老崔，不好！
0: 怎么了？
1: 你看，
0: 只见老易气急败坏地把他那手表给我看。
2: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3: 妈，都说了这会儿别给我打电话，我正忙着呢。
4: 这样吧，我晚点打给
3: 妈。我不回来吃了，今天小宝过生日，我们要出去吃。
4: 哎，又剩了这么多菜。
5: 喂，您好，请问您是蔡妈妈吗？
4: 对呀，我是
5: 蔡妈妈。您今年已经68岁了，而且患有高血压和风湿，可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款保健产品非常适合您，也想给您带去一份关怀。
6: 别让推销者和诈骗者成为最了解你父母的人，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近最亲，
6: 所以最亲。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上文书正说的西伯大头鬼房叔安来到东方白璧家，也没隐瞒，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

0: 他要对证一下九子莲花是不是落到他们家了。话没等说完，东方白的儿子东方云豹，这家伙性如烈火，嗷一嗓子跳过来，不容分说，喝令手下的人就想把房叔安给绑起来。您还真别说，他们家这主人东方白比较讲理，把手下人斥退，瞪了一眼他儿子，让他儿子也退在一旁。看来他们家家规挺好，儿子不敢不听话，虎着脸退在他爹身后。东方白这才说，闹了半天，您是方叔安方老爷，
1: 你娘不娘？
0: 方爷，因为这些人呢不了解内情，方才多有得罪，望你原谅。
1: 没说呢，没说呢，有那么句话吗？不打不相识嘛，何况这咱也没打，对不对呢？
0: 袁伟爷，我这人最通情达理，把事情讲清楚了，咱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1: 好，
0: 方爷，我也是个直肠子的人，我说两件事儿
1: 啊，请讲。
0: 一，南阳府团城子，您去过吧？
1: 去过呀。
0: 团城子有个负责人叫伏地君王东方亮，你认识吧？
1: 你太认识了，东方亮那还是我东方大哥呢，当初我们在一起混过饭吃，他还有俩兄弟，一个叫伏地太岁东方明，还有一个叫紫面天王东方清。您跟他们有关系吗？
0: 方爷，我们乃是一个爷的子孙呐，那是我亲叔白仨哥哥。
1: 我为什么叫东方白呢？
0: 东方亮、东方清、东方明，我叫东方白，还用我解释吗？方叔安一听坏了，坏了，今天碰到茬子上了，怪不得我瞅他眼熟呢。闹了半天，长得是酷似伏地君王东方亮啊。东方亮跟开封府解不开的仇疙瘩，曾经在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请来神拳太保王兴祖，后来又请来云南三老梅花千朵苍九公，在擂台上一场决战，我干老徐良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一举成名啊。后来大兵抄了团城子，伏地君王东方亮被送往京都判处死刑，在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了。
1: 哎呀，
0: 老方想起这些往事来，再看看眼前这东方白，就知道这个事儿太棘手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此这方叔安十分尴尬，急得直说外国话。东方白见状大笑，方爷别紧张啊，我是亮亮我的身份，不过你别害怕，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别看我们是一爷之孙，我们处事为人截然不同。当年他把白沙滩擂台请过我，让我领着我儿子女儿帮兵助阵，被我谢绝了，我不参与他们的事。方爷方才说了，我早已金盆洗手封刀归隐，那种事儿我绝对不能参加。东方亮后来伏法了，那叫罪有应得，谁让

0: 这里头没我的事儿，你不必紧张。说第二件事儿，你问到九紫莲花了，我交给你个实底，莲花就在我家，就在我手上。这回你问明白了吗？哎呦，方叔安一听，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总算有了头绪了。冤有头，债有主，有了着落就好办了。方叔安心里高兴，脸上不敢带出来。嗯，好，痛快，痛快！我一见面我就知道您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办事果然撂地摔三节，嘎巴溜丢脆，佩服，佩服。方爷，您听我把话说完。你们现在想方设法要得九紫莲花，我也要得九紫莲花。现在很难说这莲花属于谁，因为那天池是国家的。这个东西长在水中，你可以得，我也可以得，对不对啊？那不是你们开封府独家所有吧？您说您搭上俩人，死了什么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您问我了吗？您知道我为得九紫莲花死了多少人吗？连外请的在我们本门的人前后一共死了九个人，谁轻谁重啊？你们也想得，我也想得，现在这东西得到我手了，我认为它的归属属于我。方爷，您无权管我讨要，这话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呢？
1: 没，
0: 方叔安一听，这老家伙嘴查得够厉害的。巴嗒巴嗒滋味，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哎呀，怎么能要过来呢？方软想到这儿一乐，嘿，对，您说的对极了。不过呢，我想请问，您得这九紫莲花有什么用？您是配药啊，是转手倒卖呀、啊，还是拿礼物送人呢、啊？等等等。这个您就管不着了，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因为现在归我所有了。我说袁爷，咱这么办吧，我看你够朋友，咱哥俩呢亲近一步，能不能我舍个脸求求您，您把九紫莲花给我，因为我们那有病人危在旦夕，没有九紫莲花就配不了药，配不了药他就准死无疑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咱们一笔写不成俩武林来，您能不能大发慈悲把九紫莲花给了我？如果说我们达到了目的了，欧阳老剑客死中得活，能忘了您了吗？自然忘不了了。您提条件，凡是我们能办到的我肯定答复，咱就交个朋友，您值当救一条人命，不知袁文爷以为如何？方爷，你这叫强人所难呢、啊、方才我说了，东西属于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至于欧阳普中嘛，我不认识他，说句难听的话，他死不死伤不伤跟我没有关系，我冲什么要给你呢？我也没什么求你们的地方，最好咱是井水不犯河水。方爷，累了您坐着歇着，渴了喝水，饿了马上摆酒宴我款待你，吃完了你一走最好再别登门，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东方云豹在后头说话了，听见没有？

我爹说的清清楚楚的，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方说完这会儿，我也撞到脑门子上来。我看这么办行不行？现在咱哥俩各执一词，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我总觉着事情和平了结，对谁都好。如果说这个事儿闹翻了，经官家解决，这天池属于谁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开封府，但是属于国家的，这话对不？让皇上给做做主，这水里的东西究竟给谁合适？恐怕到了那会儿，你这官司是非输不可呀。你要输了官司，你还得把九子莲花献出来，丢人现眼，伤财惹气。不如咱哥俩就坐在这儿，把这事情就了断了，也不必惊官动府。你说这有多好啊？东方白一听，把脸沉下来。方说，听你这话的意思，拿官面压我，拿朝廷压我，对不对？我告诉你，我这人不错，是金盆洗手了，但是我有时候贼性还没改。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更不给了，没得可商量。愿意上哪儿告，你上哪儿告去，包黑子也好，当今皇上也好，我看的能把我如之何？你爱怎么怎么地吧。因为，哎，我东方白，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今天我方叔安来，我是以礼相待，我拿你当个人物。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过头的话我都没说过。哎，我是好言相劝，以礼服人。你瞅你们爷儿俩，一台一行吹胡子瞪眼，我有点欺人太甚呐。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真要把我惹急了，你不好惹，我脑袋也不好踢。到了那个时候，恐怕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住口！方帅，你要这么说话，你给我走，走！爱怎么怎么地，来人，送客！往外轰啊！方叔安这火也撞到脑门子，腾就站起来了。哼，哈，甭免，我现在就走。可是我告诉你，东方白，哎，那九子莲花现在就是开封府的命。你要转移了，你要偷着把它藏在哪儿，你小子不够人物，你不怕吗？我回去找人去。我说不通这个理儿，我找能说的来见你。随便随便。哎，方川，你刚才说了，跟随你来的一大帮人呢，什么大武艺、小武艺、小七杰，还有等等的吧，你把他们都叫来。我不怕，爱谁谁，不给不给，我就是不给。你行你能，再见。房叔安转身刚要走，东方云豹也没跟他爹商量，撑就跳出来，姓方的慢走上来，一晃底咣就一脚。房叔安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仰面摔倒在地，竟然一脚蹬着后背，啪！过来人拿绳把房叔安捆上了。东方云豹一转身，爹，事到如今已经闹翻了，这号人对他多好，他也不能说您好，不如把他抓起来，把他废了就得了。哎呀，孩儿啊，这么做合适吗？怎么不合适啊？你把他放了，他也找人打咱，你就怎么说他也要九子莲花，你已经表态了，不给不给就是不给。
那么使他现在还有什么容让的，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话刚说到这儿，门上的人跑进来了，好吧，报员爷，外头来了好几个人，口口声声要求见员外，哪儿的？哪儿的不清楚，看那意思像官面的，吹胡子瞪眼的，挺厉害。让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从外头急冲冲进来四个人，老方在那绑着，抬头一看，哎呀，行了，走到前面来，义侠太保刘世杰，后边跟着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宴的吕仁杰，还有蒋昭、蒋小义，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找到这儿来的。那位说他们会算吗？那会算什么？这书里没有迷信，可是怎么找到这儿来呢？有原因。这事儿当然得从头说起。翻江书蒋平在天池边上揍了房叔安俩嘴巴子，大放厥词把老房给撵走了。咱没说吗？过了号，蒋平有点后悔，他觉得这事儿不能光怪房叔安，自己也有责任。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呱呱撤俩嘴巴给撵走了，谁能接受得了啊？想想房叔安立的那些功，跑前跑后的也不容易，所以蒋四爷心里头也不是滋味，这脸上就带出来了。白云瑞呢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就说，四伯呀，您呢也不必内疚，都在火头上，这也难怪，您是当家人嘛，您负直接的责任，谁能不上火呢？我看呢，这么办，派几个人去把舒安找回来也就算了，跟他解释解释，他也不能恨您。哎，可也是啊，要这么说咱就派几个人把他找回来吧。蒋平心软了，就派这四小刘世杰、沈明杰、吕仁杰、蒋小义去追方舒安，其他的人回盖家庄。这四个人离开盖家庄找房叔安，哪儿找去？世界那么大呀，尤其这出来山就是岭，要不就就是沟沟叉叉茂密的森林，找一个人呢真好比大海捞针那么难的。四个人跑了一上午是一无所获呀，后来是又渴又饿，怎么办呢？找地方吃点东西吧，多巧啊，正好走到靠山屯，正好见着王兴和王才儿，到这讨口水喝歇歇腿，一谈一唠提到方叔安了。王兴说，我知道方爷在这吃完饭走的，他还给我家帮了忙了，办了大事，了解了情况之后啊，他奔前山了，叫白家庄，因为白家庄住着个东方白，似乎他对这个东方白起了疑心了。哦，走了多长时间了？哎呀，能有半个多时辰吧。那好吧，你告诉我们怎么走。这王兴、王才也画了个图，临走的时候义侠太保刘世杰多了个心眼儿。刘世杰就跟王兴说，我说朋友，既然你感谢方叔安救命之恩，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就麻烦你给我送个信儿行吗？行啊，您说上哪儿送什么信儿？盖家庄知道吗？知道。烦劳你啊，马上起身赶奔盖家庄，找庄主叫盖天仇。哎，我太认识了，盖元我认识，你直接找到他，你告诉盖天仇和翻江府蒋平、白云瑞，就说我们找着方叔安的影子了，我们敢奔白家庄去找他，希望家里人放心。哦，就这事。对，那好了，把这事交给我了，我马上就去。王兴这人火爆的脾气，把驴备好了起身
赶奔盖家庄送信儿。

0: 四角，歇了那么一会儿，起身按地图找到白家庄。到这一打听，东方白在哪家住，有人指引方向，所以没拐弯，找到东方家。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四小进了门一看，呀，院里大厅之下，四马到全体捆着个人，正是西部大头鬼方帅。四小一见，火旺上撞，刘志杰急步到近前说：“哎，怎么回事？”“
1: 哎呀，叔叔，你来的正好，我受老了罪了，一言难尽，总之快把绳给我解开得了，九子莲花就落到他们家了，是吧？”
0: 刘志杰刚要伸手解绳，东方云豹在门口那站着呢。东方云豹一看，把眼珠子就瞪起来：“妈，你们来的都什么人呢？想救方叔安没那么容易，你得问问本少爷，我答应不答应？”刘志杰他们也是大江大浪经过了多少，能叫他镇得住吗？一家太保打量打量他，你看这小子个儿可不小啊，长得虎背熊腰的，可能会两下五步朝。哦，问我们四个，
1: 对，
0: 那我们就报报名。在下一侠太保刘世杰，这是我仨兄弟，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宴的吕仁杰，这位叫蒋昭蒋小义，我们都是开封府四品的半差官。
1: 啊，小七杰，哎，今儿个来了，行，哎呀，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这鼻子真够长的，哎，知道消息这么快。我请问一声，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没来？
0: 他没必要来，要有必要，随时都可以到。那好了，你们四位来了，代替白云瑞，今天是一个也跑不了。
2: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3: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0: 书接前文，刘世杰、沈明杰四小找到东方白家里，一看房叔安叫人给捆上了，能不急眼吗？伸手要救戏巴大头鬼，东方云豹急了，嗷一嗓子跳到四小面前，把双臂一横：“妈，你们是哪儿冒出来的？胆大包天，想救姓房的没那么便宜，报上名来。”当四小报完了名，东方云豹是仰面大笑啊，哈哈，闹了半天都是无名之辈。白云瑞来没？老心徐良来没来？他们要不来，解决不了问题呀。你们来的容易，想出去势必登天。东方云豹这小子大放厥词，刘世杰他们能接受吗？那也是火爆的脾气。刘世杰冷笑一声：“你是哪位？”“东方云豹。”“这就是我家，这就是我爹东方白。”
1: 哦，
0: 我且问你，九子莲花在你们家吗？
1: 然，
0: 在这儿就是不给你们，你能怎么的？四小温庭是火旺上撞，

0: 你说这小子真不讲道理，歪脖子横狼比秃尾巴狗还横。刘世杰是忍无可忍，拽出单刀铁拐。东方云报，看来今儿个咱有理没法讲，就得武力解决，行吧？好啊，我就盼着武力解决呢，咱没什么理可讲的。说着话一挥手，在兵器架子上拽起一条大棍来。这条大棍混铁凝钢制造的，是一条丧门螺丝棍，重有七八十斤呢。再看东方云豹把大棍一横，就在这院里跟刘世杰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就是鸡叉的。房叔安虽然在那捆着，嘴还挺能白活。我刘世杰叔叔啊，事关重大，手下可留情啊。房叔安还想往下说，过来俩家人啪啪给他俩嘴巴子，不让他多说。房叔安想说什么呢？想提示四小，打可以，骂也行，千万别出人命。要闹出人命来，这事麻烦了，想要九子莲花就势比登天。其实老方的提示是千真万确的，犯不上出人命啊。但您别忘了，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往往脑袋一热就能出现意外。拿今儿个来说，一家太保刘世杰单刀铁拐上下翻飞，跟东方云豹斗在一块儿，不卖命也不行啊。刘世杰发现东方云豹这小子是一员虎将，力大棍沉，而且下了死手了，棍棍奔自己致命之处，如不认真对待就有性命之忧。在这个关头谁能让步，谁能退缩呀？他不可能啊。房叔安这一提示，刘世杰心里头明白，心说话叔安呢，你没看见吗？我不想出事儿，但是他不行啊，我做不了主。刘世杰这脑子一溜号坏了，坏了，打仗思想。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不能留号，尤其这东方云豹可不是个省油灯，大棍横扫，奔刘世杰的双腿。刘世杰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儿，让那棍头扫到腿肚子上了。咱必须说明，就沾着一点边儿，要实实拍拍这一下子，你别看打到腿肚子上头，刘世杰就废了，就扫着这一点边儿也受不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呀，哭通啪啪啪啪，一侠太保趴在地上，还没等挪窝呢，家人们往上一闯，如狼似虎，踩住后背，拧过胳膊，拿绳给捆上，拎起来拎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一看，哎呀，嘿嘿，慢一个搭一个，这是何苦？刘世杰是面红耳赤，一语皆无。

第二个身手的笑面郎君沈明杰。那沈明杰也不是省油灯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自幼长在朝天岭，跟赛王僚的王继先在一起，而且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传授，善使一条龙头凤尾的杆把，小伙也不容人呐、啊。现在荣任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一看刘世杰被人拿住了，沈明杰眼都红了，从腰里一伸手，嘎嘣扑噜，拽出杆棒，飞身形跳过来，呆尔等休得猖狂，休走招棒，抡起来便砸。东方云豹一看，好，来得好，接驾相还，斗在一处。感情两个人一伸手，笑面郎君沈明杰才发现，这东方云豹的确不含糊。真没想到，在这小小的山村之中，居然有这么一员虎将啊！论力气没人家大，论勇猛没人家劲儿足，论招法没人家精，所以这沈明杰就有点打怵。二十几个回合，骚打服从。怎么了？他使的扫地棍扫他的双腿。沈明杰点地往空中一纵，稍微纵的慢点，这一棍子扫到沈明杰的鞋底上的，幸亏扫到鞋底上，要扫到别的地方就坏了。因此沈明杰站立不稳，摔倒在地。拔，如狼似虎的家人过来，七手八脚把笑面郎君也捆起来了，挨着刘世杰往这一放。刘世杰一看，得，咱来的是一对饭桶。沈明杰很少吃亏，今儿个当众出丑，羞愧难当，唉声叹气，不怨天不怨地，怨自己没能耐。第三个伸手的吕仁杰，哗楞楞一抖十三节链子枪就玩了命了。简短解说，二十几个回合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最后剩了个蒋昭、蒋小义。这蒋昭手中舞动三环套月碧水圈，咱必须交代清楚，他是蒋平的侄儿，大爷蒋顺的儿子，要讲水里的功夫真不含糊，他那水性不次于蒋平，但是在陆地上就有点逊色呀。他这能耐没有那三小能耐大，因此勉强支持了十几个回合，就听见啪啦日日啪啦啦啦啦，怎么回事？三环套月碧水圈碰到棍上了，叫棍子给磕飞了。蒋昭一愣的功夫，棍子就到了，打他的腰。蒋昭一琢磨，这棍子这劲儿可够足的，嗨得我腰上就得骨断筋折，没有办法，他往上一挺身，把这屁股蛋儿交给人家。因此这一棍子扫在屁股上，啊啪哒哒哒哒哒，扑通，仰面栽倒，让人家生擒活拿。说这话呀，也就是半顿饭的功夫，四小全叫人逮住了。包括房树安五个人，东方云豹拎着大棍瞅着他们几个直笑。爹，您看见没，开封府的人呢，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没见面那会儿

0: 哎呀，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结果一交手都是窝囊飙快飞，我还觉着没过瘾呢，你看全给逮住了。他爹也挺满意，
1: 嗯，
0: 孩儿啊，看来这些年你的功夫没白练呢啊，真给东方家做脸呢。爹，您就照这话说吧，您老担心我这本事，其实你儿子有两下子，跟他们这一交手我心里有了底了，什么徐良啊、白云瑞都一回事儿啊，其实要一伸手都得败在我的手下。房叔安一听不爱听了，
2: 放你妈的屁，小子你甭吹，我干老要在这儿，你小子六个也不行，要不把你的屎给打出来，算你昨天拉的干净。
0: 你还小子，你嘴硬。过来扬手要打方叔安，正在这时门上的人跑进来，
3: 报
0: 报袁伟啊，少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出蒋平盖片仇求见
3: 啊，
0: 现在何处？就在门外。哎呀，东方白一琢磨来的真及时啊，他就琢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样对待。东方云豹一听，爹来得好，打东西吧，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拿一对儿，有什么客气的。
1: 不不不不不，
0: 小子你得听爹的，没你的事儿。爹他不，别说了，退在一旁。来呀，列队迎接。东方白还真就接出来了，他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得太僵了。府门开放，他往外头一看，嚯，外头来几个主，有人牵着马匹，为首的是个小个，这小老头倍儿精神，长得尖头顶、尖下壳、窄下了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八点耳朵、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有点花白的口油胡，穿青挂皂，背背分水峨眉刺，斜挎白布囊，这是一团的锐气。甭问，早就听说了，这人就是翻江书蒋平。往他身后观瞧，站着个老头，这说老头也就是六十岁左右吧，身材高大，脸上一层的水袖，腰悬宝刃，头戴甩头疙瘩巾，外配箭袖袍。老头往里一站，身板倍直，二目如电，往下垂手一看，嚯，站着个漂亮小伙，月白缎扎巾，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骨叶，鬓插英雄球，突突暗颤，穿白化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银灰色抓壁虎快靴，外罩银灰色大氅，白虎领，白水袖，上绣团花朵朵，往脸上一看，面赛银盆，两道八字利剑眉非同二臂，二眸子一瞪，光华四射，准头端正，方海阔口，光嘴巴，眉弧，腰中悬着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
4: 甭问，那上年纪的就是盖天仇，这漂亮小伙一定是白云瑞了。
0: 后边还有几个人，书中代言谁呀？开店的掌柜的史丹，猎户王兴、王彩都陪着来的。

0: 怎么来的？咱前文书说了，一家太保刘世杰交代的清楚，让他们马上去给白云瑞送信，把地点告诉了。这人呢骑着驴到那儿了，很顺利的见着盖天仇、白云瑞，把这事就说了。大伙一听事在紧急，不敢耽搁，马上骑快马，这才来到白家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东方白看罢多时，一抱拳，欢迎欢迎啊，请问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翻江鼠蒋四老爷？蒋平一抱拳，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那是福晋东方丹子白，这就是我家，闹了半天是东方员外，我等来的鲁莽，多有讨扰，万万担待。哎，没说的没说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说话望里相让，看来东方白大耍人的，别看里边交着手了，打的那么激烈，可到现在平静如水，还是以礼相待。众人进了院，有人把马匹接过，东方白一直把众人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白云瑞等着往院里一看，啊，并排捆着五个，白云瑞眉梢就挑了几挑。蒋平发现了，用手拽了一下白云瑞的衣服，什么意思？暗示白云瑞忍耐忍耐。白云瑞多聪明啊，蒋平是当家人，一切听蒋平的安排。仆人献茶之后，东方白首先发言，四老爷，久闻大名，今幸得见，真三生有幸啊。四老爷，金身大驾，怎么能到寒舍呢？不知所谓何故？蒋平心说，你真会演戏呀、啊！你说我为什么来呀？你拿了我们的九子莲花，把我们人逮住了，你说我为什么？啊，你演戏，我也演戏。蒋平咯咯一笑，袁伟爷，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啊都听说了，咱们长话短说捞干的。一，我们为九子莲花而来，这朵莲花我们势必得弄到手里头，因为它牵扯的事情太大了，这也是迫不得已。二，我们开封府手下的人都年轻，不懂的事情，可能得罪了袁外爷，我特向袁外爷前来赔礼。袁外，你看我们在这谈着，我们的人在那儿捆着，合适吗？哎，四老爷，冲您这几句话没得可说，来啊，把人放了。看来啊，还得是和平解决最好。一进门眼珠子就红了，吹胡子瞪眼，就想耍五八超，哪有这种结局？人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再看那一声令下，仆人们过来把绳给解开，把吴晓给放了，把兵器都归还了。这吴晓还有点不服气儿，一个个直拨了脑袋。房叔安的脸皮比谁都厚，活动活动筋骨，一看座位都摆好了，房叔安说话了，有话你就说吧，拉什么鼻儿啊，他不运气啊，这不兜风，您别小瞧这鼻子，万事都有个开头，人 在坐胎的时候先生鼻子，而后再长出其他的部位。所以说哪行哪行，那是我们开山鼻祖。他怎么不说耳朵祖呢？怎么不说嘴祖呢？为什么说鼻祖呢？因为那是开头。所以这鼻子至关重要。你看在这摆着，你觉不出来怎么样，一旦要没了，它不兜风，这一不兜风说话它费劲儿。所以这房叔安呢得先运气，先拉鼻儿，把这劲儿攒足了才能说话。再看房叔安哼哼了半天，哎呀，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嘿嘿，刚才游戏游戏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袁伟爷你说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方爷你不见怪吗？
1: 怎么能呢，
0: 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哎，这不我们当家人也来了，我说东方员外有什么话你就摆到桌子面上，咱们好解决。房叔安自我解嘲，没皮没脸拉把椅子他坐下了。蒋平接着这茬说，东方员外，虽然我来的晚了一步，我也听见那么几耳了，九紫莲花落在您手里了。哎呀，东方员外啊，能否大发慈悲把九紫莲花赏给我们，这就等于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八王内接触之后挑良辰摘吉日，我以名义担保把您请到开封府是隆重款待。
2: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6: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7: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8: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9: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

0: 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

0: 要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3: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4: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2: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5: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2: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7: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8: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9: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8: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9: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 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

0: 个就可以变色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

0: 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3: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2: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3: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莹表示，
6: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5: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7: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5: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0: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9: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2: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1: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 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

0: 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 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

0: 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58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

0: 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1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10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1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 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集合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且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呢，拖 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

0: 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是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3: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4: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

0: 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四月八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它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要他们看到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他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四月八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六月七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六月七号那一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七月那么在七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 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0: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来吧，继续我们来揭晓一下本期的榜单到底如何呢？来进入到 Top Ten，
7: 记忆热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4: 第十位来自央米郭颖，问爱。央米郭颖的问爱升到第十位，这是他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当中带来的原创国风力作。整首歌曲的作词和作曲全部由央米独立来完成，舞台上呢，他也化成青蛇，搭配了独特的粤语说唱腔调，刚柔并济，跳出了大众对说唱的固有印象，也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能力以及舞台的可塑性。上期呢是第12名，本期上升了2个位次。

0: 服，倾多埋就继续，唔夹就掟波散局，提巨定勾心斗角，乱咁撞自己又盲目，滥爱不如享受孤独。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位来自于周深，奔赴超无限。全新空降的第九位，本周的奔赴超无限，这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官方主题曲，中英双版的同步解锁，整首歌曲呢温暖又有力量。同时呢，他也以发起人的身份现身园区去大巡游，让这首新歌的热度和口碑双双走高，全新上榜，直接进入到前十位。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八位来自于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薇的全新单曲，本周上升到第八个位次，由应小黎来作词作曲。上线的时候，这首抒情单曲呢也是延续了李佳薇最擅长的走心都市情歌路线，那些爱过纠缠过无法彻底划清界限的关系都被这首歌曲温柔唱透，上期呢是第九名，本期再升一个位次。

星光会。第七位，王赫野黄龄过海。这首歌曲呢，作为八仙的主题插曲，两位歌手的声线搭配也堪称惊喜。王赫野清亮通透，黄龄婉转妩媚，一刚一柔，把歌曲洒脱又诙谐的国风意境完美诠释，江湖感是非常拉满。上期呢是高居第三位，本期回落到第七位，仍然是一首极具国风质感的优质合唱作品。

第六位来自于容祖儿，等等等等。这首歌曲本周强势空降第六位，这是来自于容祖儿的广东话单曲等等等等是正式上线了。歌曲呢是以等待为主题，对照了舞台聚光灯下的闪耀时刻和人生各个阶段，容祖儿的号召力仍然是非常非常厉害啊。

0: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Top 5来看看第五位，来自于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全新空降的第五位呢，是2022年组建的银河快递，他们也是当代新生代风格辨识度很高的年轻乐队。五位工科出身的音乐人，习惯的是用理性去打磨音乐，没有刻意的标榜自己的小众啊叛逆，一直坚持用通俗和温暖的旋律来治愈听众。这首没什么不可以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打气金曲，也告诉了听众不必苛求完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新上榜呢，直接冲到了前五位，实力也是非常亮眼。

金光辉。第四位来自于丁世光，林月。上期的榜单冠军本期呢回落到了第四名，是由丁世光全包了词曲的创作，延续他非常细腻克制高级的都市 R&B 的质感。从冠军到第四位名次回落，但是好歌的质感永远不会被排名所定义。

新光辉。来看一看第三位，来自于希琳娜依高的 Glue 全新空降季军。第三位这首作品呢，是他在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生日当天同步发布的专辑的先行曲。歌曲呢非常有巧思，将代表现实的 Green 代表梦幻的 Blue 来结合，编曲和唱法也是展现出了希琳娜依高愈发成熟极具国际质感的音乐审美和演唱实力，全新上榜，本周拿下了本期的季军。

第二位来自于范晓萱的老朋友，这是一首连续在榜七周的歌曲了，再次回到亚军的位置啊！这是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献唱陪伴的主题曲，由贺冰来词曲创作，李冰来担纲制作和编曲，写出了剧中两位好友半生相伴、彼此支撑、岁岁相守的知己深情，温暖又有力量。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Number One 冠军来自于周深、艾拉、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来恭喜一下本期的冠军，来自于艾拉和周深带来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来自于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呢，是由唐田、彭飞金牌搭档来量身打造的。7月18号呢，随影片也是正式上线。一部影片有两首歌曲进入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这是什么神仙 OST 啊？哈，这首歌曲呢是把国风的神话故事、现实的人生感悟融合到一起。它不只是服务电影剧情，更治愈了无数听众。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之后，都会等到片尾歌曲播完之后才去离场。而榜单呢一路攀升到顶端，也足以证明优质作品的吸引力。好听、耐听、共情力拉满，也正是这首歌曲拿下本期冠军单曲的核心原因。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新角度，
2: 新活力，
4: 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
0: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2: 动听有我，
5: 乐享生活每一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少帅张学良逼蒋抗日，这个蒋介石啊是咬的后槽牙呀，跺的脚啊，吹的胸啊，望天流的眼泪呀，最后是勉勉强强的答应了。好，好，我跟共产党啊。

过去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先抗日，千口一致对外啊。好，说为什么这个蒋介石提出来攘外必先安内啊？他要先消灭共产党。哎呀，他恨这共产党啊！说为什么他恨这中国共产党呢？这个冰冻三尺啊，不是一日之寒。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介绍两句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斗争的新发展，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奠定了阶级基础。话说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的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到1921年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50多名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呢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0日到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尽力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呢，坚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组织性和独立性。在共产党员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共合作后啊，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加强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努力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空前规模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由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军阀大革命风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啊，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方党部，发展组织，加速国民革命化的进程。在统一战线内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那么在军事上呢，帮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推动并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和杨希敏、刘振环的叛乱，两次征讨军阀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继而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北伐战争，迅速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大半个中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战争期间呢，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全国民众以各种斗争方式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他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猛发展，支持汉口九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先后收回了两地英租界，还于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三月份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啊，一举打败了军阀部队，解放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建立起上海市民政权。然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呢，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方面都缺乏经验，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从根本上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特别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以致当同盟者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相继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与715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无力组织有力的反击，最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联合进攻下归于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发生了急剧变化呀，国民党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南京呢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对全国进行独裁统治。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动起义的决定，以抗击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的政府残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已然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现在寺外啊人心惶惶的。七月下旬，庐山来了一位贵客，这个时节啊是1927年的七月下旬，谁呀？汪精卫。这汪精卫是大干部啊，那还了得，他来到庐山，哗，整个这警卫团先来了两天，把那山中那犄角旮旯石头缝里边都掏了个遍，看有没有刺客奸细方方面面啊，检查了个遍。汪精卫来了，来干什么来了？开会。他把这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司令张发奎也请来了，把几个军阀也叫来了，准备在庐山开这么个秘密会议。汪精卫一到山上，就给这警卫团的团长下了个令，没有特别通行证不许上山，没有特别通行证不许下山，明白了吗？是。这叫里不出外不进呢、啊、那不光这个啊，那么第二方面军呢啊，和第四方面军呢，一些头头脑脑人物也都来到了庐山。这开会当中啊，大伙都不明白这汪精卫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过这汪精卫私下下了个通知，他告诉自己那秘书，我要开这会，参加会的只许是国民党党员，军队里的共产党人一个也不要通知，明白吗？那他们都来了，不通知他们都看好喽，明白吗？哎，这个会啊，大伙感觉都有点奇怪。怎么说呢？汪精卫告诉了，这个军队当中的干部啊，有好多都是共产党员，哎，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边。可这回呢，
这个汪精卫告诉了，开会只找国民党党员，共产党人不要通知他，这是个绝密会议。这个会就开上了，坐的都是些国民党的军官。汪精卫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知道吗？为什么把你们找来吗？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共产党人聚在门外吗？咱们要多多防备共产党人，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好了，要清党，清除队伍，把所有在咱们军队当中的共产党人，咱们这个军中的干部统统的拿下，缴他们的兵权，下下他们的武器，咱们要跟共产党翻脸了，明白吗？因为蒋介石说的非常明白，我也同意这个观点，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咱们的军队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军队。大伙都听了。可就在汪精卫开会的时候，窗下站一个人，谁呢？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也来开会来了。这汪精卫啊，在通知的时候啊，不是说你是国民党的来，你是共产党的别来，他这一通知啊，就通知了一片啊，这个军队当中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啊，都到山上去了。可他到山上了，他把他分开了。第四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就感觉到这里边有蹊跷，一看另外这些人都鬼鬼祟祟的啊，特别汪精卫那几个秘书。本来嘛，叶剑英正跟人唠嗑呢，啊，正谈话呢，那边就偷了叫出去了。哎，你来，来，你看这都鬼鬼祟祟的。叶剑英琢磨干嘛呢？这是那个人就出去了，不大会儿回来了，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那脸色就不对，这怎么事儿呢？就感觉到这里有事儿。另外，叶剑英已经了解了当前的形势啊，这个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对共产党下毒手了，上海大屠杀。哎，这个蒋介石、汪精卫啊，你们是过河拆桥啊！我们中国共产党帮你们多大的忙啊？帮你们建立军队，扫平各大军阀的盘踞，现在要对我们下手。但是叶剑英拿不准主意，是不是真的？那么这个庐山会议是不是有什么变化莫测啊，深不可测的危险？叶剑英啊就溜达出来了，里边正开会呢。叶剑英是参谋长啊，军衔在那儿呢，是把门的也好，巡逻的卫兵那敢拦吗？叶剑英溜溜达达的，天头也黑了，就来到了窗下，微微的滋儿细听，也该着。汪精卫这师姐这个嗓门特别大，各位，我们军队要进化，要清党，所有在咱们国民党军队当中的高级将领，只要他是共产党人，一律的下起军权，甚至把他抓起来。比如九江的叶挺啊，他不是共产党人吗？把他的兵权下掉，把他抓起来，而且我派人给他送去啊一个通知，让他上山开会，随后就地拿下。还有那个二十军的贺龙，别看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跟在共产党的后边跑啊，比共产党人还积极呢，嗯，我看了就憋气。你看，叶剑英听到这儿，这脑袋嗡一下子。这汪精卫这小子要下毒手啊！山下九江城住的是叶挺军和贺龙的军队啊，怎么的？他要来了这么一个假招子啊，送一个会议通知，让这个叶挺、贺龙上山开会，随后绑起来、抓起来，把兵权下掉，这还了得？叶剑英就感觉到这此地十分危险，不行，我得赶紧通知叶挺将军呢。
可来到山出口这出不去。警卫说了，对不起，长官，上班有令，里不出外不进，您得有特别通行证。

0: 您要没有特别通行证啊，您出不去。
1: 我们不能放您出去啊，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要出去下山有急事，您什么事儿也不行，您就饶了我吧，我放您出去，我这脑袋还在吗？我呀啊，您饶了我吧。这叶剑英啊，又走到别地方，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出口。怎么说呢？哎，就这么一个出口，四外都重兵把守，再就是悬崖峭壁。哎呀，叶剑英急得通身是汗呐，怎么办？这河窄水急，人急智生。叶剑英一想，我今天必须得下如山啊，九江城送信，让这个叶挺和贺龙想办法脱离危险。可是，一打听啊，这个特别通行证是汪精卫警卫团开的，你必须得上那儿去开去。他眼珠一转，这个警卫团的团长就赵志刚，叶剑英呢很熟悉他。别看没什么身脚，感觉这人还不错。随后叶剑英进屋，拿着瓶酒就来到了警卫团呢。啊，这个赵志刚正在屋里坐着呢。哎呦，叶将军来了。哎，赵团长，今天呢、啊、咱们俩喝点啊，这个也聊一聊。
2: 好啊，好好，我让厨房弄点菜。
1: 哎，赵志刚弄了点菜，两个人开喝。叶剑英就眼珠转，就发现了边上就一张办公桌，抽屉啊开那么个缝，在桌子上放几张纸，一看那纸上写的是特别通行证，那必须得把名字签上啊，然后拿那撮把它盖上，肯定那撮就在那抽屉里边。叶剑英一想，我怎么把你支出去呢？叶剑英正想的时候啊，哎，这赵团长站起来了。叶参谋长，我出去一趟啊，一会儿就回来，上外方便去了。他转身一走啊，这叶剑英唰往起一站，立刻拿起笔来，啪啪啪在特别通行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一拉抽屉，砰，撮一盖上，他一转身，叶剑英是大吃一惊，就见这个赵团长已然站在他的面前。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这个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呢，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这个汪精卫特意开了个会，说咱们这个国民党军队有好多共产党的干部，所以要清党，把这些人通通的抓起来，明白吗？密谋。第四军的参谋长正是中共党员叶剑英同志，在窗户底下听得真真切切的。不行，我得赶紧下山给叶挺将军送信呢，因为这个汪精卫定了一计，明天把这个叶挺、贺龙请到山上，以开会为名抓住这二人。可是出山得有特别通行证，这个叶剑英就来到了汪精卫的警卫团，跟这个团长贾谊喝酒，借个这小子上厕所这么一个光景，叶剑英就把这特别通行证偷出来了。他啪一转身，见巧啊，这个团长啊，踉踉跄跄往里进，没看见。哎呀，太惊险了啊！稍有不慎呢、那危险十分呢、叶剑英就跟这团长说：“我还有点军务啊，少陪啊，咱们改天再见。”叶剑英出来了，这儿出来是连夜下庐山。10万国军的，这有了特别通行证了，你还敢拦他吗？啊！押解叶剑英下庐山，咱且不表，单说叶挺将军。还有20军的军长贺龙，叶挺是中共党员，贺龙呢不是。这时节的贺龙啊，还没有入党呢。你别看没入党，在贺龙的心中，共产党是那样的伟大。没什么事儿，贺龙就扒着嘴：“哎，你看，我呀，当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儿。”我这心怎么总往共产党那儿跑呢？共产党啊，是为老百姓办事儿的，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救苦救难的党啊。我呀，说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叶挺啊，这两天就察觉点事儿，他就感觉这个气氛不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对这共产党人下手了。叶挺在等，等什么呢？等组织的指示。那么这一天他就把贺龙请来了，说咱们两个商量。这个叶挺拿贺龙那是密友啊，两人好朋友，志同道合。另外叶挺也知道贺龙是心向共产党的。深更半夜的，两个人就在这书房中。另外叶挺告诉这个警卫，谁来我也不见啊，就说我已睡着了。是，两个人就分析当前的局势。贺龙一拍桌子：“叶军长，以我的脾气啊，干脆咱把这个军装脱不脱不啊，换不换不，咱就变成共产党的军队，不就完了吗？共产党才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跟这老蒋还扯什么呢？你们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

在等上边的指示。现在这布究竟往哪儿迈？刚说完，窗户外有人敲窗户。你的路就在脚下。把叶挺吓一跳啊！贺龙啪就把枪拔出来，什么人？贺龙心中暗想：谁这么胆大啊？这是叶将军司令部。好了家伙，那说这警卫是干什么吃的？这怎么窗底有人说话呢？话音刚落，就见连龙一条，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二十来岁，大高个，白净的面皮，两道英雄剪的眉，水汪汪的大眼睛，大而有神，这个目光直射，唰，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还拿把扇子。叶挺定睛仔细观瞧，彭湃，哎呀，老彭！叶挺一个箭步到了前进，抓住了来人的手，来人也是紧紧握住了叶挺的手。那么来人是谁呀？乃是我党特派员彭湃。要说起彭湃啊，那可大有来头。此人呢，出身豪门呐，家大业大，罗马成群。用彭湃的话说呀，我老爹就是地主，就是欺压老百姓的。后来彭湃参加革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要搞一次武装暴动，用枪声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屠刀，那么周恩来特派彭湃来通知叶挺部队要到南昌进行武装起义。彭湃身手敏捷呀，枪法极准啊。晚间来到九江城，这个把门的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对不起先生啊，我们那个长官说了，人家休息啊，谁也不见。你就说我是他朋友，朋友也不行。彭湃一想，我别跟你啰嗦了啊，就绕到了后院。你别看墙那么高，他电不灵腰，一展身形，纵身行事，飞身而进，就摸进来了。彭湃的身手还了得了啊，这就摸到了叶挺的书房。他睁眼闭眼往里头一看，哟，叶挺正跟贺龙两个人谈话呢，两个人不知路在何方。彭湃想，我来的正是时候啊，我告诉你路在何方啊，我奉周恩来之命就是告诉你方向来的。所以啊，就说了这么一句，着实的把这叶挺吓一跳啊。敢一见到彭湃吧，叶挺高兴的，你可来了老彭啊，啊，来啊。外边警员进来了，长官，白酒。啊，不不不，彭湃啊，一晃脑袋，我吃完了。一努嘴儿，那意思你告诉这卫兵退下去。卫兵出去了，彭湃就告诉叶挺和贺龙，中央决定咱们要搞一次起义，用实际行动来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残暴。你们的部队啊，要赶紧的到南昌，在南昌发动起义。现在朱德和周恩来已经够奔南昌，正在这儿合计呢。彭湃也刚把这事儿送到，叶剑英来了。可由于有这个叶挺的这命令，不见任何人。你别看叶剑英穿的戎装，我是第四军的参谋长。哎，对不起，长官，您能不能到别的地方休息休息？再不开门，我毙了你！叶剑英一瞪眼睛啊，这边上的警卫咔咔枪都架上了，带了好几个警卫来的。哎，把门一看，这要动真的。另外一看，叶剑英不怒自威，两眼冒火。叶剑英一想，天快亮了，我这信得赶紧送到，事不宜迟啊。这把门的被逼的没办法，噔噔噔跑到里边禀报叶挺，说外边来个第四军的参谋长叫叶剑英，有要事。

0: 登山，我也不想禀报长官
1: 啊，
0: 在哪儿呢？就在门外的，赶紧请。叶剑英进来了，
1: 老叶呀、啊，你这个门很难进呐 啊！哎呀，剑英，
0: 那阵先锋把你吹来了。
1: 叶挺知道啊，也没有大事儿，叶剑英绝不能深更半夜来得这儿。进屋谈
0: 啊，澎湃。
1: 几个人一见面，贺龙啊就感觉他有点尴尬。怎么说呢？
0: 知道啊，叶挺，共产党员；叶剑英，共产党员；澎湃，共产党员。
1: 就我老贺不是共产党员，那我现在就说入党，
0: 这不行啊！
1: 哈哈，那得找个介绍人呢。
0: 不行，说什么我也得入党。
1: 嗯，想走吧。那么这个叶挺也看出来了，
0: 贺军长，咱们是一家人，你坐下。
1: 哎呀，贺龙心花怒放，更加感激了，人家共产党啊没拿我当外人呢。这叶剑英啊就把得到的情报跟叶挺说，
0: 汪精卫在庐山开了个会，找了好多人，这个秘密会议研究的内容就是要清党，是放在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中共共产党的干部，他要全部清除，甚至要抓起来，明天要给你下一请帖，说让你到山上开会，连贺龙啊一起要缴了你们的兵权，下下你们的武器，所以我跑来特来送此信。这边澎湃就把中共中央的决定又跟这叶剑英说了一遍，大伙儿都是喜上眉梢啊。叶挺一拍桌子，我还上的什么庐山呢？啊，通知部队明天早晨就由九江城出发，是够奔南昌。叶挺、贺龙两个军，叶剑英还有澎湃紧紧跟随，大部队由的九江是够奔南昌。南昌城啊现在啊非同寻常，朱德啊带领这个教官团早已经来了，已经驻扎在南昌城。那么周恩来也到了南昌，秘密组织准备起义侦察。这个南昌城有两个团，国民党两个团的兵力，不过这个人数不是十足的，总计有3000人马呀。不过呀，这3000人马挺不好对付，战斗力很强。周恩来和朱德就商量，看起来啊，面前这两个团很难对付，是路上的绊脚石，必须把它踢开。这个部队调的怎么样了？周恩来问朱德呀，现在有不少部队纷纷往南昌调呢。啊，你别看他是国民党的军队，那些干部们都是共产党人，有不少纷纷响应中央号召，把部队秘密开往南昌，准备起义。也知道，再跟着国民党混的没什么好果子吃啊。他们已经下了狠心，举起了屠刀啊。朱德看了看，现在啊叶挺的部队马上就到了，不过还有几个部队没有赶到，我怕时间一长走漏风声。正说着呢，这边来报告来了，说叶挺将军的部队已来了，已住进了南昌城啊。叶挺的部队一进南昌城，先安下了营盘。哎，这叶挺啊和贺龙两个人有心计，把这个营盘呢就扎在了南昌城驻守部队的城防区，甚至营盘扎到他门口。为什么呢？起义前啊，我大门给你堵上啊。紧接着叶挺就来找周恩来，寒暄已毕，周恩来就把中央的决定跟叶挺说了。叶挺也担心一个事儿啊，时间拖长了的话恐怕有变。
1: 万一要走漏风声可就麻烦了。那么现在呢，咱们的人马加在一起啊，就是叶挺军、贺龙军外加朱德的教导团有3万多人，南昌只是有国民党2个团才3000来人，可以一举拿下，势不宜迟啊。虽然有好多参加的起义队伍还在半路上呢，干脆咱们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马上就发动暴动。这个时间定在了后天，就是8月1日凌晨4点。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朱德想了个办法啊，8月1日凌晨4点这么办，我把他那国民党那2个团长啊请过来，我请他喝酒，哎，我就把他控制在酒桌上，咱们以枪声为令啊，啪啪啪3声枪响，这个部队就开始行动，这个计策就定完了。周恩来四外张罗完毕，都安排好了。那么头天晚上啊，这个朱德就下来请柬了，就请那国民党2个团的团长，就是南昌城的驻守部队这2个团长，俩团长一听怎么的啊，教导团团长朱德请我们，好啊，哎，大摇大摆来了。这个朱德摆下丰盛的酒宴啊，款待这2个团长，我呢奉命带着教导团来的，得到你们当地的热烈招待，我表示啊这个非常感谢，今天咱们在一起坐下来喝喝。俩团长看了看朱德，哎，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说，说吧。这叶挺和贺龙啊，他们的军队怎么突然来到南昌城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谁的调令啊？谁调他们来的？这个，朱德一转眼珠，这个肯定是人家上级的命令，要不然谁敢私自调动部队呀？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干就喝上了。朱德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再有几个钟头这个南昌起义就要开始了，因为定的是凌晨4点，枪声未令，这事情也该着。贺龙啊现在就紧着张罗呢啊，因为他把这部队带进城里了，这儿有2个国民党团呢，哪有这个碉堡，哪有这个机枪班，这贺龙赶紧就布置部队，到时候一声令下就开火，明白吧？就把这部队秘密的，哎，潜伏在各个要塞。他正布置的时候，那边打起来了。贺龙一看怎么吵起来了，他到的期间一看呢，是一个军官和一个开饭馆的老板吵起来了。这饭馆老板就说：“长官，你得给钱呢。”老子吃什么都不给钱，明白吧？转身要走，贺龙想你谁呀、啊？定睛一看，是自己手下的一个营长。这贺龙可急了，你小子怎么吃饭不给钱，欺压百姓啊？贺龙是道得切近，抡起巴掌，啪，就给这小子一大嘴巴。回去我毙了你！把这小子吓得噔噔噔噔噔往回跑。他跑到半路上一想，哎，贺龙啊，你不打我了吗？我告密去，这还有几个钟头啊，你没有起义，我现在就把这情报抖露出去。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奔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勐腊县摩憨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87.5毫米，导致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摩憨镇发生洪涝灾害。针对摩憨镇严重灾情，云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3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6点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今天16点，已紧急组织转移受灾群众502户，2226人。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帐篷500顶、衣服3000套、大衣3000件、棉被3000件、折叠床3000张、床垫3000床、床上用品3000套、彩布条2000件等省级救灾物资，共计20500件，支持摩憨镇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上

0: 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6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凌晨一轮袭击后再度遭到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目前当地救援力量已开展灭火与善后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昨天，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开始处于缓慢泄流、风险可控的状态。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今天多方救援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横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依次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低空飞行视线容易受阻，并且巨石山体会使信号受阻，所以重型无人机暂时还无法向吉隆口岸投送人员。在这样的海拔地形条件，同时又有堰塞湖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救援，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怎样才能保证安全？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救援的效率？新闻超链接为您请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救援的相关难点哈。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哈。那这次泥石流的体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哈。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2: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吗？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第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着巨石、树木、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施工，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淤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仗。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2: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堰塞湖啊，还要有溢流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 ,2.5 公里程我们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那个救援力量用到不同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的，狭窄可能是从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理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堰塞湖这个这么大的风险。
1: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2: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 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蒸发，这蒸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面，泥沙里还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极易造成什么工程机械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1: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2: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甚至都需要爆破可能才能处理一些大的一些巨石等等的，因为这个孽在湖啊等等其他这些还有危险性的一些因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1: 在大型清淤设备进场之前，有没有可能在不移动大量泥石流堆积物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先定位一下被困的人员？
2: 这个按照救援原则来讲，是先救人再进行其他一些处置，如果是救人过程中出现一些危情，我们是先处理危情然后再进行救人，特别是到了救援现场，如果说周围环境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1: 像生命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哈，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也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哈，我们能够探进去。泥石流这种，是不是难度更高一点？
2: 对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它有几种技术手段，一个是光学的，一个是电磁的，再就是声波的。通过不同的这种这个是原生学电学原理啊，来进行对幸存者进行定位。如果是地震现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缝隙呀、有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呢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也不很大了。那用声波呀，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啊，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2: 这种呢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是比较少了，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呀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达到这个效果。
1: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2: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在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脚啊也可能是有些的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然后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也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灰淹，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着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1: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2: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堰塞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堆丢，那个它的图纸啊、图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个坝体啊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在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的这个扩大这个港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有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机设备的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堰塞湖是直升机吊引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那么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的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的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很难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哈，像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像这么多的水啊，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2: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是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浸泡坝体，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其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这正在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预计，已经抢通了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抢通了，但它水位的涨落啊，又把一清楚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隔了，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长。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1: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
2: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湖那个溃决这个洪水的。
1: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哈，这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2: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就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研判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线进行撤离，最大的减少我们这个损失。
1: 像这次的救援难点之一就是地形很狭窄啊，所以说呢，进出场的道路都需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2: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 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的一些这险情上这个位置上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特立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一个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这个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代替人工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离远离那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这个机械分批这个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就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落实高风险地区，我们实在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规避一些危险险情的发生。
1: 除了我们这些大型机械在这个方向向口岸去推进哈，去打通道路清淤，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让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2: 都是环境的条件，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的高原环境，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那是10度，另外还低温，现在温度可能是10度，下夜间就10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我们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这块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这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身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失温可能是就达到这个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以及环境的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1: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

0: 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您刚才提到，像基隆当地的这个气温也很低，约10摄氏度，早晚温度就更低了。像这种高原冷风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机能可能会下降哈。这个对于核心区啊，包括整个这个区域，它可能存在的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救援的黄金窗口期是不是就更短一些了？
1: 平原灾害平时我们都通常说的是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那么在此高海拔这个泥水环境浸泡的环境下，生存窗口被显著的压缩了。48小时可能是关键节点。搜救发现幸存者啊，我们第一要务是什么呀？脱离泥水环境，干燥保温，补充碳水，优先处置失温，再处理其他外伤，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以您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救援人员他的感知力、注意力、判断力会下降多少？该怎么保持状态呢？
1: 每个个体不一样，有的队员可能是就是这种不是特别明显，有的队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挥员来讲，通常是根据队员的通常那个体能和技能，包括心理这个能力，然后来分配他们的作业。那么在同等劳动强度下，高原海拔的血氧降低，脑力损失突出。因为我们好几次救援的时候，就是看见数字就说不出来，可能是有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也有咱们央视或者是连线，连线过程中我们就把相关的数字就明显的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嘴里说不出来，所以反应特别慢，判断力也下降，还情绪还容易急躁，大家还要记住，还有误判风险也是明显上升的，因为体力衰竭它远远大于这个平原。那么我们通常是又采取了几种措施，一个是我们是严格的轮班，缩短单次作业时长，禁止疲劳硬扛。有的队员可能是精气神都比较好，但是出现那种情况以后，我们还让他下来休息。二是我们营地要选择什么海拔更低的安全区域，保证我们队员的那个休息和睡眠。第三是进入核心作业区前要筛查。高原反应人员禁止进入一线，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根据队员的自身状态、自身情况，选拔一些比较能进入核心区或者是高原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去啊。第四，我们队伍啊定期这个轮换，杜绝一直分队、一直队伍联系作战，并且我们的随队医生啊还要随时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0: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他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1: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的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什么还大，可能是高原反应这块来讲，有的搜救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没作业几分钟就出现了高反状态，这样我们队员就随时来进行对它进行监护，然后保证它的作业时间缩短，来保证搜救犬能够安全的进行完成这个作业行动。
0: 那现场的通信保障是怎么解决的？像高耸的山体遮挡信号的情况下，前方的救援小组和指挥部之间是靠什么进行联络的呢？
1: 这个通常我们是内部队伍来讲，一般都是那种中级对讲机，通过对讲机然后来进行这种联络。另外就是海事卫星这种更把握一点的进行跟你指挥部通联。所以到了大型的那个灾害现场肯定是三段，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海事卫星的作用可能发挥更大一些。但现在无人机的出现以后，无人机可能是现场第一时间能升空进行中继信号连接，也是能达到解决我们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进行通上这个通联，起到这个作用。
0: 像低温天气还会造成救援机械设备部件的一些影响哈，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大风，它尤其是这种侧阵风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失稳甚至中断任务。那我们在现场进行设备维护的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什么？
1: 工程机械这块来讲，可能高原反应大家都知道，人和机械都有高原反应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这块来讲，我们要是缩短它的维修时间，然后是保证是因为在淤泥里作业啊，

0: 更容易造成部分部件锈着卡滞啊，每班作业一定要是进行这个淤泥清理，做好油路啊、液压系统等等的检查，包括冷风、冷机这块必须充分的预热，然后禁止这个直接这个重载作业，然后把这个预热好以后，然后再上去。那么还有一些侧风，对我们一些先进的一些装备来讲，因为现在现场大家知道，一开始出现情况以后肯定是三段，这要需要我们用一些先进的一些，包括无人机等飞行器等啊，无人机对这个环境要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峡谷存在这个强侧风，还有下沉的一种气流，那山体啊遮蔽信号，那我们要做好什么？重点做好电池的保温啊，起飞前要充分的进行测试，规避大风时段的作业。大风时段一定要是规避它作业，因为还要设置多条这个返航路线，杜绝超视距冒行风险。所以对无人机这块，哎，我有很多很多操作的一些规程，因为它跟平原飞是不一样的。
1: 高原的地区，它的含氧量相对平原是要低的哈，这会影响到大型设备的它的功率的发挥吗？
0: 这个是影响的，因为我们但是好多装备我们都有高原型，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是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就要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了，它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它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1: 这次呢，救援确实哈，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0: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吧。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激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那种瞬间来那种冲击，还是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死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动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再看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废墟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废墟上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啊，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好多，因为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都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的。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这个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很好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复述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急反应和重度性应激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介入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这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这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2: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 也欢迎大家上

0: 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7: 刘队长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吗？
8: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总结出来这些经验的，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这块来讲，可以说往两侧高处移动，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是可以极大的提升生存概率的。啊，跟大家知道，山洪、泥石流这个沿沟谷向下运动。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一定是千万不要顺着沟或者向上或者向下，一定要是向着两侧河床的山坡高地横向撤离，来脱离泥石流的这个流行的那个路径啊，还不要攀爬的沟谷的一些孤立大树啊、孤石啊，泥石流可以是瞬间就把它摧毁掩埋的。所以我们只有是往两侧进行转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两侧以后到那遇到阻尼作用以后，到边缘地区基本上泥石流变成它那流速变成零了，所以这有逃生机会。那么我们在通常在作业的过程中，或者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也讲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一定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一个干枯的河谷里面，我们都首先想到以后我们如何是真是泥石流来的或者洪水来的，我们应该逃生路线是什么，对，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或专业来讲都应该掌握的。
7: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8: 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
7: 嗯，
8: 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

0: 再退地油，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尚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钟鼓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围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1: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0: 这里面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是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聚到水位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才，所以刚才说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决，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宜居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去这个河道这个凹岸，在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0: 对的，只要是那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个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这个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1: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嘛？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0: 啊，它是浑浊是一方面呢，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前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震动，山石树木啊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击打，所以我们经常听见呢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1: 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0: 气流的冲击。你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来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得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有第一名的轰鸣，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有多久了。
1: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0: 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禁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 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

0: 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料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要说历史上没有，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的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的一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1: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0: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风险。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冰坡滑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未被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游跑，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群机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与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深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这进行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1: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0: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上这个浇筑剂，只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织物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捣毁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是这个污损环境，看看是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啊，看能不能用啊。水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放格使用。
1: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0: 对，对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备哈。
0: 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

0: 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1: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但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0: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0: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4: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到7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8: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0: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平衡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已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剪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留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1: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0: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四个接口的惯性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四通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随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1: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0: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油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似乎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0.1到0.2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菌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总台记者了解到，卫星遥感具有全天候、全天时、高动态等观测优势。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需要，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利用应急减灾、资源、高分等系列卫星数据资源，对灾害过程开展监测。利用应急减灾2号卫星数据，通过分析河道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同时利用资源高分北京3号等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及下游口岸损失情况，并对堰塞湖的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动态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湖南、江西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风情、汛情、灾情，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付小璐、王潇璐分别斩获49公斤级和53公斤级冠军，为中国队再添2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 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决赛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会师决赛。今天的半决赛中国队打得怎么样，稍后为大家带来比赛的战况解析。中超联赛第25轮进行了多场较量，成都荣城目前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保级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天津金门虎、青岛海牛、武汉三镇，谁能完成绝地求生，稍后我们一起讨论。还有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晚收官，中国德比赵新彤对常冰玉，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把目光转向中国女排。今晚的这场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央视体育频道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1: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的面对这个对手伊朗队呢，我们曾经小组赛对上过，而且当时也是3-0赢的他。两队这次算是短时间之内的二番战，中国女排具体发挥的怎么样？
11: 我觉得大家发挥挺好的，因为伊朗队嘛，创造历史，然后这也是一支情绪化的队伍，今天一上来把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进攻啊很凶，然后在防守上也给了我们进攻很大的压力，所以姑娘们一上来呢，对于对手的拦防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进攻也没有打出这个相应的特点，大家都是很想发力，然后拦网上有点踩不准点，所以第一局的比分就是交错上升，有点偏紧。然后这个第二局开始，你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女排慢慢的掌控住了这个局面，我们能够首先从拦网上换上郭舟楠之后，我觉得中国队整体的拦网是有提升的。另外我们自己在进攻方面也不注重说我要发全力，而注意说打速率、打落点，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比赛能够3-0拿下，并且是在残酷的淘汰赛当中，是实属不易。
10: 我们当时小组赛面对他的时候，当时第二局那场比赛的第二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最后25-23只将将赢了对方2分，也就是那一局其实赢得有一点惊险，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天晚上会不会碰到类似的考验。这个类似的考验实际上是在第一局出现的，25-22。你刚才也谈到这方面的原因，如果这两场比赛做一个对比的话，你觉得主教练赵勇指导针对现场出现的问题做了哪些针对性的调整，效果怎么样？
11: 我觉得首先赵勇指导是在人员的这个使用上吧，就郭舟楠上去，我觉得他这个作用比较大。另外。

0: 小组赛就是第一次碰他的时候，等于是一场遭遇战嘛，对伊朗队不是特别的熟悉。其实大家，我觉得是有点低估了伊朗队的实力。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说，伊朗队现在，在未来有可能会是一支实力比较强的这个队伍，因为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防守的水平很高，队伍的冲劲儿也很足。所以经历了那场小组赛之后，首先大家在进攻方面打得没有那么着急了，可能之前觉得说对我们对方的拦防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进攻上就不会说想的太多。但是从那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今天淘汰赛一上来，除了第一局四是自己打的偏紧之外，从第二局开始，我觉得就很好的理顺了可能赛前主教练部署的一个思路，我们怎么去打对手，怎么去耐心的通过拦防去限制对手进入到这种来回球。然后我今天在现场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来回球的这种准备非常的充分，也能够通过后排积极的这种防守，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去硬顶，然后我们这个通过反击去得分，这个是我觉得比小组赛做得要好的地方。
1: 大家很关心这支中国女排，可能通过转播镜头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功勋教练陈忠和指导，包括曾经的女排黄金一代的球员们，很多人也都到了天津为球队助阵。在现场，你和他们有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交流？
0: 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就是这个黄金一代还是希望能够来到现场，给我们新一批的女排姑娘们加油吧。然后现在的这个国际排坛的发展趋势，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一定会这个战胜谁，一定会怎么样。但比赛就是需要一场一场的来。大家也觉得现在这批小将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但是呢，这个困难肯定会特别多。大家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尤其在心态方面去得到锻炼，然后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打泰国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虽然这两个队赛前都被认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而且我们那天连线的时候还特意说到了不能轻视泰国队，他的心态、他的经验、他的稳定性，在所有球队当中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但是大家在赛前还是普遍更看好日本，结果泰国队是3-1战胜了日本队。怎么看泰国女排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我觉得确实像我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说的，泰国队目前在心态上是比较平稳的。另外，其实你只说心态平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技战术的框架来作为支，你必须有实力，然后你再有一个好的心态，哎，可能这个是给你加分的。所以泰国队，我觉得目前这个加地鹏回来之后，他的拦防水平一点都不比日本差，就今天的这场半决赛表现出来的。以前你会觉得说日本队是泰国队的放大版，他们的拦防、他们的进攻都是要比泰国队要更好。但今天现场我解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泰国队首先在拦网上，我感觉比以前要更强，他的这个拦防今天的发挥非常出色。然后这个日本队今天打的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太着急了。然后泰国队自己的进攻的组织在波鹏的这种调动之下，就球队整个打得都非常的顺。但是你如果让我去总结这场比赛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日本队是被压力给压垮的一方。但是我们也从这场比赛看到了，其实日本队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强。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在面对这样的一场比赛的时候，一直在反复的说被压力压垮、压垮、压垮，还是自身的这种能力，目前来看竞争力不是特别的突出。而结束了这个半决赛之后，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真的要好好的去准备这支泰国队了。
1: 今天你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当时很多次提到泰国女排的两位边攻手查楚昂、平皮查亚，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再谈谈他们的特点？
0: 其实我觉得查楚昂倒不足为惧，因为查楚昂现在有点跳不起来，他基本上就是打速度。然后，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那个就是高球的时候打一些这个时间差，就可能那些球，我感觉是他挺敢打的，然后也有经验，可能不好的球他该怎么去处理，他会做得比较好。但今天他主要得分点是那个萨西帕彭和平皮查亚，这两位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呢，这个萨西帕彭是有爆发，然后有力量，然后比赛的气质比较好。然后平皮查亚其实前面受到日本队的重点拦防之后有点哑火，但是后续从应该第四局吧，他那局的爆发非常的关键，然后帮助这个泰国队终于是把这个进攻线给支撑起来了。等于是日本队今天的进攻是主要靠萨奇帕彭和平皮查亚，但是这个查床在保障环节上这个出了很大的力。然后在进攻方面上，你要说他特别的瘸腿，我觉得今天也没有，就他现在的这个身体条件，老将还是在发挥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如果说特点的话，我觉得平皮查亚在二号位打得非常快， 然后他是一个打得比较巧的球员，就是可能这个第一是抢速度嘛，第二是他不会让你就是拦防特别的舒服，所以你明天在对上他的时候，你的四号位的拦网能不能够盯住，然后你能不能慢跳，能不能把手型做好，你后排的匕首线露出来的那个防守的线路你敢不敢取，因为他高点带手腕，他球有的线路特别散，然后这个萨奇帕蓬的力量比较足，然后经常能够这个，因为他打的也比较平，然后他能抢到那个球的高点去炸你的手，打手出界，然后你能不能够在篮网上就是副攻能有非常好的预判，然后他孵化出来的那个匕首线，他能打大斜，能打腰线，我们的自由人能不能够这个取位准确。但是今天泰国队消耗特别大，然后我觉得泰国队在体能上会有所下降，尤其是萨奇帕蓬今天到三四级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他有点打不动了。
1: 嗯，
0: 但日本队自己实在是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机会。明天我个人感觉还是一场上风球，但一定会很难打，因为泰国队是太想拿这张奥运门票了。
1: 讲到明天这场决赛的展望，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明天大家准时收看啊，大概率三大球第一个进奥运的就是女排了，就很多朋友觉得我们打泰国队好像有这个心态上的优势，有过往战绩的优势，总之比打日本队好像更让大家放心，但是也有的球迷反过来说赛前大家可能主要的精力备战的这个准备都放在日本队身上，现在换了一个队，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你怎么看这里面的所谓辨析？
0: 我觉得跟打日本队一样的是，首先面对日本和面对泰国，肯定面对泰国要稍微的容易一些。这只是稍微容易一些。其次是也有一点，就像我今天赛后采访赵勇指导的，他必须就是队伍必须要做好什么？他说必须要做好网口，就是你网口必须要有优势，不然你跟对手是比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跟对手一直在这种来回球的垃圾当中，那中国女排很难有优势。所以我们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必须在网口解决，这个是我们明天必须要做好的，也可能会左右两支队伍的这个心态。从现场看的发电环节上，我不觉得中国女排在发球上会有多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要做好，就是对方一攻顶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耐心的跟对方一分一分的纠缠住，来回球当中我们能不能减少破坏性拦网，能不能够耐心的去跟住对方的这种吊球打吊的结合，乱球会很多。所以我今天从赛后采访队员的反应上来看，确实相比日本队我们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泰国队确实是一支特别容易被大家低估的球队。
1: 我记得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南京打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时我们也曾经碰到过泰国队。那场比赛呢，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决赛啊或者锦标赛的争夺冠军的这样一个比赛，但最终当时打的也很激烈，打了一个3-2，对吧？明天的比赛，你觉得也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激烈的比赛吗？还是结合刚才我们说的中国队网口的优势、中国队心态的优势、中国队主场的优势，以及对方今天打的这个体能上面的劣势，几种因素叠加，也许明天我们会很顺利。
0: 我自己一个大胆的预测吧，我觉得不会像上一次那么艰难。这个预测在于，其实中国队在复工线上，你看赵勇指导是一直在想办法。复工的进攻很重要嘛，我们一直在说。然后今天换上郭龙南之后，我觉得这个小将还是挺敢打的。他和王媛媛，然后主攻今天也是第三局的时候把吴梦洁换下去，换唐晶上来。效果也不错。这个主教练其实我感觉不管是主教练还是队员，也就一直在准备这个最后可能产生的这场硬仗。就目前我们自己队伍的情况上来看，我觉得会比较理想一些。泰国队吧，在我看来他一直是攻不如日本队，他的进攻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我因为日本队在网口上给泰国队的压力也比较小，其实日本队是能防，但是他拦不了多少。但是中国队当这面墙摆在日本队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日本队还是一直在被动的去想办法。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拦网做好，我觉得这场比赛不会那么困难。
1: 希望借你的吉言，明天中国队能有上佳的发挥，能够顺利的拿到这张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中国女排。谢谢孙鹏耀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中国女排第一时间的赛后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几条体育资讯。在波兰举行的2026皮划艇进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由于诗梦 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

0: 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拿到美网女单正赛入场券。中国足协今天发布公告说，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信息。足协充分肯定安东尼奥团队今年率领 U23 国家男足夺得亚洲杯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贡献。网传双方不再续约、更换教练、阶段性用人等内容均为恶意猜测，与实际情况不符。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昨天进行了男子半决赛，中国队陈百良、马玉昂晋级决赛。这次世锦赛是亚运会前中国队一次重要的大赛练兵，目的是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在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9-68击败马里，终结了连败。此前中国队输给了意大利队，又在一场教学赛中不敌波多黎各队。这场胜利是中国队本次欧洲拉练斩获的首胜。中国女篮接下来还将在当地时间30号与西班牙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中国乒协今天公布了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据国乒总教练秦志俭介绍，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和何卓佳五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加男单、男双、混双的选拔。教练组将根据不同项目的备战练兵实际需求和对手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第二轮曼城客场4-1击败了水晶宫，取得两连胜。哈兰德和谢尔基各进两球，水晶宫则遭遇到联赛两连败。德甲联赛开赛，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5轮的多场比赛，争冠、保级形势都有了一定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2: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事关中超冠军归属的这场较量，成都蓉城对辽宁铁人，最终呢是成都蓉城获胜。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个特殊的看点，就是徐正源某种意义上回家，对吧？回到成都，这场比赛。从比赛的前后包括比赛的进程，有没有什么看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觉得首先就是徐正源是我自己个人目前认为在中超联赛当中，如果你真的让我选一个唯一一个能够说是即插即用的教练的话，一定是他。那么他在来到了铁人之后，我觉得对于铁人整体的一个改造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很不错，因为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应该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啊，当然成都蓉城整体的这个实力肯定是更强的嘛，但是呢徐正源所带领的辽宁铁人的话呢，在场面控制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甚至一度呢在这个角球这方面的机会可能还更多一些。但是成都蓉城现在有一点，就这赛季的成都蓉城，你会发现跟很多球队打说打得非常务实，所以呢明明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三条线的实力，哎，但是我就不要控球权，我要的就是转换，然后转换的一个高效率，再加上前面有费利佩这样特别特别好用的，所以我特别同意成都球迷的一句话，这不是费利佩，这是姆巴佩。
0: 嗯，
2: 就是有，我觉得有这么两个关键因素在，成都蓉城呢能够保证自己一个很好的最后拿到这个分数，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整体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啊，但是还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较量吧。
0: 嗯。说到了分数，这场比赛之前啊，成都蓉城作为领头羊，对第二名北京国安的领先优势就已经超过了10分，这已经是第25轮了。换句话说，算一算这个积分的差距，也许下一轮比赛啊，成都蓉城就要把这个理论上提前夺冠，实际上有可能就变为现实了。怎么看成都蓉城这个赛季巨大的这个领先优势？在目前领先优势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巨大的冷门，最后时刻翻船吗？
2: 首先我觉得咱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不太有冷门，因为看看后面的赛程嘛，下一轮比赛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下轮客场只要战胜河南，这就提前夺冠了。那么后面的话呢，两个主场啊，对阵金门虎和对阵大连鹰博，那么大连鹰博呢也是在积分榜这前列的球队，那么金门虎呢保级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金门虎成都蓉城在期待金门虎，而是金门虎在期待成都蓉城下轮比赛能不能够提前夺冠，然后呢是不是状态上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让自己的这个保级压力的能够小一点儿。 然后呢，最后一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山东泰山。我个人认为，那不太有这种打冷门的可能性出现。如果真的是按照实力悬殊来评价一个冷门的话，除非就是下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然后紧接着这个天津金门虎又在成都荣神的身上拿到保级关键的分数，这叫做冷门。但是我觉得本赛季一方面是有多支球队被罚分啊，这其中也包括过去像海港啊，像申花呀、啊，就过去两个赛季这个表现都很出色的球队，另外也包括像北京国安这种传统的强队。但与此同时还是得关注一下自己，那成都荣城的开局打得太好了，12轮不败呀。但是与此同时你看北京国安前6轮5轮不胜，然后青岛西海岸对吧，我咱们就说这两支现在都是37分的球队，排在23名，青岛西海岸开局11轮里边只赢了一场。所以当所有球队可能还在罚分往零分线去拼搏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他一脚油门已经是一骑绝尘了。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和信心又非常好的完成了球队教练组更换之后的衔接，让自己整支球队的状态一直在正向循环当中。所以尽管中间可能经历了5轮的平局啊，但是依旧能够让自己把冠军的这个归属的主动权呢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
0: 嗯，说到了平局，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国安。北京国安一度啊走上了连胜的快车道，但是这2轮比赛前进的速度放缓了，遭遇到连平，而且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呢赛后还爆发了冲突。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可以介绍给我们？
2: 首先呢，这场比赛因为一方面这是属于直接对话啊，大连英博跟北京国安呢，这都是属于在积分榜的应该说第二集团啊，直接较劲儿的对手，这肯定是一个火星撞地球式的这个比赛。那么再一点呢，这个肯定也是，因为两支球队都是急于要去拿分嘛，而且这场比赛作为大连球迷，可能心中他想的是，哎呦，我这么多好几个进球我都被吹掉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更能够看得出什么 VAR。我在这儿，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不是说 VAR 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使用到底是一个就是过多介入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大家发现没有 ，VAR 的存在，它其实放大了情绪。过去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呢，裁判一吹，哎，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0: 嗯。
2: 但是当2018世界杯在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正式引入了视频助理裁判，然后呢，后面所有的这些在各大规模的联赛各种铺开之后，大家发现一次判罚，它因为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有球员、所有教练、所有球迷的情感。这种过山车式的起伏时间延续的更长，所以很多比赛的细节被放得更大，无形当中也会让国内外所有的球赛都会面临着一个大家对于关键的细节在关键场次当中关键时刻情绪的放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只能说是这个因为太重要了，所以的话最后大家可能这个都在那个镜头上面啊，然后就可能情绪上面没有搂住。但是我相信足协后面肯定还会去做个很细致的调查，然后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0: 嗯，不知道这是球迷的无奈还是 VAR 的悲哀啊。我们再来说说申花2-3不敌山东泰山的比赛。这个比赛一个是开场的那个丢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对吧？另外一方面，这已经不是申花第一次开场那么快就及早的就丢球。这个比赛申花的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新教练来了之后这方面的针对性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 对，而且我必须得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斯卢茨基在离开球队之后，那么球队实际上申花更换的可不光是一位主教练，那么同时教练组也是做出了这个更换的啊，这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因为不可能是一个教练来的，肯定也会把自己的班子给带过来的。那么所以就是包括球队定位球的进攻防守教练也换了，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很多的那配套的教练也做出了一些更换，所以肯定是导致球员们在场上他还有一个习惯要去改过来。因为真的我跟很多球员都交流过，到了特别吃劲的比赛，到了特别关键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大家靠的其实是本能在踢。这个本能是什么？是自己的位置习惯，是自己球队的战术习惯，是我在重压之下我知道我的队友会在哪儿，我的处理球的习惯。所以各种习惯它不可能在一场比赛当中呢就做出这个非常大幅度的这种改进的。那么尤其是防守，再加上我们看申花队换教练之后输的这两场，一场是主场对阵北京国安，一场对阵山东泰山，这都是实力很强的球队。 所以那么在有了北京国安战胜了申花之后，当时台山一看，哟，申花其实那场比赛进攻打得很好，但是国安队的守门员侯森表现太出色了，所以台山队一看，我先抓开局。果然，所以这场比赛开局一旦丢球之后，新教练的这个战术布置又受到了影响，那么后面你要再扳回来，这就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申花在后面接下来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包括亚冠二级联赛，对手也会对他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去进行研究的。哎，我就抓开局，我前十分钟我先进一个，后八十分钟你能很好的扳回来，很好调整回来了，未必。所以这是摆在申花跟前一个很重要的坎儿。
0: 如果我们纵贯一下这个几场比赛啊，就是先是0-3输给国安，对吧？然后5-4险胜成都荣城，这是客场哦，而且当时成都荣城有在所谓大家心目当中在算那个分，有提前夺冠的可能哦，人家生生的把领头羊给摁下来，他又说，哎呦，新主教练还是有点东西。但是这一轮又很快的输给了山东，三场比赛加在一起，三场球丢了10个，就大家会说这个。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一。第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间你要说他不行吧，哎，他能够在客场先翻领头羊，就是怎么评价这个塞尔维亚的新主教练？
2: 首先，我觉得你看上场比赛打成都，用龙城也是客场两分钟先丢一个，是吧？和依然先进球了。那么后面靠的是谁呢？靠的是这个阿苏埃的这个非常神奇的表现。那么阿苏埃之外呢，还有谁？还有吴曦，还有谢鹏飞。他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能够打得出来。那么那场比赛其实对于申花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在丢了球之后我没包袱，可是到了主场，球队的比赛心态整体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尤其是这个上半场比赛我先丢了一个之后，又凭借着拉唐，凭借着阿苏埃的两粒进球，我是带着一球的领先我进入到半场的。球队当时的心态已经是从落后到领先有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山东泰山，我们观察一下，在中场的时候就做出了三组人员调整，这么一个变化，相当于是换了半支队，我来跟你打接下来的45分钟。这是球队的主教练，刚刚上任的主教练，他很难在那一刻做出及时反应的，他对球队还不够了解啊。他还没有能够真的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做出非常好正确的应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申花在输给泰山队的这个上下半场，上半场他们能够打一个逆转，我觉得可以打一个高分，但是下半场真的就是可以说是确实教练对这个球队还不太熟，他没有办法做出更多有力的应对，所以我们看最后是什么，最后的10分钟连丢2球，最后被泰山队给在客场拿到了这个3分打。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的这个争夺很有意思。青岛海牛呢，这轮是1-5，很大的一个比分惨败给了武汉三镇。另外，天津金门虎呢是顽强的在青岛西海岸身上拿到了1分。这样，目前看一看这个积分榜，目前呢，天津金门虎是19分，武汉三镇也是19分，青岛海牛只有14分。当然，因为之前的因为一些天气的原因啊、延时的一些比赛，天津金门虎目前只踢完了24轮，武汉三镇只踢完了23轮。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理论上现在可能最危险的青岛海牛。踢完了25轮，只有14分，落后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已经超过1场球的这个差距，这个保级的警报已经亮的不仅仅是红灯了吧？
2: 确实，我觉得不仅是红灯了。青岛海牛接下来的话，因为首先呢，比赛他比自己的对手要多踢了一场，多踢了2场，但是我们看一下接下来青岛海牛的整体的这个对手。先是客场要打大连英博，然后回去打北京国安，好嘛，积分榜第二集团的2支球队又碰上了，然后要对阵的是这个辽宁铁人，徐振源所率领的辽宁铁人，然后对阵的是本赛季可以说打得相当神经刀啊，经常给球迷带来惊喜的重庆铜梁龙，最后一轮对阵深圳新鹏程，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赛程，咱先撇开，哪怕说3支球队现在同分啊，咱且说3支球队同分同场次，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赛程可以说还是最恐怖的。那么对于这个武汉三镇队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境稍微比金门虎可能还要好一点儿。因为武汉三镇跟金门虎呢2支球队的胜负关系它都是一样的啊，两场比赛这都是2个平局。但武汉三镇呢刚刚是5-1大胜了青岛海牛，那么相对来说自己的这个状态可能这股心气儿可以提得过来。而且上一场比赛跟金门虎的直接对话0-0，然后呢在之前2-3输给海港，其实也就差一口气， 三支球队里面三阵的状态可以说是相对

0: 更好一些。那么金门虎的话呢，球队上一次取胜是3-2战胜云南玉坤啊，最近的这个赛程其实也不好办，关键在哪？关键看下一场比赛主场对阵浙江，这个接下来保级形势当中的第一个主场，他能不能够啃下一块硬骨头，对于金门虎来说至关重要。一旦这块骨头可以啃下来，可能后面的心情不一样。我跟很多的过去带过保级队的教练有过交流，包括吴金贵指导，包括像我们所熟悉的龚磊指导，其实最终都反映的是，真的到了最后几轮，别的都不想，技战术其实该说的都已经说尽了，就是那口气能不能拼得下来。一口气的关键在哪儿？就在一场球里面。
1: 是，尤其是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那口气还在不在，对吧？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举例说，现在最危险的这三个队，实际上如果理论上来讲，因为还剩下五轮的时间嘛，辽宁铁人的25分，河南的25分，深圳新鹏城的27分，包括浙江的28分，乃至上海申花的28分，你都不敢说就一定保险。所以，除了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青岛海牛，很明显在为保级名额在浴血奋斗之外，其他的球队，尤其是排名稍微靠后，目前距离降级区比较近的这些球队，警报是不是也还没有解除？
0: 就我觉得可能深圳新鹏城从赛程来看的话是比较险峻的，当然现在他们的这个积分排名看起来还不太危险啊。新鹏城先打泰山是个客场，然后呢接着打大连鹰博，最后一轮还得跟客场的海牛会不会要拼命。当然海牛那会儿的形势怎么样可能还不好说啊，所以我觉得深圳新鹏城相对来说呢可能危险稍微显得更大一点。那么再一点呢就是铁人了，铁人现在积分榜上面他的形势是在你刚才所提到的几支球队里面的最为危险的。不过稍微好一点的是什么，就是他接下来的整体的这个对阵的赛程稍微宽松一点。那么再一点我是认为就是球队，就刚才你所提到的这几支球队，你像浙江呀，像申花呀，本身的这个球队的实力它都是在的，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我们只能说是理论上面它有这种保级的危险性。但是另外几支球队确实不能说亮黄灯但至少这个绿灯闪耀的时候心里边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底气呢。
1: 嗯，既然说到了浙江，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对王玉栋这边啊，因为大家一直都很关心王玉栋的这个留洋之路，尤其是去年的 U20 亚洲杯和王玉栋当时一起被球迷们称为未来之星的日本球员佐藤龙之介，这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开始之后，大家发现哎，已经在瓦伦西亚在西甲可以踢首发了，但是王玉栋一直说走走走，这还在这个中超这个努力拼命奋斗，大家觉得这个差距会不会越拉越大，很着急。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说，如果啊着急忙慌就把孩子送出去，如果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踢不上球，那实际上不是帮他是害他。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包括王玉栋究竟什么时间点留洋才比较合适？
0: 首先呢我确实是知道一些就是玉栋他的一些情况包括也知道就是说欧洲有几家俱乐部呢也确实是非常正式的给浙江FC 绿城俱乐部呢是发了这种转会的咨询，包括说是这种函的，但是我不能提，所以我只能说是什么呢？首先，无论是从咱们职业联赛的主管部门，还是说从球队的主管那边呢，都是非常支持王玉栋啊，去在合适的时候呢去进行留洋的，这是全力支持的。那么另外呢，更多要考虑是什么？对于球员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首先呢，欧洲联赛它有球队是希望王玉栋尽早说八月份你就来这个报道，但是呢，那支球队其实是什么刚换帅，同时又是在同一位置上面买了恨不得4-5个人，所以王玉栋过去所去面对的这么一个竞争情况，这是未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呢，同位置的这个竞争可以说非常非常激烈。那么另外也有球队呢，他说你是可以在半程加盟，也就是说在欧洲联赛的上半程打完之后，基本上也是中超联赛在11月份完赛之后呢再去进行这个半程加盟的。所以可能现在还在这个判断当中啊，是不是这个打完中超联赛，然后带着一个全年联赛自己稳定出勤并且有很好表现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延续到欧洲的赛场，这目前还是在这个讨论当中。
1: 嗯，
0: 然后呢，确实是，可以说几支球队，如果说出名字的话，大家都还是可以说是，至少老球迷是耳熟能详吧。我觉得，对，我觉得如果说多说一句，我们现在不能指望说我们现在中国球员一下子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希望可以在可能次级别联赛当中，或者说。

0: 年轻球员赵松元，然后表现非常好，然后逆转了独中两元。结果当时正好呢，在我旁边是坐着这个技战术分析团队，还有两个来自于德国的球探。然后后来呢，我就跟翻译，然后不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那么在欧洲那边的话，他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的你在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而非答题能力。注意，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什么意思？就是教练更希望在你这个阶段，可能17岁到23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我希望看到的是你非常好的这种判断和选择。也许你因为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因为你自己的技术能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好，你不一定能够把这个题答得对，但是你要做出更多更好的选择。那么对于很多的中国球员年轻球员来讲，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特点在中国年轻球员的成长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被使用成一招鲜。
1: 嗯，
0: 这是在过去我们培养中国年轻球员当中的经常会看到的。哦，你能出行李就这一出，你没有其他的招了。那你一到欧洲赛场，你面对高强度的对抗，你没有更多选择了，你没有这种选择能力了。所以对于我觉得不管是王玉栋还是另外很多球员年轻球员来讲，首先要适应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当中你去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迈过了第一道坎。另外的话，我个人认为的其实就是你如何能够去适应这种强度。这种强度可不光是比赛场上，另外还有就是你自己孤身一人，你去到了异国他乡，你的适应能力包括你的语言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问过咱们的刘洋，很成功的，对吧？我们说德甲名宿杨晨指导，
1: 嗯，
0: 大洋哥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坎儿，他说我第一次去了德国的第一个月，我电话卡，那个年代上的电话卡打了快有100张，为什么？没人说话。所以其实对于球员来讲，他们要付出的辛苦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1: 是，所以我们也会密切关注王玉栋的成长，也会更多期待着像他一样的中国年轻小将有机会到欧洲去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去体现出自己的成长。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中超联赛会拿出更好的表现，因为这是培育球星最好的我们自己的土壤。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球员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的最新点评。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热搜榜第一的一条新闻，同样也是来自体育方面。樊振东2-3输给了沪上隼辅，无缘德国杯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德国杯八分之一决赛里面，樊振东代表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1-3不敌奥克森豪森，无缘八强。樊振东呢为杜塞尔多夫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唯一一分。这场比赛的结果啊，可能也让很多人感到出乎意料，所以登上了国内社交媒体热搜榜的榜首，也可以看得到大家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还是非常的关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
8: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台球。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收官，决赛里面中国选手常冰玉对上队友赵欣彤，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国德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12: 班长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我能看到的目前最新的比分显示，常冰玉9-7领先。先来核实一下这个比分。另外，如果没记错，

0: 赛应该是19局10胜制，那是不是意味着长滨玉现在距离拿到冠军已经非常接近了？
1: 是的，这个9-7应该是刚刚发生的，现在两个人已经是进入到了第17局比赛的争夺。长滨玉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前九局比赛当中呢，长滨玉是5-4领先赵新成，然后呢在下半场一上来连赢两局之后是一度取得7-4的领先。其实在7-4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转折点，当时长滨玉是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的，他在超分31分之后呢有一颗红球没有打进，然后呢这个盘面剩35，那一局其实长滨玉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先手的情况，但是呢被赵新桐做了斯诺克，然后连续的解球失误，连续被罚7分，因为那两杆球都是不慎解到黑球。
0: 嗯，
1: 然后呢那盘球被赵新桐抓住机会，然后长台打进绿球，然后完成逆转，然后一下呢从有可能8-4的一个比分被追到7-7啊，我当时以为长滨玉可能这个比赛就可能要背过气儿去了，结果今天赵新桐啊这个比赛失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虽然这个比赛没有打完就胜负未分，但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赵新桐的发挥完全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包括我可以说长滨玉也是，今天虽然长滨玉现在是领先的，看上去可能说是不是打赵新桐然后又先拿到赛点肯定是发挥的好，其实并不是，我们从数据来看两个人打到现在16局比赛没有任何一杆单杆过百，这个真的就是你来我往的失误，互相送礼，这不断的在反转，只能说是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包括一些运气上，可能长滨玉好一点，或者说在关键球上呢，长滨玉的失误要更少。今天他是领先的一方，两个人综合来看，今天发挥的都不理想，尤其是赵新桐。
0: 这场比赛赛前呢，大家知道，赵新桐是刚刚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对吧？而且此前他7次打进职业赛的这个决赛，7战7胜，就是100%的决赛胜率。所以我看今天很多媒体在前瞻这场决赛的时候，都在说，虽然长滨玉之前的比赛打得非常好，赢了特鲁姆普，赢了奥沙利文，但是赵新桐肯定要是被高看的一方。但是你刚才这个介绍，不光光是比分是落后的，今天的失误率也很高，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出现比赛状态的波动很正常，就是因为你看这两个人之前的这个一路晋级啊打太顺了，就刨去资格赛正赛的4轮比赛，这两个人让对手都只赢了7盘球，相当于平均核算下来他们每一轮都是以5-1 5-2类似这样的比分战胜对手晋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之前的状态呢可以说都非常好，谁赢谁输呢都很正常，因为长滨玉在这一届赛事包括上一个赛季的一些比赛都已经展现出了与现在的世界排名所不相符的一个实力。至于说你为什么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赵新桐的这个发挥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或者说跟大家的理解有出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解答这个问题。
0: 嗯，
1: 现在斯诺克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啊，大家的打法呢，其实都在做调整、做改变。过去呢，都是以进攻为主，你出现一个像埃布顿这样的选手，大家就管他叫魔王，或者说大家会把埃布顿呀、塞尔比呀这样的选手身上去贴一些标签儿。但你现在很难说去给某一个打得很慢的选手贴标签了，反而呢，我们是给一些打得比较激进的选手去贴标签，比如说像布雷切尔啊，比如说像这个利索夫斯基啊，我们把他们叫四大莽夫。
0: 嗯，
1: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大家在整体的台球的一个打法上都在做转变，都是从一种强调进攻的这种打法上去转化成攻守更加均衡或者说更加功利的一种台球模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使得很多选手他的成绩相对稳定，相对平稳，但是缺少突破性，那也使得很多强调进攻的选手他可能会成为奥沙利文所说的这种现象级选手 phenomenon player， 比如说像赵新桐、像吴一泽，包括像长滨玉，包括像这两年陨落但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卢卡布雷切尔，他也是现象级的球员，就这些选手 他们呢

0: 强调进攻或者说很偏重进攻，那强调进攻所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台球打法相对没有那么功利，没有功利的情况下，他们的战绩可能相对波动就会比较大，就是当他状态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打出非常赏心悦目的台球，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比较好，但是呢可能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这种流畅性的强调进攻的打法，那你在面对这种更强调攻守均衡的选手的时候，可能他的啊这个这一场比赛或者说这一站比赛这一阶段就会有一些这个成绩上的波动。那我觉得这些更加强调进攻的打法，攻强守弱的球员，他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成绩上的波动和状态的起伏，这是现在的这个啊整个斯诺克世界台坛的一个趋势所造成的。
1: 嗯，我们都知道赵新龙闯进四强之后，他也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当时也是一个媒体热搜的话题，因为他也成为了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拿到这个殊荣的中国球员。很多朋友当时还在猜说，因为丁俊晖十几年前虽然当时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在那个位置上说实话没有做太久，大家很希望说赵新龙能不能做得久一点。所以今天这场决赛之前，还有的媒体前瞻说，如果能夺冠至少能够进一步巩固他的世界第一的排名，但现在常斌玉已经拿到赛点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赵新龙这个世界第一，有的朋友担心说这个椅子能坐热吗？怎么看他的这个世界第一的前景？
0: 嗯，这首先我要说，赵新龙这个世界第一肯定是水到渠成的，就是他是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而且在上一个赛季打出了多次的优秀表现，不断拿到这个球员系列赛的冠军啊，然后呢最后也成为了上个赛季年度的斯诺克最佳球员，然后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刚刚开始不久，然后呢顺理成章的登顶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赵新龙成为斯诺克世界第一，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水到渠成。而且现在赵新龙的综合能力、竞技状态，在斯诺克顶尖球员当中，在球员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呢，毫无疑问，他的这个世界第一，从真正的排名到实际的水平，啊，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包括对斯诺克的影响力，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的。那至于说他的这个，世界第一能维持多久啊？我感觉应该能到明年的世锦赛之前。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然，如果说他能够以一个冠军，然后呢，在世界第一，在拿到世界第一之后，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肯定是完美了。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斯诺克这个排名啊，世界排名是积分制，赵新龙是在2025年拿到的这个世锦赛冠军，所以呢，每两年他会清掉你之前的这一参加这一站赛事的积分。
1: 嗯，
0: 相当于呢，在2027年的世锦赛之后，赵新龙要在积分当中扣除掉50万英镑的世锦赛冠军奖金。当然，前提是如果他能在2027年再次拿到冠军，那就不扣这笔奖金了。或者说，如果咱打一比方，你拿了亚军，可能是22万5000英镑的奖金，那就扣掉你27万5000英镑奖金。所以对于赵新龙来说，明年的这个世锦赛，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重要，因为这一下扣掉世锦赛冠军这个50万英镑的奖金啊，对于这个积分啊排名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嗯，
0: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世锦赛之前的其他比赛发挥很出色，然后你拉开足够多的差距，然后呢，可能扣除这个奖金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但我觉得今年综合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就现在跟赵新龙，去竞争世界第一的这几个球员，就特鲁姆普、尼尔罗布逊、吴一泽这三个人里边呢，相对来说状态最好的是特鲁姆普。而现在特鲁姆普呢，我觉得他的心气儿啊，可能受点影响，场内场外的因素啊，包括这两站球打得也不是特别好。今年这个武汉公开赛被常明玉也是5-1，横扫掉的。然后尼尔罗布逊和吴一泽呢，两个人状态还是有点小问题，最近这两站打得都不是特别好。综合来看呢，就是赵新龙现在是既成为了世界第一，而且呢也是整体战绩相对稳定，状态比较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赵新龙这个世界第一呢，可能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然后世界第一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像丁俊晖当时拿世界第一啊，他还有一个这种

0: 就是后来单赛季五冠的这种壮举，
1: 嗯，
0: 所以他有成绩支撑。丁俊晖之后世界第一是谁呢？是马凯伦拿得过世界第一，他就属于是虽然你名义上是世界第一，但是没有球员会惧怕你这个选手，就是而且马凯伦也没有拿得过世锦赛冠军。但是对于赵新彤来说呢，就是他既是实质的排名世界第一，然后在水平上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有很多球员就是看见赵新彤现在打球都发怵，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他现在在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呢，不光是已经是做到了这个实质的排名，而且在很多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达到了这样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赵新彤可能能够延续的啊，稍微久一点，不会是昙花一现。
1: 起码这个世锦赛的这个两年有效期的这个积分，我们还可以在有效期之内。当然，以他目前的状态和实力，我们也希望接下来不仅仅保持住那个有效分，接下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拿到新的这个有效分。话说回来，就是斯诺克的这个中国赛季啊，我们说之前有这个上海大师赛，有中国公开赛，现在到了武汉公开赛等等，确实比较频密。所以也有的朋友会有一个印象，如果平时关注斯诺克不太多，对这些名称，对这些大赛的具体的这个名称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就觉得诶，这怎么一直在中国比，一直不停的在比，这样扎堆的这个进行，一方面极大的这个拓展了市场，同时也有效的扩大了斯诺克的这个受众面，但另外一方面也让部分对斯诺克不太熟悉的朋友就彼此之间这个赛与赛之间可能就分得不是特别清楚。包括我记得我们曾经探讨过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因为今年是放在山西太原办，很多朋友媒体报道的时候就直接说了斯诺克太原公开赛，实际上这是不规范的叫法，但是大家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怎么看这样的比赛半赛当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包括如此频密的半赛，尤其一些不太熟悉斯诺克的地方开始半赛体现出来的需要进步的一些地方？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斯诺克在国内算是不断的在发展在兴起，然后有更多的城市去承办这个大型的斯诺克赛事，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球员啊，在职业的这个选手当中占据很重要的版图，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斯诺克的文化沉淀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包括地方城市对于这项运动也好，以及承接这个斯诺克赛事的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世界台联在这个宣传上啊，在赛事的安排上，以及这个对于这个赛事的承办方这个介绍和开发也都做得不够好。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深圳公开赛，它的前身是去年的西安大奖赛，然后呢就搬过去。那你为什么搬过去？然后呢，这个赛事有什么变化？奖金的浮动，然后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溯源，包括深圳之前有没有承办过其他的赛事，这些我觉得你都可以向球迷介绍一下。但是你可能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就是一头雾水啊，为什么去年的比赛从陕西挪到了今年的深圳？为什么这个斯诺克公开赛隔了七年不在北京办了，然后去太原了？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好像都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承办方要去做，我觉得世界台联的这方面，既然你现在这么认可中国市场啊，又在把这么多重要的赛事放在中国来办，那我觉得你也要从中去给中国的这个斯诺克文化去做更好的铺垫和积累。这一方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要做努力啊，其他的这个世界的斯诺克选手以及这个世界台联，我觉得也要去做相应的努力才行。
1: 是，这个比赛办得很热闹，但是比赛办完了之后，我们说文化的影响、比赛的传播、球迷的关注等等，希望能够留下更多关注的种子，这样在明年、在来年、在未来才可能带来更多对斯诺克未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也谢谢这一时段寇宇豪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最新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记者今天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保电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完成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项安置帐篷的通电工作，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截至今天9点，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到位抢修人员126人，发电车13台，发电机52台，照明类装备48台，均已抵达吉隆镇。此外，公司组织调配的16台照明设备已到达吉隆县城待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通知称，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进一步满足购房人跨区域住房消费需求，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通知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特卡琴科表示，救援人员及相关部门仍在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卡琴科早些时候说，俄军27号到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目标包括居民楼、仓库和车辆等设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今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3-0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明天18点45分，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

0: 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十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 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3: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4: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5: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 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4: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5: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诗书十类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4: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20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5: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4: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

0: 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住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住，住呢就是家的部首。那住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2: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个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0: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他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1: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荫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 他继承了明代字会郑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书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心，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次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且当做顾问专家，他信任撒三娘，把所有的文物都交给他去整。可你父亲是怎么回报他的？怎么回报的？利用大日本帝国的信任，不断偷取情报，导致我父亲的清乡运动一次次失败，而且还偷走了他收来的所有文物。
1: 那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那些文物本来就是中国的。你父亲是强盗，是侵略者，他有什么资格说偷？
0: 那又怎样？日本战败后，我父亲回到国内，因曾经的事情被不断的耻笑，他决定用在中国掠夺的战利品举办一场展览会，重塑尊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请了很多的记者和同僚，可展览会上的日本文物专家发现那些青铜器上都有一个相同的五边形符号，他们还认出来那是共产党的密码本记号。他们都在嘲笑，他们嘲笑我父亲，说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日军机密不少啊，还断定那些文物几乎全是假货，应该早被你们中国人调包了。
1: 报应，八哥！
0: 那天晚上，我父亲切腹自尽，我发誓一定要报仇。本来我只想杀了你，可意外发现了那尊真的铜尊，我就知道是父亲在上天指引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中国的青铜器专家在全世界的记者面前出丑，尝一尝我父亲的耻辱。然后嘛，再把你带回日本，给我父亲陪葬。
1: 武田胜次，你是个疯子，你不会得逞的。
0: 很不幸，你不能亲眼看着中国青铜器专家受辱的样子了。等下次你醒来，就会在我父亲的坟墓前。

0: 喂，喂，
1: 清华园，清华园吗？
0: 哦，烟斗子叔啊。
1: 啊，是我是我。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小斗子去找孙成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您别急，您别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下午就过去了，这都快过去5个小时了。我算了一卦，他凶多吉少。
0: 我去找他。
1: 哎，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样，报案吧，就说孙成涉嫌绑架。
0: 报案？可是咱也没证据，这警察能相信吗？
1: 哎呀，等你有了证据，那小宝的命就没了。快去，就说怀疑孙成跟上马村的命案有关，失踪的人可能会有危险，警察不会不管的。
0: 对对对，我现在就去报案。
1: 哎哎，
0: 撒小斗啊，撒小斗，你可千万别出事啊。叔，叔，叔，我报案了。
2: 好啊，
0: 警察说没有证据不能抓人
2: 啊，
0: 但他们会派人盯着孙成。可您说，这盯着他有什么用吗？
2: 是吗？
0: 咱都不知道小斗现在在哪儿关着呢。这
2: 是是是，这，哎呀，孩子，
0: 哎呀，
2: 但是他盯着总比不盯着强，是吧？你别急，别急。咱急也没用，是吧？
0: 这都怪我，我要是不怀疑他，我早点相信他，就不会。

0: 会。哎呀，他在去找孙成之前，他还特意来告诉我，让我配合他。嗯，可我还骂他是个疯子。你我这哎呀，
1: 别急别急。你看，咱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是吧？你得想办法。你看，咱能不能把明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他变成孙成的一个陷阱？
0: 陷阱？啊，您是说？
1: 你看啊，他不是想让中国文物界出丑吗？
0: 对，
1: 那咱就将计就计。你到时候把那个真铜尊准备好。当场揭穿他。
0: 对，揭穿他。嗯，可我也不知道这铜尊在哪儿啊。
1: 哎呀，你看这张纸条是小斗今天下午偷偷塞给我的。哦，他说他如果回不来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哦，
0: 让我看看。嗯，孙成藏真铜尊的地方在老宅地下室。哦，哎，叔。嗯，这纸条他啥时候写的？
1: 是他去找孙成之前。哎呀，就猜到可能会有危险。这个孩子呀，跟他爸一样，他呀干啥事儿把命都豁出去了。哎呀，他这是拿自己当诱饵，引孙成上钩呢。
0: 叔，我现在就去找警察去搜老宅，我现在就去。哎，
1: 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也太危险。这样吧。
0: 那，
1: 你等明天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孙成一定会带着那个假铜尊上台。
0: 对，
1: 那时候他是顾不上老宅的，对吧？你这时候再带着警察去搜，这两件事同时进行，让他措手不及。嗯，
0: 对对对，叔，我听您的。嗯，哎呀，严杆子叔啊，您真厉害。哎。
1: 我厉害啥？不是我厉害，是小斗子厉害。这孩子呀，跟他爸一样，有胆有谋。

0: 这是哪儿？
1: 撒小董，这是我家，准确的说，是我父亲生前的住所。我一直保留着，就是在等这一天。哦，对了，这栋房子还是我父亲当年从一个汉奸手里抢来的。讽刺吧，啊？
0: 你把我关在这儿，不怕被警察找到吗？
1: 这栋房子登记在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下，警察是找不到的。我已经在这里藏了三年了。
0: 你，放开我！你，
1: 撒小董，你知道我父亲临死前说了什么吗？
0: 我管他说什么。
1: 他说他最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你父亲，那个他用真心对待的人。他说他对撒三亮掏心掏肺，教他日语，带他参加宴会，把他当朋友。可撒三亮是怎么回报他的？啊，是背叛，是羞辱，是死路一条。
0: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1: 你，
0: 他抢了中国的文物，杀了中国的百姓，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1: 八嘎，可他是我的父亲，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算了算了，跟你说这些没用。撒小斗，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可惜呀，可惜呀，聪明的人

0: 往往活不长。
1: 你杀了我，你也跑不掉。警察已经知道你是武田胜次了。
2: 警察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证据。
0: 等明天的记者招待会议结束，我就会消失，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我要的很简单，
0: 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让我父亲的屈辱在你们中国人身上重演。然后嘛，我会抓你回日本，在我父亲的坟前磕三个头。
1: 哼，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给一个强盗磕头。武田胜次，你父亲到死都是个疯子。你们日本人从来就不懂中国。
2: 你闭嘴，小子！我告诉你，明天你会亲眼看着那座山压下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是疯子。
1: 放开我！
0: 来人，
3: 是，
0: 把他带走，看好他。
1: 放开我！
0: 跑了，
3: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云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宁、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七七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桥高。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3: 我是闫玲。
2: 接下来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3: 降雨、崖壁巨石多重因素加大西藏泥石流救援难度，吉隆受灾核心区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2: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3: 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由于持续降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现，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216国道抢险救援的现场，接下来连线他。李阳，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早上6点多呢，我跟着拉萨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们一同出发前往了216的国道损毁处。那受到泥石流的冲击呢，国道216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的工作推进。那现在我们只能到达的停车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有3公里的地方。到目前能到达的点位呢，需要步行前往。沿途可以看到，向右侧的这个吉隆藏布河水中的水流呢是很湍急的，一直也在断断续续的下雨，包括昨天晚上的雨还很大。现在整个山体呢，不少边坡还是有滑坡的一些现象，山间的大雾有时候会比较大，视线会比较受限。那上午我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国道的路面还有不少的泥沙。大概行走300米以后呢，我徒步进入这个受灾的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了。整片河谷滩地呢都被泥石流冲下来的这种大小乱石啊、淤泥、断木所覆盖，只能在石块间呢选择道路前行。然后行走的时候呢，也要不断的翻跨乱石堆，地面湿滑，而且淤泥很重，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去。那徒步近1公里到达了待命地点，消防队员也是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选择这个地点呢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斜对岸有一块相对地面平缓一些，因为这里的道路彻底冲断了，只有那个河道，那所以说，相当于这个消防队员如果需要放艇的话，必须得到达对面。那今天那个消防队，今天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现场一共来了30个人，他们携带了冲锋舟、救生圈，包括船外机，也就是发动机，包括重型救生衣这些设备。刚才那个咱们也提到了，由于山中的这种气象环境啊，包括水位上涨、水流速度快，没法满足条件，他们只能在原地待命。我们问了一下他们说其实带了船外机，也需要测试，因为河道里面大石头很多，如果船外机的叶片打到这些石头的话，那危险性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呢现在只能等待现场的救援部队抢通道路以后，他们才能徒步下去把这个急弯过了以后再尝试放艇。那大概现场情况是这样。
3: 李阳，再来说一下道路抢险的最新的进展。
4: 好的，我所在位置的不远处大概有个100多米吧，就是道路抢修作业的最前端。原先依山而建的这个 国道216已经被泥石流彻底摧毁了，靠近河边的路基也看不到，包括河水十分湍急，持续在冲刷的作业点。那现场还能看到数台中国安能救援的挖掘机沿着河谷一字排开，在清理塌方堆积的石块和淤泥。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在用接龙的方式，最后一辆给前一辆，一直这样给到第一辆，运送沙石，然后给最前面的挖掘机呢提供铺路的一个材料。那最前面的挖掘机现在已经进入水面了，但这个位置距离我早上来的时候已经修出了大概有180米了，我目测的话，所以说现在即将跟对面的那个道路能连接上了。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呢，现场通知是要撤离到停车的位置，返回的这个路况呢跟早上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下午之前我是需要翻过河滩然后走河床进去的这种徒步路段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畅通了。那随着前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道路清理工作的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呢现在也正在有序的开进。2点多的时候，重型卡车就开始进场了，每辆车都拉着一车的大石块，也是给前方抢修道路用。那用于稳固地基的这种钢筋石龙也已经运抵了现场，全力来抢通冲毁的路基。那随着道路的相对通畅吧，现在移动联通的一些施工车辆也拉着基站设备进场了。那现在慢慢有了完整成型的一个通行路面，但是呢除了作业车辆，其他车辆还暂时无法通行。这里是算是一个临时工作面吧，像峡谷里面地形复杂，然后云雾也很大，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经过多方的力量努力，现在216国道已经抢修到距离吉隆口岸只有1.5公里的位置了。但我这现在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李阳。
2: 随着前往西藏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在持续的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那最新抢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赵雄，请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场道路抢通的进展怎么样了。
5: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一开始呢，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下午看到的一个，是我们之前在道路抢通都没有的一个很最新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几辆大卡车把这个钢筋骨架呢陆续运送到了现场。目前呢，我就站在这个钢筋骨架的前面呢，它基本上是堆成了一个小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些钢筋骨架呢，在接下来就会往里面填充石块，把这些钢筋骨架做成钢筋石龙。这些石龙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接下来还有1.多公里的这个没有路基，就是完全被冲毁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上，会把这样的一个钢筋石龙慢慢的去填充下去，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路基，就能够把我们这条道路给抢通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新的内容。再来说一说今天抢通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刚才前方的这个记者呢也是介绍到了安能集团今天采用这样的一个接力的方式。没错，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哈，最新的这个进展是这些接力的挖掘机在挺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昨天下雨今天下雨，导致现场的这个水流比较湍急，作业面比较窄，比较困难，但是到目前看呢，今天刚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是差不多往前掘进了100-200米，而且非常顺利的通过了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大的一个弯道。他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山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弯的，所以这个河流到这个地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个通道打通之后就意味着接下来会进入相对来说比较规律比较顺利的一个道路抢通作业。好，最后我们想再说一说这个道路抢通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清理出来的淤泥特别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基本上在这个河道边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石头是不能一直放在这里，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河道。所以接下来随着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装载车陆陆续续进来，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这样的话后续才能够完整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抢通作业。主持人。
2: 好的，赵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来自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那么，他们携带了哪些专？

0: 业技术装备怎么投入使用呢？纵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1: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六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2: 人体的衡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衡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三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1: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2: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为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六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五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4: 总台记者何小月跟随着救援队抵达了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和救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何小月。小月你好。
5: 你好。
4: 小月今天在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前几天的救援呢，这一带主要是进行的是道路的清淤啊，还有大量的泥沙石块覆盖在原来的道路上。那救援人员和这个工程的一些机械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些淤泥清理掉，然后为救援腾出一条通道。目前呢，在已经完成部分路段清淤的这个基础上，挖掘机就可以去进到更前方开始路段的一个填筑的工作。我们今天是随救援队前进到了离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位置，那么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只是路上堆了泥，而是说它原来的这个路基就已经被冲毁的一个状态，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基础了。所以现在也就是今天要做的是重新去填筑和加固，再一点点的去把这一条通向吉隆口岸方向的路给连接起来。那据了解呢，目前是已经向口岸的方向推进了100米左右。我们这个受灾的区域是处于一个河谷的地带，原来的这条公路是夹在山和水之间的，如今呢这个河流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水流量也很大，所以对于救援队伍来说，他们抛头填路的这个物料受到冲刷的影响也很大，对于目前的工作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难点。虽然能够看到不少的这样一些大型的机械，但是狭窄的道路并不是说能够让这些机械都同时开到前方去作业的，所以我们救援的力量是通过这样清淤啊填筑路基

0: 来一点点的通过这个陆路向前挺进，把物资和设备都运送到更前线的位置。主持人。
1: 嗯，好的，小叶。
2: 受到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前方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抢通道路，方便人员车辆和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是越向前推进，风险和难度也越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的报道。
3: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5: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这是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是40年来该办法的首次重大修订。
2: 那么这次修订有哪些亮点？将怎么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物藏品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此次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认为，新修订的办法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
9: 以前旧版的主要是以藏品的保管为主，而新版的实际上它是构建了一个藏品管理体系，从仅仅单纯的藏品的保管到了一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它是构建了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藏品管理体系。
8: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针对藏品毁损无保存价值、标本达不到入藏标准这两类退出情形，办法规定应当组织五名以上具有文物博物高级职称的专家，对拟退出藏品的基本情况、退出理由等进行评估，由专家独立出具对每一件藏品是否同意退出馆藏的个人评估意见。本馆人员不得担任评估专家，只要有一名专家不同意退出馆藏的，应当立即终止退出程序，且五年内不得就同一件藏品重新启动退出程序。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0: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8: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施颖指出，规定的实际意义在于用制度约束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重建公众对于博物馆的信任。
10: 主要是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品管理不规范、藏品去向不明等问题，消磨了捐赠者对于博物馆的信任。新规呢，就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的基本内容，明确国有博物馆将捐赠藏品作为交换、调拨处置时，需要按照约定的协议或者事先取得捐赠人的同意，确保了捐赠人的知情权和处置权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8: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这样不仅能够丰富馆藏的内容，还能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的扩散，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呢，将会使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示和服务公众方面更加的高效和专业，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新修订的办法不仅聚焦藏品本身的管理，还延伸到对人的管理。办法不仅厘清相关人员责任边界，明晰各类情况的惩处办法，还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划定行业红线。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明确规定藏品档案可用电子形式保存，并提出博物馆应当积极开展藏品数字化保护工作，规范采集、加工、整理、储存藏品的图像和三维数字资源。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1: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我们博物馆可以建立完善我们的藏品数据库，实现信息的这个高效存储、检索和更新，提升我们整体的管理效率，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能力。另外，数字化的成果呢，可以促进学术的研究和教育，可以丰富我们展览的形式，也能提升观众的体验感。通过数字化手段和信息共享，博物馆能够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职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这其中，二手车里新能源车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2: 没错，那么这些年来，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又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1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 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7: 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7: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
14: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7: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15: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7: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12: 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今年以来，商务部等9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利好政策，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16: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7: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表示，
12: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 像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

0: 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0: 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7: 水利部正在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安全救援。
6: 泥石流冲击中尼贸易黄金通道，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
7: 还会聚焦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48天三次登陆，今年的台风为何接连光顾浙江台州玉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着救援队伍前往了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的险情非常受到关注，目前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的安全救援。
7: 上午9:3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前方指挥部出发，前往堰塞湖监测点位。11点多到达位于郭巴村不远的一处救援车辆集中停车点，清点设备之后，救援力量随即徒步上山。
6: 今天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将继续携带专业设备对堰塞湖的最新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以确保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我们来听记者江小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凌晨开始，吉隆镇就下起了雨，室内能明显听到雨水拍打窗户发出很重的那种哗哗的声音。早上8:30左右呢，我来到中国安能在镇上的前方指挥部，雨势呢是转为了绵密的细雨，不打伞的话呢，片刻就会被打湿衣物。9点左右呢，小雨彻底停了，指挥部陆续安排车辆向各自计划好的点位出发。我今天是跟随安能继续监测堰塞湖的这个水位情况。我在盘山的沿途呢，还注意到下雨呢是导致山里产生了这个明显的雾气，部分路段呢能见度变低，目测是不足30米，且上山的这个车道呢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速度受阻。昨天记者同样跟随车辆进去，晴天状态下呢，从镇上到堰塞湖点位需要1个小时左右，今天到达这个停车点位置呢，时间花费了近2个小时。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呢，我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以及国家水

0: 电工程应急救援雅江队一行携带专业检测设备徒步上山，上山的路两侧满是这个过腰的草木，且绝大多数的这个路段呢仅能容纳一人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悬崖。由于凌晨的雨导致道路较为湿滑，救援队伍整体是放慢了这个行进的脚步。随着爬坡越来越高呢，我注意到在我周边的这个草木的绿色是逐渐的消失了，变成了这个烟灰色。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这是由于灾害发生时泥石流势能过大，扬起的这个沙尘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这里的山上。五公里左右的这个山路呢，走了一个多小时，一点左右呢，救援力量到达堰塞湖监测的点位。现场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堰塞湖整体的情况稳定，受雨水影响较小。目前呢，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台专业设备，用于实时监测堰塞体的情况，保证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它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4: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吉隆口岸成为西藏对外开放的门户。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十八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不足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超过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4: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

0: 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1: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截至中午12点，因台风影响，浙江、福建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2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封闭主线。随着台风影响减弱，路网通行状况有较大好转。
4: 另外，因降雨，云南、四川、甘肃三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运行的列车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
3: 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外围水汽持续影响河南。这个周末，河南局部有中到大雨，阵风6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了解一下。小辉，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台风沙德尔给河南具体带来什么影响？哪些地方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呢？
5: 好的。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并逐渐减弱了。虽然台风中心呢不会直接进入河南，但外围的水汽仍会影响河南东部、东南部。前一天，河南的较强降雨呢，主要出现在了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一些地方雨势较强。到了今天呢，西部雨势减弱。降雨重点转向了河南东部和东南部，驻马店、信阳一带呢要留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呢也比较较急。接下来信阳、驻马店一带呢还要继续防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进一步增强，可能出现中到大雨。河南东部、南部的风也会有所加大。那此外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河南全省呈现出南热北凉的格局。昨天冷空气呢把豫北、豫西和河南中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压到了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像安阳呢只有23摄氏度，郑州27摄氏度，早晚的凉意呢已经比较明显了。与此同时，豫南、豫东仍然偏热，商城呢最高达到了33.4摄氏度，河南省内不同区域的体感差异也是很大了。前期热了这么久，河南总算是凉快了一天，但是回温呢已经开始了。随着冷空气影响减弱呢，今天河南北部、中部气温开始回升，不少地方重新回到了30摄氏度上下。需要提醒的是，昼夜温差大，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主持人。
3: 这是冉小辉为我们介绍的台风沙德尔对河南的影响情况。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这已经是今年第3个在坎门街道登陆的台风了。记者从坎门街道了解到，当地在台风来临之前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扎实做好防风防雨各项工作。3轮台风过后，当地没有出现人员伤亡。48天3次登陆，台风为什么接连光顾同一个地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的报道。
6: 台风沙德尔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狂风暴雨再次席卷坎门街道。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胜告诉记者，48天内连续3次遭遇台风正面袭击，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7: 老百姓的一些房屋倒塌，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些护栏损毁，还有一些企业停产停业，包括我们这些商户的停产停业，还有农渔业方面的话，渔船都要停止作业，回港避风。那么这些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6: 同一年、同一季、同一地点，3次罕见的精准命中，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背后有着必然的气象原因？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指出，坎门正好处于玉环半岛东端的夹角上，西行的台风很容易在这里上岸。
8: 今年是一个2年多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副热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它前期的话呢，主要是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这样的话呢，而我们的一个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

0: 卡门就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1: 对于短时间内连续三次遭受台风袭击的玉环市卡门街道而言，灾害的防范压力随着登陆次数的叠加愈发凸显。张阳顺介绍，当地通过技防和人防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2: 三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那么经过三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之后啊，会容易出现土壤的一些崩塌，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呢，我们呢，首先的话呀，这个由我们的技防通过天眼无人机来巡航来巡查。第二的话呀，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的驻村干部、驻连村干部、我们的村干部，那么要做好巡防，做好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个的话呀，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1: 值得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并不代表风险已经解除。钱浩也提醒，今年浙江中南沿海已经连续遭遇多个台风正面袭击，而此次沙德尔又叠加天文大潮，形成了风雨潮三碰头的罕见局面，更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0: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整个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这么一个海水这么一个倒灌，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浙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积涝。同时的话，前期我们东南沿海及浙南，它这个累计的一个降水量，八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同时的话，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法眼看剧。彩礼原本是部分地区传统风俗，但异化的高额彩礼却容易引发因婚致贫、借贷凑彩礼、债务转嫁女方等等问题。最近这些年，多部门开展专项治理，通过移风易俗、普法引导，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厘清婚前债务边界，引导彩礼回归礼节本意。
5: 那么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该由谁来还？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杨小芳与同村青年齐小伟相恋后怀孕，回村谈婚论嫁。杨家提出要20万元彩礼，齐小伟的父母为少出彩礼，以儿子名义在村里四处借钱，没想到被女方家识破了目的。
7: 这个齐老头简直算盘打的是太精太精了，借钱是儿子的名字，还债也得是儿子还呐。那如果小芳跟小伟结了婚，这就成了齐小伟和小芳为了结婚而欠下的债，到时候这债就得齐小伟和小芳一起还。
6: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善于算计，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跟亲戚朋友们借钱，签的是儿子齐小伟的名字，并保证等把杨小芳娶回家就会还钱。男方婚前借的彩礼钱，婚后由谁还？
8: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为了少出彩礼钱，以儿子名义借钱，打算让儿媳共同还债。这样的所谓安排或者说情形，在实践中并非个例。杨小芳姑姑所说的齐小伟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要杨小芳一起还债，是这样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说，
9: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

0: 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些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方婚前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不因为结婚而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本剧当中这个其父在婚前以儿子的名义举债，即便齐小伟和杨小芳随后结婚，这些债务原则上仍属于齐小伟的个人债务，除非这杨小芳事后追认或借款实际用于婚后共同生活。
1: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需要厘清的是，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以婚姻为筹码索取财物的一方，而非否定彩礼这一民间习俗本身。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说，
2: 司法实践中，彩礼通常被视为附条件的赠与，也就是以双方结婚并共同生活为前提，如果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或随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变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请求返还。
3: 你就是钻在钱眼里去了，
4: 你当我愿意啊？你看现在那杨家要的，我要不钻进钱眼里，我两个儿子结婚就得要了我的老命。
1: 法律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对此如何理解？赵颖华说，
2: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指给付彩礼后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不是相对的变穷或生活质量下降，需要借条、借款凭证、低保、家庭收入证明、残疾证明等证据佐证，不会必然全额返还。结合共同生活时长、有无生育子女以及双方过错酌定比例。
1: 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中，韩先生与杨女士登记结婚，婚后未形成稳定实质共同生活，婚前男方给付彩礼136000元，男方父母均为残疾人，家庭收入微薄，支付彩礼耗尽家庭积蓄，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压力增加，起诉离婚并主张返还彩礼，法院酌情判决女方返还彩礼50000元。高增波说，
0: 在这个审判实践当中，为证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可提交的证据包括未支付彩礼向亲友、金融机构借款的相关记录，以及这个给付彩礼前后家庭收入的对比证明，还有家庭成员残疾、重病、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明，村委会、居委会出具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以及低保、低收入的相关材料。需要强调的是啊，这个条款适用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不离婚的话不能起诉返还。另外，即便认定了生活困难，法院也极少能判全额返还，因为法院会扣减共同生活的消耗嫁妆，还要综合考虑孕育子女、婚姻过错等因素，一般都是按比例返还。
5: 测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前期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工作，大到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小到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都离不开这个空间参照。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5: 那么测绘地理信息应用有哪些最新的玩法？怎么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三维动能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深圳还是太超前了，这成为近段时间以来不少网络博主探访深圳的口头禅。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介绍，这一项目的基本思路就是将物理世界的空域转化为可计算 换、可调度、可运营的数字资源，构建覆盖通信、导航、低空三维数据的时空数字底座，通过空域精细管理与高效计算，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提升空域容量，实现同程快件平均2小时送达，跨程快件平均3小时送达。
8: 低空经济的两个核心就是安全与经济，我们融合多元数据要素，打造面向低空场景的安全地图，建立涵盖航线、航路风险评估、空中运行风险评估、地面定量运行风险评估的全链条风险评估体系，实现飞行全程安全态势监控，同时构建面向低空经济的高容量、全场景、高可信、自主可控、高性能导航定位技术体系，确保无人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与城市峡谷场景下的定位可靠性与导航连续性。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7: 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并在现实世界将快递快速送达千家万户。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年均破万亿，这一目标如何实现？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用精准感知守护绿水青山，用智慧决策赋能美丽中国，以地理实体码为纽带，建立实景三维数据与行业部门专题数据之间的关联，更好支撑行业部门应用。
7: 打开手机就可以翻阅自己去过的地方，并关联拍摄的照片、当地的风土人情，将个人经历、历史事件与物理世界的坐标关联，帮你生成人生之书。戴上 VR 眼镜，自动识别你所在的地理位置，此地的历史沿革、旧貌图景、人文典故就近在眼前，让你在一步幻景中体味一方土地的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类似这样的新模式，你是否想体验呢？陈平表示，这就需要进一步激发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潜能，
9: 鼓励企业数据、行业数据开放共享，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建立场景共建、协同创新的数据应用生态，聚焦国家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重大战略，面向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等迫切需求，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之效，着力建设和开放全空间实景三维时空智能超级场景，特别是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灾害预警应急、城市大脑、智能驾驶等全领域应用场景生态培育。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恒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依次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低空飞行视线容易受阻，并且巨石山体会使信号受阻，所以重型无人机暂时还无法向吉隆口岸投送人员。在这样的海拔地形条件，同时又有堰塞湖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救援，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怎样才能保证安全？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救援的效率？新闻超链接为您请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救援的相关难点哈。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哈。那这次泥石流的体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哈。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2: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吗？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第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的巨石、树木、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施工，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是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淤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仗。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2: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堰塞湖啊，还要有溢流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 ,2.5 公里程我们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那个救援力量放到不同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狭窄可能是从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理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堰塞湖这个这么大的风险。
1: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2: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 生发，这生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面泥沙里还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极易造成什么工程机械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1: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2: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甚至都需要爆破，可能才能处理一些大的一些巨石等等的。因为这个镍钙湖啊等等其他这些还有危险性的一些因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1: 在大型清淤设备进场之前，有没有可能在不移动大量泥石流堆积物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先定位一下被困的人员？
2: 这个按照救援原则来讲，是先救人再进行其他一些处置。如果是救人过程中出现一些危情，我们是先处理危情然后再进行救人。特别是到了救援现场，如果说周围环境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1: 像生命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哈，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也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哈，我们能够探进去。泥石流这种，是不是难度更高一点？
2: 对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它有几种技术手段，一个是光学的，一个是电磁的，再就是声波的，通过不同的这种这个是原生学电学原理啊，来进行对幸存者进行定位。如果是地震现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缝隙呀、有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呢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不是很大了。那用声波呀，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啊，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2: 这种呢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是比较少了，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是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呀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2: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在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脚啊也可能是有些的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然后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也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灰烟，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着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1: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

0: 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1: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堰塞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堆丢，那个它的图纸啊、图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个坝体啊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在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的这个扩大的港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要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设备的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堰塞湖是直升机吊引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到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是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的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的。
0: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哈，像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像这么多的水啊，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1: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是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浸泡坝体，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其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这正在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预计，已经抢通的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抢通了，但它水位的涨落啊，又把一清楚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隔了，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长。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0: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
1: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湖那个溃决这个洪水的。
0: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哈，这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研判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线进行撤离，最大的减少我们这个损失。
0: 像这次的救援难点之一就是地形很狭窄啊，所以说呢，进出场的道路都需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1: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 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在一些这显情上这个位置上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撤离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一个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的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代替人工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这个机械分批这个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就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若是高风险地区，我们实在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规避一些危险险情的发生。
0: 除了我们这些大型机械在这个方向向口岸去推进哈，去打通道路、清淤，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那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都是环境的条件，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在高原环境。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那是10度，另外还低温，现在温度可能是10度，下夜间就10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我们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这块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那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身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失温可能是就达到这个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以及环境的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0: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您刚才提到，像吉隆当地的这个气温也很低，约10摄氏度，早晚温度就更低了。像这种高原冷风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机能可能会下降哈。这个对于核心区啊，包括整个这个区域，它可能存在的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救援的黄金窗口期是不是就更短一些了？
1: 平原灾害平时我们都通常说的是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那么在此高海拔这个泥水环境浸泡的环境下，生存窗口被显著的压缩了。48小时可能是关键节点。搜救发现幸存者啊，我们第一要务是什么呀？脱离泥水环境，干燥保温，补充碳水。优先处置失温，再处理其他外伤，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以您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救援人员他的感知力、注意力、判断力会下降多少？该怎么保持状态呢？
1: 每个个体不一样，有的队员可能是就是这种不是特别明显，有的队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挥员来讲，通常是根据队员的通常那个体能和技能，包括心理这个能力，然后来分配他们的作业。那么在同等劳动强度下，高原海拔的血氧降低，脑力损失突出。因为我们好几次救援的时候，就是看见数字就说不出来，可能是有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也有咱们央视或者是连线过程中，我们就把相关的数字就明显的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嘴里说不出来，所以反应特别慢，判断力也下降，还情绪还容易急躁，大家还要记住，还有误判风险也是明显上升的。因为体力衰竭它远远大于这个平原，那么我们通常是又采取了几种措施，一个是我们是严格的轮班，缩短单次作业时长，禁止疲劳硬扛， 有的队员可能是精气神都

0: 较好，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还让他下来休息。二是我们营地要选择什么，海拔更低的安全区域，保证我们队员的那个休息和睡眠。第三是进入核心作业区前要筛查，高原反应人员禁止进入一线。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根据队员的自身状态、自身情况，选拔一些比较能进入核心区或者是高原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去啊。第四，我们队伍啊，定期这个轮换，杜绝一支分队、一支队伍联系作战，并且我们的随队医生啊，还要随时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1: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他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0: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的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什么还大。可能是高原反这块来讲，有的搜救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没作业几分钟就出现了高反状态，这样我们队员就随时来进行对他进行监护，然后保证他的作业时间缩短，来保证搜救犬能够安全地进行完成这个作业行动。
1: 那现场的通信保障是怎么解决的？像高耸的山体遮挡信号的情况下，前方的救援小组和指挥部之间是靠什么进行联络的呢？
0: 这个通常我们是内部队伍来讲，一般都是那种中继对讲机，通过对讲机然后来进行这种联系。另外就是海事卫星这种更把握一点的进行飞机指挥部通联。所以到了大型的那个灾害现场，肯定是三段，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海事卫星的作用可能发挥更大一些。但现在无人机的出现以后，无人机可能是现场第一时间能升空进行中继信号连接，也是能达到解决我们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进行通上这个通联，起到这个作用。
1: 像低温天气还会造成救援机械设备部件的一些影响哈，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大风，它尤其是这种侧阵风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失稳甚至中断任务。那我们在现场进行设备维护的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什么呢？
0: 工程机械这块来讲，可能高原反应大家都知道，人和机械都有高原反应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这块来讲，我们要是缩短它的维修时间，然后是保证是因为在淤泥里作业啊，更容易造成部分部件锈着卡滞啊。每班作业一定要是进行这个淤泥清理，做好油路啊、液压系统等等的检查，包括冷风冷机这块必须充分的预热，然后禁止那个直接这个重载作业，然后把这个预热好以后，然后再上去。那么还有一些侧风，对我们一些先进的一些装备来讲，因为现在现场大家知道，一开始出现情况以后肯定是三段，这要需要我们用一些先进的一些，包括无人机等飞行器等啊。无人机对这个环境要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峡谷存在这个强侧风，还有下沉那种气流，那山体啊遮蔽信号，那我们要做好什么？重点做好电池的保温。啊，起飞前要充分的进行测试，规避大风时段的作业。大风时段一定要是规避它作业，因为还要设置多条这个返航路线，杜绝超市区冒行风险。所以对无人机这块，哎，我有很多很多操作的一些规程，因为它跟平原飞是不一样的。
1: 高原的地区，它的含氧量相对平原是要低的哈，这会影响到大型设备的它的功率的发挥吗？
0: 这个是影响的，因为但是好多装备我们都有高原型，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对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要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了，它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它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1: 这次呢救援确实哈，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0: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吧，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

0: 也反映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那种瞬间的那种冲击，他就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食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度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再看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废墟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废墟上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啊，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一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好多，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都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的。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就是说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更好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复述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急反应和重度性应急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协助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的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这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这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1: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9: 刘队长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9: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吗？
0: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总结出来这些经验的，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这块来讲，可以说往两侧高处移动，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是可以极大的提升生存概率的。啊，跟大家知道，山洪、泥石流这个沿沟谷向下运动。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一定是千万不要顺着沟或者向上或者向下，一定要是向着两侧河床的山坡高地横向撤离，来脱离泥石流的这个流行的这个路径啊，还不要攀爬的沟谷的一些孤立大树啊、孤石啊，泥石流可以是瞬间就把它摧毁掩埋的。所以我们只有是往两侧进行转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两侧以后到那遇到阻尼作用以后，到边缘地区，基本上泥石流变成它的流速变成零了，所以这就逃生机会。那么我们在通常在作业的过程中，或者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也讲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一定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一个沟干枯的河谷里面，我们都首先想到以后我们如何是真是泥石流来了或者洪水来了，我们应该逃生路线是什么？对，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或专业来讲都应该掌握的。
9: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0: 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
9: 嗯，
0: 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泥石流看着流得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隙的特征啊，就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这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于一个泥石流形成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小湖一样，然后它再退避以后，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的。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尚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沟谷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围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9: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0: 这里面就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条件。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聚到水位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材，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决，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啊，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泥积为主， 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去这个河道的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9: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0: 对的，只要是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这个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9: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0: 啊，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前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有震动，山石树木啊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啊，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击打。所以我们经常听见的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9: 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0: 气流的冲击，你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当然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得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有第一名的轰鸣，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有多久了。
9: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0: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料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说历史上没有，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的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这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9: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0: 灾害过后啊，

0: 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身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再进行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1: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0: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以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射那个消毒剂，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绸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报废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还有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是这个污损环境，看看是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看能不能用啊？水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放可使用。
1: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0: 对，因为这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
1: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我
0: 对，
1: 们
0: 尖
1: 在
0: 锐物
1: 清理
0: 品，
1: 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
0: 各
1: 备
0: 种
1: 哈。
0: 防护，对，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据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大家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3: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5: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3: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

0: 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的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2: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解决，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超链接。
4: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下午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到7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5: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平行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代住宅窗户设计以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减气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留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6: 为什么一些比较老旧的水龙头打开的时候会有嗡嗡嗡的特殊声音？
5: 这种嗡嗡的特殊声音是水流通过阀口等狭窄结构产生湍流与压力的快速波动，诱发水龙头和水管发生机械震动产生的低频噪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湍流强度和水压是否稳定来解释为什么有的老旧水龙头开水有噪音而有的没有。举几个例子，如果所在楼层低，管网水压适中，水流通过阀口的流速平缓，湍流强度弱，则不足以激发明显震动噪音。依据 GB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中的规定，住宅建筑大于等于10层，公共住宅大于等于7层为高层建筑，高层或夜间

0: 水量少，管网水压偏高时，噪音会明显显现出来。如果水龙头阀腔、出水口、滤网处的水沟、铁锈等杂质多，原本规整的水流通道变得狭窄且内壁粗糙，导致水压的波动增大，进一步激发部件震动发生。另外，像水龙头的螺纹连接处、手柄、阀芯等部件松动，还会进一步放大震动声响。
1: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0: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四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四通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随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1: 为什么血遇热会凝固？
0: 血热之后变凝固，本质上是蛋白质变性和凝结的结果。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尤其是血红蛋白和血浆蛋白，常温下蛋白质分子能够稳定地存在于血液中，一旦加温超过某一温度，蛋白质分子开始变性，原本团成一团的分子链开始展开，露出里面的疏水键，与周围其他的蛋白质分子连接在一起，形成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能够把血液中的水锁住，流动的液体就变成了固体凝块。血液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纤维蛋白原，它对温度极其敏感，加热时它会发生不可逆的热变性，直接参与构建凝胶骨架。平时我们炖肉或者涮火锅的时候需要撇浮沫，这其实就是肉中残留的血液遇热凝固成深色的血沫。
1: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0: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肉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似乎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淡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 0.1 到 0.2 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冰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

0: 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五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五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九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两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四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三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 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是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所以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异形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 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也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200超过250海里，也就是

0: 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是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呢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3: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斯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2: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4: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 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

0: 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四月八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四十七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啊，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他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要他们看到啊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包括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他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四月八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六月七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六月七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七月那么在七月二十八号晚到二十九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

0: 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呢，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那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 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说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是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

0: 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一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张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2: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将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它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啊，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部署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部署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部署。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他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他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在作战过程中呢，他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他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这个重返之前的这样这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

0: 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他们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

0: 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对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员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正像牛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员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员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3: 现在议员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员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员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员联盟。这个议员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

0: 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的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弹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牛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 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0: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一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顶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1-2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

0: 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4: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5: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1: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世界在你耳边。
2: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3: Next one。

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书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次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

0: 音译。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

0: 言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欢悲喜的故事

0: 是送到军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
9: 用你的方式分享，
10: 用你的方式战斗，
11: 用你的方式热爱，
12: 用你的方式梦想，
1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4: 实现梦想。
15: 和你一起，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7: 中国式现代化，
18: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2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7: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5集。
5: 临时看了看靠窗坐着的梁世超，他不时用手指擦掉玻璃上的雾霜，向外观察。梁世超一想到自己上了崔文泰的当，心里就有些不好受。临时并没有告诉大家，实际上中央为此重新组建了交通局。除了陈千里，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千里江山图计划真正的目标是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除了必须要传达的内容，其余都必须保密，这是原则。他自己的代号叫老开，在扑克牌里是第13张牌。
4: 陈千里到隔壁找了个房间，让同志们一个一个进去，单独布置任务。说实话，对于他现在的做法，临时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临时觉得任务的主旨是最需要保密的，可既然已经向大家传达了，分派任务这些事情也可以在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大家一起商量。比如说究竟派谁去广州，临时觉得完全可以在会上提出，如果有人自告奋勇那也很好，人嘛总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他觉得去广州这样的任务，梁世超一定会主动请战。没错，一个红军指挥员肯定会说那叫请战。临时也认为梁世超十分合适。第一，他是广东人。第二，作为军人他擅长行动，遇到危险也比较镇定。第三，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次任务后组织上直接调他去苏区，那也很不错。他的军事作战经验苏区很需要。陈千里却认为梁世超不太合适，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只不过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临时觉得陈千里这个人有一点照本宣科式的教条，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到小房间里去布置任务呢？他确实很厉害，他的头脑能像抽屉那样分门别类，可以把人和事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陈千里在银行行动中不是表现得如此机智果断，临时可能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小组是一个集体，完成任务很重要，团结和信任也很重要。不过让他试试看吧，面对如此危局，组织上把陈千里派来肯定经过仔细斟酌。他的才干临时见识过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想出从银行保管箱移出金条的办法。虽然有些细节存在纰漏， 不过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能想出一个有效的行动方案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在其他同志进去前，临时和陈千里先在小屋里单独商量了一会儿。当陈千里跟他说，我还不能把所有设想都告诉你，有些还模模糊糊没有成型，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建立一段交通线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线的两端，安全问题总是出在向外接头联络的过程中。就像水管如果出问题，大多发生在两根管子的弯头接口上，要把这个过程掩护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临时做过很长时间机要交通员，后来又负责交通线的建立和维护，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是一个专家。
5: 陈千里找大家单独谈话时，起初临时也在一边旁听，有些时候他知道陈千里的意图，另一些时候就不明白他的想法了。但他渐渐看出，陈千里是把大家分成了两组，有些可以无视特务的监视，假如真的发现有便衣跟在身后，他们也可以假装浑然不觉，而另一些人则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谨慎。就在谈话的片刻功夫，陈千里也向大家传授了一些发现摆脱监视的方法。在这些事情上，陈千里也是个专家。他提醒每一个人，每次出门办事都要养成习惯，重复做好几次甩掉尾巴的动作。秦川安在谈话时说，他前些天一直感觉这些特务虽然看上去盯得很紧，实际却看得很松，每次上街甩掉尾巴也很容易。陈千里却对他说，如果敌人明明在监视你，却看得很松，随随便便就让你走出他们的视线，那么在一个你没注意的地方，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说的也对，秦川安想到了崔文泰。临时认为陈千里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他听了一会儿，推门出来，进了外屋。与陈千里谈过话的人趁着夜色在风雪中离开了煤站，他们中有些人在未来十几天里将要独自战斗，在敌人的注视下与他们周旋，这不仅是和敌人斗智斗勇，更是心理上的较量。虽然陈千里对他们讲了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几种可能性，也设计了对策，但这样的预想往往会碰到很多意外。陈千源也从里屋出来了，临时不知道两兄弟在里屋说了什么，只是看到陈千源似乎有些激动。屋外董慧文正等着他，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煤站。
4: 魏达夫进去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凌问和易君年。白天的行动让临时对凌问有了新的认识，这位女同志一直很冷静，而且遇事十分灵活，如果她能出远门，让她和自己一起去一趟广州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自己偏偏伤到了腿？她想了想，觉得在陈千里找凌问前应该再跟她商议一下。里屋很小，也有一只炉子，火烧得很旺，煤站里从来不缺煤。两个凳子放在火炉旁，水壶热气腾腾，炉膛的圈盖上还烤着两只馒头。谈话接近尾声时，话题离开了任务，魏达夫有些不服气。
6: 什么叫软弱动摇？这话是谁说的？平时喜欢发点牢骚，这我不能说没有，但说我动摇，哪一回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不是完成的十足十？从来都没有打过折扣，你不要看我平时像只微藻猫，关键时候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也会做大丈夫。
7: 说的也没错，陈千里笑着说，一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也要看心里坚不坚定，
4: 心里想得明白，想得坚定，平时马马虎虎，到关键时刻喂草猫变成一只老虎，倒也有出人意料的奇效。你等着，会有让你看见的一天。魏达夫抓起烤得焦黄的馒头，咬了一大口。冷馒头烤焦了才好吃。扔下这句话，他就出去了。陈千里跟在魏达夫后面出来，正要跟林问说话，临时先说了一句，我先跟你商量几句。见他们俩进了里屋，魏达夫向易君年打个招呼，推开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扬长而去。我觉得陈千里没有说实话。
5: 易君年见房间里没有人，把椅子朝林问挪了挪。
4: 商务银行这一出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引诱崔文泰自己暴露。
5: 他又点上一支烟，继续说道，
4: 临时同志给银行打电话时可不像是在演戏，所以银行保管箱里面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难道他根本没有取出来，东西仍在保管箱里？
5: 保管箱退租了，离开银行前临时同志结清了租金的。
4: 那就是东西确实被崔文泰拿跑了。陈千里那么说只是为了让大家安心。银行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5: 没有啊。林问忽然想起来，对了，在银行遇见了陶小姐，就是龙华看守所里的那个女人，我跟你说起过的。
4: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奇怪。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一渡，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渡河。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已在河上架设好浮桥，但是浮桥狭窄，致使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了过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第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第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啊，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嘞。李聚奎又与红三军团联系上了，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六师也留下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司令部解释。李聚奎坚决执行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二团去追军团主力外，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留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接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外，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击，尽可能把敌人阻击的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潇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区局长张云逸命令立即把浮桥炸掉。红军工兵营把浮桥炸了，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潇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他们的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被封堵在潇水与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的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快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政治命令中使用了最复杂、最英勇、最坚决、最高限度、最后的封锁等极其严峻的词汇，显示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西渡湘江的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同一天，国民党军剿匪军总司令何健给第一路军刘宪绪部和第二路军薛岳部发出向零陵、黄沙河、泉州间推进的命令。命令一，据报窜匪万余本日到王母渡，四为敌之右侧位，训伏匪共称匪系伪三军团、伪中央机关、伪九军团、伪一军团之行军序列，推测任右侧位者为伪五军团，任左侧位者为伪八军团。二，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寒至泉州之线，置重点于泉州东北地区，便于贵军及第二路部队夹击。三，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寒之线，集结主力于安东附近，并策应第一路。

0: 四，第一、第二路均现凌晨开始行动。第一路所移零陵至黄沙河支线防务，四第二路接替完毕，逐渐移防。上四下，养其遵照为要。中央红军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泉州至界首之界。由于红一军团第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潇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第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第二师。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林彪对第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贵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西向东找到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贵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四团到达湘江边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仔细一听，竟然是贵军发出的。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贵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第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命令第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第六师呼唤四团的，他们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第六师不知道贵军也已到达界首，号声令双方都知道了相互的存在，情形骤然紧张起来。四团刚隐蔽好，便见一队贵军排列成战斗队形，沿着通往界首的公路运动而来。贵军的武器十分精良，因此他们的行军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等他们走进四团的隐蔽区域后，团长耿彪一声令下，四团开火了。贵军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到了一起。混乱的贵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贵军没能支持片刻，留下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彪异常高兴。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千里马是幸运的，是成功的象征，它日行千里，一旦被伯乐发现，便会脱离平凡的劳役，带上华丽的马鞍，享受上等的粮草，还会在盛大的赛马会上赢得欢呼与荣誉。这难道不是一匹马所能够企及的最完满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吗？然而在庄子的哲学视野里，这幅看似完美的图景恰恰可能是千里马巨大痛苦的根源。千里马的痛苦不在于它能不能日行千里，而在于它被要求甚至是被规定必须日行千里。它的悲剧从它命名为千里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都知道伯乐，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伯乐的重要，让今天的我们还在佩服伯乐的慧眼。与难得的千里马相比，伯乐更少，只有伯乐才能够发现赏识千里马，给他驰骋的空间，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没有伯乐，就算你是千里马，也只能在破烂的马厩里独自饮气。寻常人都以千里马遇见伯乐为佳话，伯乐已经成了慧眼识人的代名词。但是庄子却不这样认为，在庄子的眼里，伯乐是千里马的罪人。让我们来听听庄子是怎么说的。在马蹄篇里，庄子描绘了一幅马儿本真的生存图景。马，它的蹄子可以踩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它吃草饮水，翘足而跃，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在马的自然的状态下，马的蹄子是能够踩踏霜雪，它的毛皮能够御风寒，它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扬起蹄子来跳跃奔跑，这是马的真性情，是它合乎天道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这里没有千里的标准，没有比赛的排名，只有生命本身蓬勃的活力。然而极致伯乐曰：我善治马。伯乐来了，他说我善于训练马，于是他用烧红的铁器给马踏上印记，用剪刀修剪马鬃，用刀来削马蹄，用皮套来把马的头和脚啊都给牵绊起来，把它们编入队列，关进马槽。这一套流程下来，马之死者十之二三矣，十分之二三的马都在这训练的过程之中死去了。这哪里是制马，分明是枪马，枪害马的天性。伯乐所依据的是千里马的标准，伯乐所看重的是马作为工具的性能，他不在乎马啊是否能够翘起蹄子就快乐地奔跑，只在乎他能否日行千里。所以千里马的第一个痛苦在于他的自然天性被社会价值所扭曲和囚禁。他的善跑本是一种自由的生命表达，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不再为自己奔跑，而是为骑手、为主人、为荣誉而奔跑。他的天赋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成了束缚他最沉重的枷锁。那么，是不是只要成

0: 为一匹有用的千里马，就注定会痛苦呢？庄子的思想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转折，他通过许多预言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才可能更好地保全自己，尽享天年。在人间世里，庄子讲了一棵巨大的栗树，它的树荫能容纳几千头牛，树干有百尺粗，但是它的木材却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就是用它呢来坐船则会沉下去，用它来做棺材呢则会腐烂，用它呢来作为人的器皿则会很容易毁坏。那这棵大树呢是什么都不行的废材，正因为如此啊，木匠才不砍伐它，所以它才得以枝繁叶茂。这棵大树曾经托梦给木匠说，那些有用的果树，它们果实呢一旦成熟就会被敲打采摘，它们的枝条呢都会被因此折断，这都是有用带来的祸患呢。我力求达到无用的境界已经很久了，所以才得以保全我的生命。这就是庄子著名的无用之用的哲学。对这棵栗树而言，它的无用正是它最大的用，得以保全生命安享自由的用。那我们来反观千里马，它的痛苦正源自于它的有用，因为它有用，所以被拴上了缰绳，关进了马厩，它的生活被严格的管制，它的生命在透支中消耗。这会让我们想起那因为鸣叫好听而被关进笼子的鸟，或者是因为皮毛华丽而被猎杀的狐狸，这些生命的优秀成了他们被利用被消耗的理由。所以千里马的第二个痛苦是在一个扭曲的以工具理性来衡量价值的世界里，个体的优秀品质反而可能导致其生命本真的丧失。你越是想展现自己的才能，就越是陷入被使用的罗网，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吗？那么一匹天赋异禀的千里马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只能要么在平庸中被埋没，要么在卓越中痛苦吗？庄子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也是最艰难又最光明的路，就是精神的超越与逍遥。首先是认清伯乐的真相，伯乐并不是马的救世主，在庄子看来，他甚至是马的天敌，他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强加的秩序和标准。我们要警惕生活中的各种伯乐，他们可能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是他人期待的目光，他们用千里马的桂冠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戴上龙头。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千里马的标签，不再为别人的喝彩而奔跑，而是为了自己的愉悦，为了感受风的自由，为了融入天地的壮美而奔跑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回归到了一个自由的生命，也就是心灵的逍遥。在《逍遥游》一篇的结尾，庄子借惠施与他的对话点明了这种境界。惠施说，有一棵大树，它很大很大，却什么用也没有，木匠呢都不搭理这棵大树，因为它是一棵无用的树。庄子却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用和无用。如果把这棵无用的大树种在虚无之乡，广阔无边的原野上，你和我可以无所事事的自在的徘徊在这棵树的旁边，逍遥自在的躺在这棵树的下面，这棵大树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东西来侵害它，因为没有用处，又哪里会有痛苦呢？对于千里马而言，这片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就是千里马内心的广阔天地。庄子不是要教我们变得懒惰和颓废，而是启发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我们究竟为何而跑？我们生命的千里 终点在哪里？是那个由外界设定的金光闪闪的奖杯，还是我们内心真切感受到的充实、自由与安宁？在必要的时候，不妨学学那棵无用的大树，把自己生命的根深深地扎进无何有之乡的沃土，在那里没有千里马的痛苦，只有生命本身，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来一场无拘无束、自在徜徉的逍遥游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4: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解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
6: 嗯，
5: 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
6: 嗯，
5: 过去叫熟芋。
6: 哦，
5: 它属于熟芋科植物熟芋的根茎。
6: 真的是根茎。
5: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
6: 哇，
5: 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
6: 嗯，
5: 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赢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呐、啊！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
6: 嗯，
5: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
6: 嗯，
5: 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
6: 啊，
5: 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轻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 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
6: 啊，
5: 仙风道骨吗？

0: 什么馅儿呢？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的，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儿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能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送给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的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4: 对，
5: 好吃吗？
4: 好吃。
2: 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6: 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2: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6: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2: 哦，
6: 也就是说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2: 哦，
6: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

0: 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嗯，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嗯，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嗯，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哦，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1: 对，
0: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汲取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这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哇，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摆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嗯，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一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1: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2: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海空劲旅。
11: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投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新闻聚焦，陆军部队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
11: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频率，并设定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的目标。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带领乡亲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不断纠治思想偏差，纯正训风演风，夯实胜战根基，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紧盯备战打仗突出问题，深挖彻改，锤炼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体系作战，打赢硬攻。请听特约记者徐森池、中森、王小文的报道。
13: 检查好，可以起飞。
10: 盛夏时节，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场上战机列阵，引擎轰鸣，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架战机接连起飞，开始进行舰机协同反潜对抗演练。面对海上电磁环境复杂多变，跨平台信息传输存在延迟等问题，塔台指挥员统筹预警侦察、海上舰艇、地面保障多支力量组网联训，对重难点科目进行扎实演练，在贴近真实战场的全域联动环境中，不断淬炼体系制胜的实战本领。演训结束后，飞行员们随即奔赴讲评室，对飞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盘总结。海军航空兵某部邓泽：
14: 以往组织飞行复盘总结，评判重心偏向单机科目完成度、飞行时长等纸面量化指标，单纯以数据高低定训练好坏。经过整改，部队重新校准训练评判标尺，所有考核评价全部向实战实效倾斜，重点检验多兵力协同处置、复杂特情临机应对等核心作战能力，用真打实抗的实战成色衡量训练指效。
10: 海军航空兵某部王旭告诉记者，自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部队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各种方式，持续推动官兵把对党忠诚、政治过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党委班子成员分头深入飞行一线和机务保障阵地，逐条查摆训练领域突出问题。机关成立专项督导小组，深入塔台指挥一线前沿保障点位，实时掌握训练实情，着力打通体系联合训练堵点难点，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表面亮点，推动政治整训整改举措落地到训练末端。
15: 我们把政治整训查摆出来的训练堵点难点作为攻坚重点，逐架次收集飞行员训练反馈，汇总地勤保障矛盾，集中研讨形成改进举措并全面推广，不断围绕打通体系联训壁垒、补齐协同作战弱项发力，以政治整训推动训练模式、保障机制全面革新。
16: 三号军战机遭受损伤，立即启动抢修预案，开展抢修作业。
10: 记者看到，在机场另一头的实训场地，一场实战化飞机战伤抢修演练正在进行。一支由修理厂、机加工、机械、航电、军械、特设多专业官兵组成的混编抢修分队快速前出，交叉检测，同步抢修，多工序并行作业，迅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受损战机修复，恢复了作战出动能力。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俊宇：
17: 我们紧贴真实战场保障需求，全面推行全流程连贯式抢修专攻精练，常态化开展岗位互通互训、交叉带岗实操，着力解决战时人员减员保障锻炼风险，以实打实的保障能力整改成效检验政治整训成果。
10: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自豪地表示，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部队官兵思想作风、练兵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官兵们不再片面追逐飞行架次、纸面排名等表面指标，主动对照联合作战短板弱项专攻精练，不再回避极限特情、复杂抢修难题，主动设置危局险局检验真实保障能力，全体官兵以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主动深耕高精装备维修技术，聚力体系协同实战，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全力践行强军使命。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
18: 我们将持续以政治整训纯正训风演风，凝聚练兵合力， 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提升全域联合作战能力，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实际锻造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尖兵。
1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开展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运输救灾物资等各项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郑志成、刘志丹、胡启武的报道。
19: 连日来，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空地救援力量，持续加大抢险作业力度，统筹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昨天7:30，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锹镐等设备前出一线，分组开展作业，采用专业挖掘机械配合人工清理的方式，清除道路淤泥、杂物，平整受损路面，

0: 争分夺秒抢通安全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紧急出动专业力量，携带大型抢险救援设备前往吉隆口岸，全程跟进灾情动态，确保后续科学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紧盯河道水情与边坡隐患，分段开展清淤排查，有序拓宽作业通道，全力推进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强巴索朗：
1: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我们在国家救援队所开辟的道路周边、挖出来的淤泥周边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进一步确认人员的身份。
0: 昨天13: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穿越低厚云层，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于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西藏军区某陆航旅肖开义：
2: 现在我们上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极乐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纵，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3: 三颗止痛药吧。
0: 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同时，军队卫勤力量继续走进安置点，走访慰问受灾群众，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昨天，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医疗巡诊队来到老江村临时安置点，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他们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在吉隆镇吉普村，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上门走访慰问，为受灾村民开展健康体检和防疫科普，并对安置点进行了安全排查和痊愈消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已经发布，共1000多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退役士兵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9月5日前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
6: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8月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本台消息，8月28日，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并且正式开始办公。据了解，下一步北京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锚定加强国防动员根基，加强国防动员支撑，加强人防工程规建管用转退全流程管理，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加强项目建设5个加强目标，科学实施好北京15-5时期国防动员建设规划。围绕贯彻新修订的国防动员

0: 动员法，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演练，锤炼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3: 接上级通报，三名残敌藏匿于某废弃建筑，负隅顽抗，上级命令我部迅速完成清剿。
4: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完成作战编组，搭乘防爆装甲车前往任务地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受阻的特情，指挥员果断派出排障车迅速清除障碍，开辟通道。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立即实施警戒封控，狙击组占据有利地形，指挥员研判现场情况，命令各突击小组利用地形隐蔽接近目标。一组队员正面牵制，二组队员迂回至房屋侧方包抄。各作战小组高效协同，形成全方位立体压制态势，精准合围，雷霆出击，一举歼灭模拟目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紧贴任务实际构设战场环境，采取随机导调的方式，突出紧急响应、快速机动、特情处置、立体打击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
5: 此次演练我们预想构设多种特情，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应急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状态。
4: 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冰谦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史顺宇、张志康报道。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从国内起运的100多吨补给物资，经海运和陆运联动的方式全部安全抵达任务区。这批物资全面覆盖执勤作战、医疗健康、日常生活、营区维护等各类保障需求，为分队改善官兵执勤生活条件以及常态化执行联阿安全部队授权任务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
2: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警察和儿童保护相关部门人员前往热谷等地区开展安全调查和联合长途巡逻任务，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这次任务历时3天2夜，中国维和步兵营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受到联南苏团以及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已经抵达勘察加半岛库拉靶场指定区域。这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
2: 据塔斯社8月28号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这名消息人士强调，波琼保护干扰的不是地面终端的工作，它破坏的是在轨卫星本身的工作，它以狭幅强大定向的无线电信号致盲卫星的接收天线，导致航天器搭载的系统崩溃，无法向地面终端提供服务，几台设备就可以封锁整个地区，同时开启几十台设备，甚至能让星链的工作中断。
0: 总台记者王金燕当地时间8月28号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 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另据报道，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乌军炮击和无人机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3人遇难，另有8人受伤。
2: 总台记者何北平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早上9点左右，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已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已被封锁。当天稍早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传出持续枪击和爆炸声。消息人士称，武装分子袭击了该市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安全警戒线。
6: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参加过大阅兵的海军女兵，退伍后成为优秀的村支书。为您介绍海军某部退役女兵，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始终保持敢闯敢干的军人作风，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带领乡亲们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毅、黄雨晴，播音朱江、宋波。
7: 陈天燕，上海人，1987年出生，2005年入伍到海军某部，2009年参加国庆阅兵，2010年退役后，陈天燕回到家乡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从镇政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干起，2023年担任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3年来，他以军人的拼搏劲头和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带领村民大力改善村容村貌，整合盘活耕地，发展科学种植，成功打造出数字田园直播小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让村里的农产品借助网络走向了全国，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陈天燕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0: 从上海市区乘坐地铁一直向东南方向驶去，渐渐远离城市的喧嚣，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在离市区约70公里的地方，记者抵达了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错落有致的二层小楼，退役女兵、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正在一处名为朱雀小院的特色院落内为游客们介绍村民自产的大米。陈天燕告诉记者，自2010年退役以来，她始终保持着在军营里争先创优的劲头，工作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她都敢于迎难而上，想方设法去解决。
8: 跟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吧，也是因为我当过兵，因为我觉得我从当兵开始，我就是一个不认输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要么不做就要做最好。来到了乡村，来到了我们基层，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很多老百姓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当过兵的姑娘就是不一样。
0: 妻儿短发，开朗自信，5年的军旅生涯给陈天燕镀上了一层不服输的铠甲。2005年，他穿上军装，成为海军某部的一名通信兵。2年后，他经过努力，又考取了原白求恩军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军旅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作为女兵方阵的一员，他有幸参加了2009年国庆大阅兵，迈着正步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阅兵训练期间，他因表现突出火线入党，并荣立3等功。陈天燕感慨地说，阅兵训练的艰苦与磨砺成为他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他在退役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8: 当我10月1日那天走过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辛苦也值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经历，让我在日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热土上，让自己更有劲，让自己觉得我们训练中的一些坎坎坷坷也好，我都能坚持下来，在我日

0: 后的这些工作中，其实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难。
1: 2010年冬天，在雪花飘落的季节，刚退役的陈天燕也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回到家乡，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个人事业该如何发展？最终，他选择了扎根基层，成为浦东新区万祥镇政府一名办理证件的临时工。岗位虽然普通，但军人出身的他从来不怕岗位工作琐碎，反而一心想着如何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0: 一开始在这个窗口上给人家办那个独生子女证，我老公就问我，他说你在部队这么要强，你看作为班里面就是骨干嘛，然后到了阅兵村也是做这些骨干啊，你在这里你看你拿着最低的工资，然后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但是我觉得当时回来了以后，就是那几年特别的想要自己在这里有一片天地。
1: 2016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29岁的陈天燕被调到新建村担任两委班子成员。2年后，他被推选为万祥镇兴隆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在居委会工作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2023年，36岁的陈天燕再次回到新建村，被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当他第一天上任，推开书记办公室那扇因风吹日晒而褪色的木门时，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下一步，新建村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发展？应该怎样带领村里的父老乡亲尽快建成美丽乡村？沉甸甸的责任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0: 当时大家都会讲，哎呀，新建村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姑娘，农民集中的这个征收她懂不懂？乡村振兴到底做些什么？其实一开始我也在反思，产业的落地，新建村的规划，我应该怎么去说服我们的老百姓，从乡村治理也好，从我们的一些产业兴旺也好，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一个认可。
1: 上任伊始，陈天燕就下定决心，先从整治村容村貌、盘活零散耕地入手。为此，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退役军人，挨家挨户的上门做工作，将集中起来的耕地整合打造，建成了一座科技感十足的无人农场。
0: 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没有老百姓理解你。我觉得要走进老百姓的心里，还是要走进他们的家门。所以那2个月呢，其实我和我们的100名退役军人呢，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干，挨家挨户的走访。
1: 无人农场建成后，陈天燕又动起了发展电商直播的心思。很快，他牵头打造了奇秀梦想中心，带领村民们通过手机屏幕当起自家农产品的代言人。这些举措不仅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同时，村里的直播间也成为附近几所大学学生的实践培训基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活力。
0: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的不愿意，包括我本人，我之前也卖大米，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卖我们的大米，我就感觉自己嘴巴都张不出来。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由我们的主要的团队来教我了以后，我现在可会直播了。我也是直播带货，也有过几场卖得很好的这么一个引流的状态。
1: 现如今，前往新建村观光的游客都会打卡一种特别的项目——朱雀小院的猪头肉加咖啡。在充满烟火气的朱雀小院内，既能品尝到纯天然的农家美食，饭后还能喝上一杯惬意的咖啡，享受乡村田园的宁静。现在的新建村在一天天蜕变，陈天燕也在一天天成长。从一名退役女兵到村党总支书记，她的付出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0: 我跟我们的新建村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他们也把我当孩子一样。我觉得乡村振兴的本身就是振的人心，就让他们感受到啊，我们原来乡村可以变得这么美丽。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涯，女儿十七八集合在阳光下。
1: 面向未来，有理想、敢担当的陈天燕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他对记者说， 作为一名曾经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受阅女兵，她将永远保持军人的初心本色，传承好部队的优良作风，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情怀，在乡村振兴的恢宏舞台上继续用心用情奋力书写好这份属于新时代的美丽答卷。
0: 那远期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想着把我们老百姓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朱雀小园线上线下能走向市场，对于我们一些宅前屋后的这些道路啊有一个修缮和改善，这是老百姓现在真真切切希望的，把这些小的项目做精做全做得更远，这才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道路啊。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

0: 委书记杨亚荣。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四分之三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蔡奇指出。

0: 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

0: 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

0: 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级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 今年上半年卫生

0: 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11.9% 和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金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金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45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欣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0: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一米，距离受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

0: 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 2.6 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0: 那抢通前往金龙口岸的最后一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1: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面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0: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捷径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

0: 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笼，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4: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3: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4: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3: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3: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5: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3: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1: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6: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查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7: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降下，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那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泄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6: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7: 因为泄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泄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6: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7: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岩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湾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机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6: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8: 目 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

0: 看下面的那个淤泥都有一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斗一斗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1: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3: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现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4: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4: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 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4: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8: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3: 啥好消息啊？
1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3: 是吗？
1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3: 地址在哪儿啊？
1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4: 我市场
15: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16: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翻了3倍吧。
15: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3: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八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5: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14: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鲜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绝对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3: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将国内的那口鲜分享给全球。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5: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18: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15: 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4: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15: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5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14: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兴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电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2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20: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22: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20: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22: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四十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2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0: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0: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饮料

0: 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1: 没有空壳吧？这个
2: 没有没有。
3: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0: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腿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3: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0: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是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3: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0: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拄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3: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0: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3: 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3: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3: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就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4: 4、3、2、1，
3: 好了，站。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 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

0: 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的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杯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因为那个不敢生硬。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我去看吧。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

0: 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2: 好了，好了，
0: 好好好好好，好，你这样，哎，好。
1: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或者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